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喜剧演员巩汉林的小品呢，您一定很熟悉吧？他表演的众多小品大家都非常喜爱。其实呢，他早年呢还学习过相声呢。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巩汉林、杨瑞库合说的相声《家庭联欢会》。
1: 逢年过节啊，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
2: 特别热闹。
1: 我们家呀也不例外，
2: 哦，
1: 也开联欢会，
2: 开家庭联欢会。
1: 哎，人口可不多啊。
2: 都有谁呢？
1: 您在这帮我算算。
2: 哎，你说说。
1: 参加我们这个家庭联欢会的有
2: 谁？
1: 我妈妈、我爱人
2: 两位，
1: 我爸爸、我爱人
2: 四位，
1: 我岳父、我爱人
2: 六位，
1: 有我、有我爱人。
2: 我说这里边怎么净你爱人呢？
1: 没他这会开不成啊。
2: 为什么呀？
1: 每个节目都是我爱人给报的幕。
2: 哦，他是节目的主持人。
1: 嘿，往这一站，面带着笑容，非常的亲切。
2: 什么样？
3: 家庭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你们欣赏女高音独唱。
2: 哦，
3: 演唱者
2: 谁？
3: 我。
1: 你呀、啊，就是我爱人。
2: 哦，这么回事儿。
3: 我为你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
2: 什么歌？
3: 思念。
2: 哟，这首歌好听啊。
1: 想不想听？
2: 想听。
1: 爱不爱听？
2: 爱听。
1: 好不好听？
2: 好听啊。
1: 我媳妇儿没来。
2: 这不废话吗？
1: 嗯，
2: 没来你说他干
1: 啊？他没来没关系啊。
2: 怎么
1: 还有我呢？
2: 你能唱思念？
1: 什么话呀，我唱这首歌比那个阿敏唱得好。
2: 这可是女高音呢。
1: 我知道是女高音，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女高音
2: 哟。
1: 各位观众，您不了解情况，
2: 嗯，
1: 别看我是个男同志，
2: 是啊，
1: 可是我最拿手的
2: 什么呢？
1: 就是这个女高音。听这嗓子。
2: 什么？
3: 女高音。
1: 小瞧人。
2: 你能唱得上来？
1: 不信在这儿给您学学。
2: 那好，
1: 就学我爱人唱这首歌，
2: 咱们听听。
1: 思念
2: 怎么唱？
1: 听听像不像女高音？
2: 咱们听听什么味儿。

0: 这么乖的，你瞧。我说黄花菜呀、啊，这个婚姻呀、啊，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呢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1: 他的头上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名的。
0: 他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1: 爸爸，放屁为什么要用棍子打？
0: 这跟你说话真费劲。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呀、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米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啊，你把饭也做好了？
0: 好了，快坐下。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家乡饭，羊肉泡馍啊。
1: 爸爸，哎，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1: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
0: 就是问你爸你妈身体还哈喽吧？你爷爷死了，咱们共同节哀呀。
1: 哦，爸爸，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买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上，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
0: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我这都光着身子睡了一辈子。
1: 还有一个帽子，很漂亮。
0: 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啊，好啊！我说黄花菜啊，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这有1000块钱，你拿上。哦，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买点什么啊！
1: 哦，这
0: 来。这个礼早就过时了。
1: 谢谢爸爸。
0: 这个也不对。
1: 谢谢爸爸。
0: 面礼。那说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1: 很漂亮，可惜我穿不上。
0: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1: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早一点生一个孩子
1: 啊。这很方便。
0: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黄家中心

0: 结合楚寇印金的新品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1: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0: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
1: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皇叔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黄土坡》，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老鼠密语》。
1: 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学问最大的人。
2: 谈不上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1: 您这是客气。
2: 不是，
1: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2: 哎呦，您瞧这份酸，
3: 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1: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骨立，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住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虽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3: 此乃耗子也。
1: 您这学问够大的。
2: 就这学问呢，一个耗子也值得咱这么大惊小怪的。
1: 哎，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耗子
2: 哦，
1: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2: 什么呀？
1: 地下侦探。
2: 好吗？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1: 哎，反正你要办点什么好坏事，绝对瞒不过这耗子。
2: 哎，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1: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
2: 哦，
1: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
2: 嗯，
1: 哎呀，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2: 哦，你能不能把这谈话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介绍的不大方便
2: 哦，
1: 还得请您给帮个忙。
2: 我帮什么忙啊？
1: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2: 哎，这不行。
1: 怎么？
2: 这个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1: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2: 啊，好好好，
1: 开始。
2: 可以
1: 开始。
2: 哎，您瞧吧，我们俩是闹耗子了，你倒是说话呀。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2: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1: 啊，对了，因为你这只耗子呀现在正打着光棍呢。
2: 那我这老伴儿呢？

0: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1: 嘿，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0: 所以我就叫你光的哥呀。
1: 哎，好好好，
0: 开始吧。
1: 哎，来来来。
0: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1: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0: 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0: 我是母耗子呀。那我丈夫呢？
1: 让猫给叼跑了。
0: 各位您听听啊，他这只耗子是光棍儿，我这只耗子是寡妇。
1: 嗯
0: 嗯，有戏呀、啊、
1: 对，早晚我们俩凑一块儿去。
0: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1: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0: 可不是我吗？
1: 哟，寡妹子
0: 啊，
1: 我真的想你呀、啊、
0: 哎，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呀。
1: 嗯，
0: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1: 就是啊，我一直想着你啊。
0: 我也天天想你呀、啊、
1: 哦，
0: 我非常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1: 啊
0: 都想不起来了。
1: 哦，你把我忘了。
0: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转就忘吗？这个、
1: 对，我把这茬忘了。
0: 哎，光棍大哥。
1: 哎，寡妹子，
0: 你在想我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呼我。
1: 嗯，我怎么呼你啊？
0: 我腰里有 BB 机。
1: 我这寡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
1: 你那个什么号码啊？
0: 我这是851呼活里二八。
1: 这，哦，口服液加洗衣粉呢。
0: 我告诉你，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提高多了。
0: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1: 哪点变了？
0: 你就拿咱们俩来说吧，咱小的时候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1: 真是啊。
0: 可是我那几个孩子现在什么包子呀饺子都吃腻了。
1: 哦，
0: 跟我说非要吃西餐。
1: 这吃西餐啊？他们要吃什么呀？
0: 吃那个名字叫三明鸡肯德基。
1: 哎，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0: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1: 哎，
0: 哎呦，这么说你开过洋荤了？
1: 还没吃过呢。
0: 光棍大哥呀，
1: 哎，
0: 你不知道啊，顶可气的就是我那三丫头。
1: 怎么了？
0: 那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1: 啊，
0: 嗯，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1: 哦，
0: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1: 哎呦，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的？
1: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0: 我去，
1: 怎么了？
0: 拿我开心是不是，光大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1: 嗯，
0: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连上手都没挨过。
1: 是啊，
0: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1: 那叫贞洁烈女。
0: 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这
1: 贞洁烈鼠。
0: 我们三丫头这两天是跟我又哭又闹啊。
1: 闹什么呀？
0: 哎呀，哭着让我非给她偷个护照。
1: 干嘛呀？
0: 好出国呀。
1: 干嘛去啊？
0: 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1: 哈哈，那哪儿找去啊？
0: 这孩子是倒霉催的呀。
1: 嗯，
0: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1: 哦，
0: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的往脸上拽呀。
1: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这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0: 就是啊，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1: 是啊。
0: 哎呦，甭说白毛啊，连灰毛都退光了。这个
1: 是啊，
0: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应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1: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呐。
0: 就是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光棍大哥，
1: 哎，你说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1: 怎么见得呢？
0: 哎呦，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1: 嗯，
0: 我感觉就不错。
1: 这不错什么呀？
0: 哎呦，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
1: 嗯，
0: 认为玩了没救了。
1: 可不是吗？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没事儿。
1: 是啊，
0: 没事儿啊。用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
1: 嗯，怎么着？
0: 脆不筋儿的，
1: 嗯，
0: 甜不筋儿的，
1: 嗯，
0: 辣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哎呦，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
1: 嗯，
0: 就跟那小米锅巴似的。
1: 是啊，
0: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1: 哦，
0: 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我全下来了。
1: 哎呦，你那是犯大烟瘾啊。
0: 哎呀，这假耗子药可太好吃了，嘎嘣嘎嘣嘎嘣，好吃。
1: 哎呀，寡子妹子，
0: 什么事儿，光哥子？
1: 既然那么好吃
0: 啊，
1: 我能不能尝尝啊？
0: 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1: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0: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哎呀，哦，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感觉是我们家的呀。
0: 他还不知道呢。
1: 哎呦，寡子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0: 嗨，别提了。
1: 怎么了？
0: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1: 哦，还害臊呢？
0: 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竟下了小耗子了。
1: 一共你下了有多少啊？
0: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1: 那你下了几窝呀？
0: 总共才下了7窝。
1: 嚯，那得有多少啊？
0: 反正有10来个吧，我口数了。
1: 什么叫口数啊？
0: 哎，别提了，就我们那个房主啊，
1: 哎，
0: 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你猜怎么着？他决定不让他下小猫了。
1: 哦，
0: 他用10片避孕药，一把棒子面做了一个小窝头。
1: 哦，
0: 这是猫食。
1: 嗯，
0: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1: 是啊，
0: 光的哥哥
1: 啊，
0: 叫您说，我这瘦小枯干的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我，
1: 哎呀，真受不了啊！
0: 我还能生吗？
1: 生什么呀？
0: 现在我整个一内分泌紊乱了，这个
1: 啊，
0: 4-5天起不来炕啊！
1: 你这招谁惹？
0: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呀？
1: 真够缺德的！
0: 他损不损呢？
1: 太损了！
0: 谁说不是啊？
1: 这猫主是谁呀？
0: 陈永泉呢？
1: 啊？我多能干过这缺德事啊！就是
0: 我跟你这么说，光的哥哥，
1: 哎呀，
0: 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
1: 啊，
0: 这个孩子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你这话怎么讲呢？
0: 你就拿我们那小五来说吧。
1: 啊，
0: 哎呦，这不是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1: 啊，跟猫交朋友
0: 啊？
1: 那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0: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有特点呢。
1: 什么特点呢？
0: 他能砍呢。
1: 他能砍
0: 啊？砍也砍也的，就是我们这小五。
1: 是啊，
0: 给猫砍晕了。
1: 哦，
0: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请猫吃饭。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呢？
0: 喵。
1: 哦，这还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要注意影响吗？啊，不要掌握原则啦。啊，
1: 这猫的官气还不小。
0: 就是，
1: 看来啊要白费事
0: 白费劲。小五有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他被弄了几个小蜜。
1: 小蜜？什么叫小蜜呀？
0: 哎呦，光棍大哥，
1: 嗯，
0: 你怎么那么落后，连小蜜都不懂？
1: 不知道。
0: 小蜜就是母耗子。
1: 是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0: 哎呦，比女朋友还好。
1: 哦，那是对象。
0: 又没对象那么近。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几个人在一块儿老搞猫腻。
1: 对，猫腻。
0: 猫腻。
1: 什么叫猫腻呀？
0: 哎呦，你非打光棍不可呀。
1: 怎么？
0: 你怎么连猫腻都不懂啊？
1: 不成，他我没腻过呀。
0: 那这样吧，明天上午让小五给你送几个小蜜，你在一块腻腻。
1: 我不腻。
0: 我告诉你，这个小蜜进了之后，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哎呦，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它点烟，这个往它嘴里送菜，吃完了之后又跟它拥抱，还给它接吻，又给它按摩。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1: 怎么样？
0: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了蒜了，官气一点没有了，当时就改嘴了。
1: 他怎么说的？少吃点好不好？
0: 猫鱼太咸了啊！
1: 盐搁多了。
0: 以后别这么着。
1: 嗯，
0: 我跟你这么说，五爷。
1: 啊，五爷，
0: 咱是好朋友。
1: 哦，
0: 铁哥们儿。
1: 我铁哥们儿了。
0: 绝对不吃小耗子。
1: 哎，
0: 该吃小耗子，我是你孙子。
1: 嗨，这叫什么辈儿啊？
0: 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1: 要说可真有两下子呀。
0: 就是啊，
1: 这都哪儿学来的呀？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1: 跟人
0: 啊？这就叫爱金似金，爱玉似玉呀。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全知道啊。
1: 谁呀？
0: 陈永泉呢？
1: 还是我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老鼠密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由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咱爸爸》。

0: 我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
1: 我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
0: 我这很谦虚，说是普普通通的比较熟悉的演员。到他这儿改家了
1: 啊，比你强这么一点吧。
0: 我每月的工资呢550元。
1: 我每月的工资554块，书报费4块。
0: 我有一个好爸爸。家没关系啊，都是自己朋友，有多少说多少，帮你说。
1: 不是，
0: 说说
1: 这个不能加。
0: 这怎么不加了？
1: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
0: 废话
1: 废话，
0: 都比我强啊。
1: 这爸爸有往上加的吗？
0: 我爸爸老革命啊。
1: 你要这么说呀，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0: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1: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0: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1: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0: 我爸爸打仗的时候就是团长了。
1: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0: 我爸爸可立过战功。
1: 我爸爸受过勋章。
0: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7纵队的。
1: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0: 说了半天你爸爸是国军呐。
1: 那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0: 到现在我才明白哟。
1: 现在我才搞清楚
0: 我爸爸是好人哦。
1: 我爸爸是坏蛋。那是过去的事情，
0: 不应该这么认识啊。
1: 哎、
0: 历史嘛、
1: 哎，
0: 应该客观的对待。
1: 这你说对了。
0: 哎，裴元呐、
1: 啊，
0: 这么说，你的父亲一定经常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
1: 那甭问，你爸爸也经常跟你念叨淮海大战的经过。
0: 对这次战役，你清楚？
1: 这次战役你熟悉？
0: 这样
1: 啊，
0: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熟悉。
1: 嗯，
0: 当着各位朋友，咱把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1: 好啊。朋友们共同回忆一下过去历史的今天。
0: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1: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0: 咱俩一反一正。
1: 反正都是他们过去的事情。
0: 开始，
1: 我们来来。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0: 怎么改阿拉伯了？
1: 废话，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0: 过去的事儿啊。
1: 您说具体的年头。
0: 在公元1948年。
1: 也就是民国37年，
0: 在中原大地上，
1: 在江淮平原上，
0: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1: 我爸爸这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0: 我爸爸说这次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1: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
0: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1: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0: 对，好，好，对对对，为了打好这次战争啊，
1: 啊，
0: 我们解放军集结了70万部队，
1: 为了负隅抵抗，我们纠集了80万军队。
0: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1: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0: 战斗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1: 蒋总裁布置防御措施也是通宵达旦。
0: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着一段小快板。
1: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起一句顺口溜，
0: 哎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1: 哎，当官好，当官好，撑皮鞋，戴手表，领着小妞满街跑。
0: 对对对对，都什么词儿啊？
1: 就这词儿。
0: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1: 这时候进攻开始了，
0: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1: 当官的就怕这手啊！
0: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着！
1: 不要听，不要听，棉花堵上耳朵，不要听！
0: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1: 我们听不见呐！
0: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1: 假装！
0: 蒋家弟兄们，你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1: 什么？
2: 投诚
0: 啊！
2: 别给我们弄立着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面就完了。
0: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2: 真的假的？
0: 从来说话算话。
2: 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0: 哎，伙计
2: 啊，
0: 我听你这口音有点耳熟啊。
2: 哎，伙计，我听你这口音也不耳生啊。
0: 我是高家庄的，
2: 我是马家河子的。
0: 马家河子？
2: 对呀，
0: 马家河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2: 打听谁呀？
0: 村东头二狗子他爹。
2: 哦，您问二狗子他爹呀？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论起来二狗子他爹是我表哥呀。
0: 哎呦，那可是越说越亲了。要论起来呀、啊、二狗子他爹是我表侄儿啊。
2: 去，
0: 哎，
2: 这可不能跟他学了、啊、
0: 学挺好，怎么不学了？
2: 你怎么占便宜啊？
0: 怎么占便宜了？
2: 怎么出来表侄了？
0: 事实就是这样。
2: 不行，战场上各亲各论。
0: 再来，再来，
2: 再来。
0: 我说侄儿啊。
2: 我说叔。哈，我还爱叫他。
0: 咱们俩可是老乡啊。
2: 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
0: 你哭什么呀？
2: 实话跟您说吧，我三天没吃上饭。
0: 快过来吧，肉包子都给他们蒸好了。
2: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0: 好长的鼻子呀。就在这时候，我们部队吹响嘹亮进军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我们这头也紧忙着，哒哒哒哒哒哒，地瓜地瓜，我土豆，赶快增援，赶快增援。
0: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膀。
2: 就在这时候，一块弹片飞进了我爸爸臀部。
0: 担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2: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面直追他。
0: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2: 他爸爸一翻身，我爸爸咣叽躺在他爸爸身边。
0: 怎么躺这儿了？
2: 你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吗？
0: 兄弟，
2: 老哥，
0: 你过来了。
2: 不过来哪行啊。
0: 这个时候，我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2: 在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0: 兄弟，
2: 哎，
0: 你说这仗要是不打该多好啊。
2: 那我得烧八辈的够呛。
0: 看着吧，早晚会有那天的。到那个时候，
2: 嗯，
0: 我娶个媳妇儿。
2: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0: 我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儿子。
2: 我让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个儿子。
0: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2: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元。
0: 让他们哥俩说相声，
2: 让他们共同表演。
0: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继续战斗。
2: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战斗继续。
0: 我爸爸转战南北。
2: 我爸爸南北转战。
0: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
2: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怎么改反正话了？
0: 到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2: 到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0: 我爸爸成立了小家庭。
2: 小家庭，我爸爸成立了。
0: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2: 我爸爸是先有的我后结的婚。
0: 听这个，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我不跟你说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

0: 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24集，吴小云妥协。
4: 岳有威和秦山去探望秦望，路上岳有威揣测吴小云提离婚的用意。吴小云办了取保候审，但他是贝斯特的法人，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罪犯的儿子在社会上难以自处，他跟秦望离婚，对儿子做出切割，儿子归属秦家，能有个好前程。秦望的睡容不算平静，岳有威陪秦山坐了一会儿，赶回市区了解叶之南的案情进展。律师时间宝贵，他好不容易才约到半个小时。老高把秦山叫到里间，是手术就存在风险。秦望手术前立了遗嘱，事关财产分配，需要秦山补些手续。秦山没兴趣。
5: 我和小薇刚才问过医生了，他手术很成功，身体没别的问题。
4: 老高说，
6: 你女朋友失业了，你不为她想想以后吗？就让她跟着你在江家岭洗衣服、做饭、打游戏吗？
4: 遗嘱厚厚一沓，老高坚持伸到秦山眼皮下，秦山一眼扫去，傻了。看最醒目的这几行字，父亲似乎只有他一个儿子。他说，
5: 这不对，秦征也是他儿子。
4: 老高诧异，
6: 啊，秦总对小征另有安排。哎，你把证件拿给我。
4: 秦山不配合，
5: 我父亲应该修改遗嘱，我女朋友的以后，我和她自有打算。
4: 老高碰了软钉子。秦山回到外间，吴小云刚到。秦山看看他，迟疑了一下。
5: 你好，我找你有事。
4: 吴小云抬头，秦山对他点个头。
5: 换个地方说吧。
4: 私立医院右边有个咖啡馆，秦山和吴小云一前一后地走在长廊上。吴小云冷脸不语。秦山小时候他瞧过几次，很是机灵淘气，长大后变温和了，一张看着清可见底的脸，在岳有威面前才活泛，他能跟自己说什么？咖啡馆的人不多，秦山指指角落，示意吴小云坐过去，自己去买咖啡，然后说，
5: 秦征看着像躁郁症，请你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4: 谁告诉你的？
5: 我自己看出来的。我母亲去世后，我失语多年，我想秦征也在生病。
4: 吴小云垂下眼睫，前妻的儿子很不按常理出牌，只怕是岳有威教他的。当年秦山被秦望藏起来，阮冬青遍寻不获，快急疯了，吴小云决定帮帮忙。知识分子家的独生女儿清高得很，儿子现身，他兴许就离婚走人，腾出位置了。吴小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打探到秦山的下落。他找了几个孩子在院墙外做游戏，若楼

0: 上那孩子呼救就报警。那孩子也聪明，用百元大钞折了一只只小飞机飞出窗外。秦山拆穿秦征的病情，不就是想替王母羞辱后来人吗？这还没回秦家呢，继承人的谱就摆上了。吴小云冷哼一声，他以为指出秦征有躁郁症就能让秦望更讨厌小儿子。狮子多了不养，他早就不指望秦望对两个儿子能一视同仁了。听说岳有威为叶之南晕倒，秦望担心秦山承受不住，把他喊来医院开导。大儿子失恋他都记挂在心，小儿子的家长会从幼儿园到高中他去过一次吗？吴小云冷笑，你和老高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什么意思？秦山走出病房就在打腹稿，慢慢说道，
1: 我有工作，相信过得好，我不用父亲再给我什么，等他醒来我想跟他谈谈，多分配一些给你们。
0: 拿你爸的财产做人情，有为教你的倒是会做人呢，有必要对我客气吗？
1: 昨晚岳有为告诉秦山，叶之南为了套到证据不惜帮吴小云顶罪，但在秦山看来，吴小云是赵志远的帮凶，江爷爷的死跟他脱不了干系，他别想逍遥法外。眼下既已获得呈堂证供，不能还让那雅正君子深陷泥潭中。秦山直言不讳，有必要。如果秦征能够多得到一些，你愿意马上伏法吗？
0: 你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1: 秦山傻眼了，他已经在直说了。秦山端起咖啡，揣想女朋友会怎么往下说。仔细一想，岳有威跟生张熟李说话都很真诚，他直视吴小云，叶先生是无罪的，他是在替你承担，但这不符合法律。
0: 谁跟你说的？你有证据吗？
1: 岳有威是从阿豹那里得到事情真相的，但阿豹没跟他说过细节。秦山皱起眉说，豹哥有。吴小云搅动着咖啡，他确定了前妻的儿子是在报复他，他已经知道原委，就不会错过这绝杀的好机会。从各个角度看，秦山都有办法把自己整得很惨。江家有钱，秦山一撺掇开庭等着吴小云的，就不会只是律师说的轻判的。想到秦山想把他按在大牢里待个十年八年，再把秦征收拾得爬不起来，吴小云手脚冰凉。
0: 那天吴小云夜奔叶之南，长谈后他接受了叶之南要求他不得对付岳有威和秦山的条件。他当然明白叶之南的用意，岳有威携天子以令诸侯，将来掌握林海集团实权不难，叶之南保他是为了自己，以岳有威对他的感情必会反哺，何况在里面躲个几年好过唐叶辰的明枪暗箭。叶之南这一步棋走得高明。当晚两人谈完从包间出来，阿豹守在门口渊庭月至，向身后挡着的是地狱入口。吴小云不怀疑叶之南真心帮他，但阿豹不可控，大事上他不听叶之南的。当初再多给一点时间，叶之南能把己飞弄废，但阿豹油门一踩把己飞撞翻，再倒回来碾过去。己飞血肉模糊，阿豹转身就去自首。他对仇人狠，对自己也狠，吴小云那时就知道。没几个秘密能窝藏一辈子，吴小云冷然一笑。阿豹告诉岳有威，岳有威告诉秦山，秦山告诉江家人，从此每一天他都将不得安宁。吴小云不表态，秦山耐着性子去要了一杯外带咖啡给老高。 回到座位，吴小云说，那男人出来对你没好处，你女人跟你在一起，心还是他的，还会再跟他厮混的。无论别人怎么想怎么说，青山只从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出发，他笑得很平静。
1: 小薇喜欢我，我们会结婚，一直在一起。
0: 吴小云放下咖啡勺，岳有威想着别人也好，有很多毛病也罢，这傻小子就是爱他，可他跟秦山不熟，动摇不了他。吴小云双手紧扣问，你能为你弟弟争取多少？秦山拎起外带咖啡，
1: 我会告诉父亲，秦征也是他儿子。病房里，秦望还在昏睡，老高把秦山拽到里间，问他和吴小云都谈了什么。秦山说，等我父亲醒来再说。老高看不出秦山对吴小云有情绪，愕然道，你不讨厌他？秦山没有太多感受，毕竟不是吴小云，也会是别人，毕竟母亲后来有了新的情缘，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秦望醒了，秦山探身看他，秦望看看儿子，又看看吴小云，两人并排坐着，称不上母慈子孝，但绝对和睦共存。他把目光转向老高，老高给他一个我也纳闷的表情。秦望笑问，你怎么跑来了？秦山心里组织着语言，没有回答。吴小云把病床摇起，老高端来水杯，秦望吃着药片。秦山忽然想，买给岳有威的那种小兔子水杯带有吸管，病人吃药很合适。但想想身高1.85米、肩宽体阔的父亲拿着小兔子水杯喝水，他笑了。很多年了，儿子没对父亲笑过，秦望很感慰。跟你女朋友不吵架了？秦山摇头，他和岳有威就没吵过架，一直无话不谈，分享所有没对第二个人说过的隐秘。他指指吴小云，对父亲缓慢地说，他担心秦征无人照顾，不愿意承担本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希望您能对财产重新做出分配，度假村项目您已经帮了我，我还因此得到别的好处，不需要新的了。我谋生能力还行，小薇也会赚钱，我和她能过得很好。但是秦征还年少。
0: 秦望怔住了，吴小云居然有本事能让儿子跟他说这么多话。他问，
1: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0: 吴小云按兵不动，示意让秦山先说。秦山说，
1: 江爷爷是我的老师，是我朋友的爷爷，谋害他的人应该伏法，您多休息，不要再喝酒了。
0: 他说完起身就走，老高跟上，
1: 不跟你爸多说说话。
0: 吴小云趁秦山还没走出房间，对秦望说，有威呢，想救叶之南，他来找我谈条件，让我把叶之南换出来。秦山一愣，吴小云是这么理解他刚才说的话？不过他这话也没错。秦山脚步不停，继续往外走。吴小云见他没拆穿，说明他的确有几分诚意。吴小云笑一声，你大儿子是个情种，这点可不随你。秦望问，
1: 那你都犯了哪些罪？
0: 父亲也不傻。秦山放心了，他们是夫妻，慢慢谈吧。老高跟出来，
1: 你们都是怎么谈的？
0: 秦山说，
1: 就谈了几句。高叔叔，再见。
0: 秦山拨打岳有威的电话，老高只好告退。
1: 有事儿你找我啊。
0: 岳有威刚离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让他安心， 叶之南回收了全部15件伪作，有重大立功表现，且是从犯，量刑不会过重。秦山把自己和吴小云的对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岳有威惊呆了。
2: 听这意思，你的威胁很有效果。
1: 我威胁他？
0: 秦山匪夷所思，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哀求了，但对方是罪犯，他不能气短。
1: 我装模作样，生怕他看出来。
0: 岳有威本来心情沉重，硬是被他逗乐了。我们去吃好吃的，庆祝一下。秦山完全不理解岳有威高兴从何而来，他很没底，不知道父亲肯不肯多给秦征一些，也不知道吴小云能不能知足，愿不愿意去自首。他问，
1: 庆祝什么？
0: 秦山总让人刮目相看，跟吴小云正面交锋也不输阵，等到不得不分开那一天，也许能对他的未来放心一些。岳有威走在大街上忍不住笑，
2: 庆祝你把家事处理得很利落啊。
1: 这叫家事吗？他是继母，但我不会喊他，他是害江爷爷的帮凶。
0: 吴小云一直很自以为是，最爱以己夺人，理解问题的角度向来特别，秦山误打误撞唬住他了。岳有威越想越乐，
2: 小山把外事处理得漂亮，多能干啊。
3: 哎，晚上想吃什么？我来定位。
0: 岳有威坐进店里没片刻，秦山到了，服务员报了岳有威点的东西，秦山见他高兴，加了几样烧烤，还要了酒。岳有威说，
2: 要要要，吃香喝辣，祝贺我男人把我老板教训得满地找牙。
0: 秦山纠正他，他跟吴小云是和谈。岳有威扳着指头算开了，秦山跟郭立川打得火热，帮江天谈下伯爵夫人琉璃玫瑰项链，劝说陆晚霞去看心理医生，他才有机会接触到古乐器。如今连吴小云都被他镇住了，再往后，
3: 啊，不得了，不得了啊！
0: 甜言蜜语一听，酒一喝，秦山心里美美的。回到家，岳有威收获一个美美的夜晚。
1: 次日上午，秦山陪岳有威去医院复查，主任医师把很可能出现的症状一一说出。半年后，即使手术顺利，岳有威接下来还能度过的岁月依然不容乐观。岳有威想去宛城常住，本计划下午动身回家和父母多待几天。但秦山还没走出医生诊室就情绪低落，岳有威便改变了行程，明天早上再出发。衣物太多，岳有威喊来快递，寄去秦山项目组驻地。秦山呆坐在书房里，想到岳有威的病情，一颗心像被利器割裂，异常难受。岳有威送走快递员，笑着进来，
2: 箱子都腾空了，我们轻装上阵。
1: 秦山双眼通红，岳有威过来抱他。过了一会儿，秦山平静了些。
4: 我得比你坚强。
1: 岳有威捏捏他的胳膊，小子挺有劲儿，很喜欢把他抱来抱去。他说，
3: 心情好，身体才会好，以后要靠你照顾我了。
1: 岳有威脸上犹自带笑，但那不是玩笑。未来他会有很多被症状控制的时刻，头晕眼花，随时摔倒。秦山抱住他，
4: 我抱得动你，也背得动你。超市三楼有个健身房，以后我去练体力。
3: 已经很够用了。
1: 岳有威咬了咬秦山的喉结，秦山低哼一声。岳有威问，
3: 尽力而为，感谢相伴，好吗？
1: 秦山不敢想象，如果秦山不来云州，岳有威会瞒他到哪天。如果岳有威晕倒在大街上该怎么办？秦山问，
4: 我不来你会去找我吗？
3: 当然会。
4: 为什么？
3: 因为我自私自利，想赖着某人。
1: 秦山深深地吻他，所有的爱意 化作缠绵交缠。
0: 晚上正在吃饭，老高通知秦山，秦望和吴小云谈妥了，具体条件不详，等走完账，吴小云就去自首。秦山开着免提，岳有威和他击掌，他问老高，
4: 我父亲说什么了？
0: 老高回答，
1: 啊，我回避了，你爸呢，没跟我说，就听吴小云走的时候，你爸说，小征是他儿子，不会没人照顾。
0: 秦山打开外卖送的啤酒，小铁罐刚好两杯，岳有威和他碰一个，
3: 你连孔带喝，我老板又一向想象力丰富，所以呢，这事儿成了。
0: 秦山很迷惑，天地良心，他没威胁吴小云，他自认为还挺体谅他的。既然父亲不知道秦征患了躁郁症，可见吴小云和秦征都视其为隐私，所以他把吴小云叫去咖啡馆，避着老高和父亲。岳有威不免担心，
3: 吴小云会不会继续隐瞒秦征的病情？要不要告诉高叔叔看着点儿？不然吴小云进去了，秦征怎么办呀？
0: 老高做事有分寸，秦山斟酌语言发去信息，然后让岳有威联系叶之南的律师。里外信息不通畅，如果吴小云自首，叶之南措手不及，在警方面前措辞不对，可能造成新麻烦。律师明天上午就要去见叶之南，既要通过律师对叶之南略作提点，又不能对吴小云自首抱有太多期望，岳有威犯了愁。人类的一大错觉是，以为但凡是人，多多少少会有人性和良心，但有的人就是没有。赵志远被江爷爷拆穿，果断指使门徒杀人灭口，岳有威信不过吴小云，万一他给秦征争到不错的利益，自己潜逃呢？但是揭发吴小云才是真正的涉案者，岳有威手上毫无凭证。秦山说，
4: 我来跟律师说。
0: 岳有威瞧着他打去几行字，
4: 葛律师您好，我是岳有威的男朋友秦山，麻烦您给叶之南先生带几句话。我很尊敬江爷爷，也很尊敬叶先生，我很喜欢他送的谢之镇纸，我已和周母谈过，因为我不希望我女朋友每个月去探几次监。
0: 秦山一直记得岳有威讲解过谢志代表执法公正，岳有威起先还夸他很有条理，最后一行字一出，他去抢手机，但秦山飞快地发过去了。岳有威踢了秦山一脚，
3: 谁说我会去探监啊？我不能和童燕他们一起去吗？我……
0: 秦山亲他，亲完了丢开他，继续发信息，
4: 请您一定带到，谢谢您。
0: 岳有威骂秦山的想象力不比吴小云差，他最多想到开庭旁听，探监没敢想，想不到那里，大脑就开启了保护机制，把他弹回来了。秦山逆来顺受地听着，他倒也没什么想象力，但谁叫江天提醒得中肯呢？谁叫他这人是有点爱吃醋呢？岳有威骂完人解气了，打开记事簿做回家计划。明天吃完早餐就出发，算上堵车时间，中午之前绝对到家。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5集，天长地久那么久。郑家父母请岳有威和秦山下馆子，下午两人去上班，岳有威和秦山走亲戚。正好的祖辈都退休赋闲在家，第四代有个小女孩刚到三岁，秋天才去上幼儿园。小女孩牙牙学语，热情高。

0: 大人们都让小女孩喊秦叔叔，还对月有为急眼。
1: 哎，是未来的小姑父
0: 啊。小女孩就喊上小姑父了。秦山乐颠颠，以小姑父自居了一下午。这可是女朋友家里第一个承认她正式地位的人。做饭的人不洗碗，这是外公外婆制定的规矩。秦山照搬到郑家。晚饭后，他让陶妈妈歇着，他一边洗碗一边听岳有威和父母闲聊。明年正好课程结业回国，天空艺术空间等着他，不愁没工作。岳有威不同，他的职业目标是拍卖师。郑爸爸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岳有威随时能追随谢东风去拍卖行，但半年后就得做手术了。他想趁此乱局养养身体，含糊道，
2: 今年想休息啊，跟小山去江嘉林住一段时间。
0: 陶妈妈追的电视剧更新了两集，准时看上了。
2: 哎呀，那里风景好啊。哎，今年我年假去美国用完了，明年我去看梅花去。
0: 郑爸爸检查岳有为练字的情况，又是让他写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又是让他写落花时节读华章，风物长宜放眼量，生怕他被公司倒闭伤到神。岳有威是有好几天没练字了，连写了几幅。
2: 书柜里有个相册，是岳有威从小到大的照片，秦山一页页翻看。岳有威六岁以前和父母拍过很多合照，每一张一家三口都笑得眉眼弯弯，他看得恻然。往后翻是岳有威的单人照片，有一张是他参加儿童节联欢会，穿着白裙子，头扎大红花，眉间一点红，是秦山心目中妹妹的模样。他欢喜极了，立刻翻拍做成手机屏保，问，
0: 你是主持人吗？
2: 是拉幕布的。
0: 明珠暗投。
2: 再往后翻，秦山看到岳有威和魏峰的合照，他以为是丁文海，仔细一看好像不是，后面看到丁文海，他才确定是两个人，不由得感叹，有些人的审美也许真的很稳定，岳有威和他父亲都是。秦山和吴小云当面交谈时，发觉他不那么凶的时候，某些神态很像他母亲，他问，
0: 我是不是有点像他们？
2: 岳有威蹭蹭他的脸，你是独一无二的。
0: 第二天逛完园林，秦山去找小女孩玩。她母亲是独女，阮家亲戚少，秦家亲戚虽多，但秦山小时候觉得从爷爷到大伯二伯就没不凶的。堂哥堂姐比她都大好几岁，显她幼稚，不像在郑家和陶家，老人小孩都喜欢他。最新两集电视剧主角半天不出来，陶妈妈不爱看。秦山洗了碗出来，手一拍，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召开家庭会议。
2: 小姑父有什么重大指示吗？
0: 秦山拿出平板电脑，他有好消息宣布。沈志杰公司在工程造价咨询方面资质不够，那块烂尾工程是他和朋友的公司联合投标拿下的。竞标时他们提供了初步设计方案，但沈志杰认为不完美，在公司官网上征集酒店概念设计方案。秦山以外公的名义报名参选。元月中旬，秦山收到中标通知，拿到奖金。本月初他提交了图纸，沈图公司表扬图纸质量高，沈志杰十分高兴，立刻把第一笔设计费打了过来。秦山计划再花上几个月空余时间把后续设计做完，拿到全部酬金。他给大家算了账，江爷爷个人艺术馆设计他已全面完工，费用也结清了，他攒下不少钱。前段时间一空下来，他就在网上看云州的别墅，有十来个目标。秦山本想忍到下个月他和岳有威的相识纪念日时再给他惊喜，但房子

0: 是一大家子人住，他得征求所有人的意见。我看的都是三层楼，外公外婆想住一楼，离大医院近就行，别的没要求。郑叔叔和陶阿姨呢？
1: 哎呦，我们住这儿就行了，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爱跟长辈住啊？
0: 我和小薇都喜欢。
1: 哎，既然房间多的是，那月月多生几个。
0: 一个就行，他不生也行，都行。一家人都很开心，月有为很配合。
2: 就生一个吧，多了操心不过来。
0: 陶妈妈转念一想，劝两个人别太早生，毕竟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月有为说，
1: 请保姆就行。
0: 陶妈妈拍他的手，
1: 哎呀，外人哪能放心啊，你这人连饭都不会烧，不能把带孩子想得太简单了，很复杂很麻烦的。
2: 哦，那还是不生了。
0: 月有为眼看陶妈妈拉长了脸，笑得咯吱咯吱的。等正好起床了，秦山让他也贡献了一点注意事项，正好就一条要求，
1: 别太郊外了，我上班可起不来啊。
0: 这一点秦山考虑到了，他的目标地段都集中在天空艺术空间、几大拍卖行和建筑机构开车半小时以内。对正好说，我把图片发给你，你看看。
1: 哎，不用看了，你女朋友就是你品味的象征，我放心。哎，上课去了，拜拜。
0: 郑家父母双双请了半天假，周五吃完午饭，两人跟秦山和岳有威一起去云州看房。刚下高速公路，秦山接到老高电话，吴小云不在家，秦征自残，索性发现的及时。
3: 周五，老高接到班主任电话，秦征今天逃学了。班主任说，秦征前一天就尤为反常，老高喊上秦旺回家，秦旺踹开了秦征书房的门。秦征以头撞墙，一身的伤，秦旺拍着他的背喊儿子儿子，秦征头破血流说，
4: 看清楚，我是秦征。
3: 多年前秦山往楼下跳时也是满身血，秦旺把血淋淋的秦征扛上救护车问，
4: 为什么不想活？你妈妈是自首，不会判得太重的。
3: 秦征闭上眼睛，不再说一句话。老高感谢秦山，多亏秦山那天提醒，老高立刻找秦征的班主任预留了联系方式。今天接到班主任电话，及时赶到。老高请教秦山，
4: 小征现在不肯跟人沟通，下次还自残怎么办呢？
3: 秦山说，
0: 他需要专业治疗，请让我父亲送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疏导和药物双管齐下。
3: 秦旺一直以为小儿子是青春叛逆期，且被吴小云宠坏了，脾气大。吴小云是这么说的，他就这么听了。老高转达秦山的建议，秦旺听从了。
4: 打听一下哪个医生有口碑。
3: 岳有微问，
2: 我们拐过去看看秦征。
3: 秦山犹豫一阵儿，
0: 不去了吧，医生才能帮到他，我可能起反作用。
3: 岳有微想想也对。律师随后告诉他，吴小云刚才投案自首了，警方正在问话。岳有微不清楚吴小云会交代什么，能交代多少，但他自首这一步很关键。
0: 周日中午，一家人看到最满意的一幢，是一个独栋花园洋房，三层楼，距离夏至家的车程只有几分钟。岳有威和秦山都想以后能够帮夏至照应二老。两天来看过的房子有老建筑，也有新楼盘，有凌海集团旗下子公司开发的，也有别家的。这幢是商住两用，不限购，比图片上更美。一家人被中介人员带进来，就藏不住喜欢了。秦山说，
5: 那就这里。
0: 陶妈妈总觉得秦山自己置业不和父亲牵扯太深，很明智，大生意有大风险，秦山做设计收入也很不错，平时还有空和岳有威待着，平平安安就行。可这房子太贵了，他把秦

0: 山拉到一旁说，
1: 这个好是好啊，要是在你爸公司那些房子里选，是不是能拿点内部折扣啊？
0: 房子本身带装修，但以前一直租给别人当公司，有些地方需要调整，家具也得添置。以秦山目前的存款扣除装修预算，这房子只能首付30%。郑家父母担心还贷压力大，两人把日子过得紧巴巴，还担心秦山拿不到沈志杰的酒店设计尾款，钱在甲方口袋里不能打包票。岳有威在云州已有一套小房子，若以他的名义买，首付更高。他说，
1: 生活没问题的，小山的钱买房子，日常衣食住行都归我。
0: 岳有威的积蓄足够做手术和后期调养，夏至留给他一大笔钱，他打算当成生活开销。夏至特意叮嘱他不得捐出，是希望岳有威过得不那么辛苦。他听夏至的。秦山给郑家父母看过他投的简历，都收到了录用通知，但因为度假村项目，他得继续待在乡下，不然今年下半年他就能入职省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所以就算拿不到沈志杰那边的尾款，他也能赚别的钱。
1: 郑爸爸点开设计院的官网细看，该院被评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家名院之一，做过教育和科研建筑、商贸建筑大楼、大型医院和体育建筑，以及国内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投资开发区的总体规划，还和多家国际级的建筑事务所有业务合作。这意味着秦山将来总有项目做，有钱赚。他放了心，拍拍秦山胳膊，
0: 你自己决定吧。啊，
1: 秦山和郑爸爸跟中介人员了解合同细则，岳有威和陶妈妈转悠着，把各自认为要改进调整的地方都记下来。陶妈妈特别喜欢露台，说是劈开一块当成晒台一级棒。岳有威拔去花盆里的杂草，泪意涌上心头。秦山一直在为两人的未来做规划，他想离自己近些，再近些。他求婚也不是一时冲动，是很认真的想和自己组建家庭。郑爸爸和秦山约定，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暑假之前，秦山把装修方案拿出来，郑爸爸趁暑假盯装修。
0: 我代表月月走贡献。
1: 下楼时，岳有威听到郑爸爸和秦山讨论的热火朝天，楼梯灯要改，不能用极光型筒灯，它会让人的影子很明显，看不清楼梯的高低差，外公外婆和小孩尤其容易踏空摔倒。秦山赞叹，
0: 郑叔叔对装修真是精通啊。嗨，以前哪儿装过带楼梯的房子呀。
1: 郑爸爸笑说，是在美国参观博物馆时对室内照明产生了兴趣，回来买书研究，班门弄斧了。
0: 灯的事儿呢，你和月月多商量，从卧室到卫生间到书房，你都给他弄好。
1: 陶妈妈加入讨论，岳有威趴在二楼栏杆上看了一会儿，眼前这几个人是命运赠予他的瑰宝。
0: 一家人在房子里拍了很多照片，岳有威拉着秦山的手不住地笑，两人融入彼此的生活圈，共享彼此的亲朋，还拥有共同的朋友杨成和罗向辉。而且在江嘉林，秦山还建起了自己的圈子。岳有威想到他孤独的少年时光，以后他能过得更快乐些，再以后岳有威会对他放心些。买房手续办完已是傍晚，晚饭后，岳有威和秦山把郑家父母送上回家的高铁，然后忍不住又去看那房子。秦山把下巴垫在岳有威肩膀上，推着他走路，酒气喷在他耳畔。
2: 小薇，我今天特别高兴，你呢？
3: 高兴，小山，我好高兴啊。
0: 秦山指了指房子，
2: 以后那里面住的都是我的责任。 万一有天你走在前头，虽然我可能很想追上去，但我不能。他们都会帮我。你现在能对我放心了吗？
0: 岳有为对自己说好了，不再哭。他转过身，抱紧秦山。秦山在他耳边说：
2: 要陪我久一些，知道吗？
0: 秦山想听的话，岳有为都会说了。
3: 天长地久那么久。
0: 江天的习惯是约朋友吃早餐，于是岳有为和秦山去宛城之前，喊他去云豪酒店吃阳城研发的新品。江天连声夸，这是他在国内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包，发酵好，有麦子的自然香味。鉴于岳有威和秦山联手逼迫吴小云投案，江天表示又看岳有威顺眼了。贝斯特出事后，卢伟和公司签订的白玉双鱼配委托拍卖协议自动解除，江天决定直接购买，卢伟答应了。下个月24日是金生珠宝周年庆，卢伟将莅临现场参加白玉双鱼配转赠仪式。岳有威说：
1: 看来你的品牌真的是做起来了，去年他还嫌牌子太小，连旗下新人都捂着不想跟你合作呢。
0: 江天说：是没怎么赔本了，但是品牌还是没叫响，他是想跟多贝尔合作。
1: 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后，卢伟工作室的人以采购翡翠的名义跟江天谈过几次，话里话外寻求合作，江天这回很矜持。
2: 多贝尔合作的都是国际级别的名人，换我摆谱了。哎，反正你现在也是闲着，来帮我呗。
1: 这几年太累了，我今年就想休生养息，营销活动等我空了就给你想，但是你得倚仗专业人士。
2: 啊？房子都买了，你俩该不会要结婚了吧？哎，那正好，白玉双鱼配当贺礼。
1: 白玉双鱼配终于快回来了，岳有威和秦山快快乐乐地挥别江天，踏上去宛城之旅。前方就是出城的收费站了，岳有威收到很长一段信息，心神不宁。秦山问：
2: 怎么了？
1: 早晨，叶之南从里面走出，同燕安排了午宴。叶之南所有弟子都会到场，除了夏至和岳有威。岳有威要和男朋友回乡下，叶之南会理解，但是见不到夏至，他不可能不问，可是没人开得了口。这消息瞒不了一生，但谁忍心告诉他？童燕找过阿豹，阿豹却是关机状态，张茂林在国外出差，刘亚成和夏家父母都身在绿岛。他们已经安葬夏至，但还未返程。叶志南另外几个老友不赶巧今天都不在云州，童燕想来想去只好找岳有威。秦山掉头：
2: 也就是说吴小云交代问题了，他自由了，走。
1: 岳有威回复童燕：
3: 地点发来，我过去。
0: 回城路上，岳有威思考着措辞，绿灯响起，秦山随意一瞥，突然意识到他把两人的合照换了，手机屏保变成一架蔷薇。他咳了一声：
2: 手机给我。
3: 只是跟我师兄说事儿，说完就走。
0: 秦山按亮手机，确认岳有为换了屏保。不知道岳有为换了多久，可见某天他下定决心要和自己分手。秦山脸色更黑，把车开到辅路停下。岳有为见势不妙，撒娇道：
3: 哎呀，我说了事儿就走，不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去那家早餐店吃东西好不好？
0: 秦山板着脸指指面颊，岳有为乖顺地亲他。秦山拿起他手机连拍了几张：
2: 把屏保换回去。
3: 哎，你在气这个？
2: 为什么要换？
0: 岳有为飞快地点开最新出炉的合照亮给他看。
3: 好看吗？我没化妆啊，把照片修一下再换。
2: 为什么要换？正面回答。
0: 岳有为用脑袋蹭蹭他的下巴：
3: 就一时糊涂，手也贱， 哎呀，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吧，小姑父，你最好了。

0: 那给小姑父画猫耳朵。一喊他小姑父就不生气了。这只猫比喵喵乖，岳有为赶紧说：“
1: 画画画画画画画，小胡子也给小姑父画上。”
0: 天空艺术空间楼下有家私房菜，一天只招待几桌客人。岳有为和同门闲聊，童燕陪同叶之南进来，叶之南扫了一眼，果然问：“夏至呢？”包厢里静如寒夜，岳有为迎望叶之南，狱中数日，他消瘦了些，回家时堕了才出来，英俊里带有几分颓唐。叶之南把酒放下，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他还好吗？”包厢里间有个藏酒阁，岳有为笑道：“
1: 他们想喝红酒，叶总参谋一下。”
0: 饶是叶之南平时能做到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听闻夏至死讯也终于红了眼圈。若不曾为吴小云顶罪，他应该就能发觉夏至的情绪问题，是不是就能救夏至？他本该想到夏至会郁结在心，本该想到。叶之南扶着酒架，手指骨节抠到发白，岳有为心头刺痛，知道他想独自待着，默然向外走。走到门口，岳有为停住，转身回来，抱了抱他：“
1: 师兄，生日快乐。他让我们好好活着。”
0: 叶之南的生日是4月7日，就在下周。岳有为松开他，忍泪离开。
1: 他葬在绿岛，明年我们一起去看他。
0: 出了包厢，岳有为在大堂坐了许久，调整了情绪。走出大厦一望，藏酒阁内，叶之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一支烟燃尽。在春雨中，他幻想过叶之南，他只是看着，但从来不说。面对叶之南的伤痛，他依然只能看着，然后离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6集，喜欢你乐酒好肉，傻头傻脑。
2: 小面包车停在路边，岳有威回到车上，靠着秦山的肩，不言不语。隔着落地窗，叶之南凝望两人。巨型翡翠雕琢拳拍卖会那天，小月晕倒在拍卖场里，是精神压力太大了吧？多休整一段时间吧。他不会远离拍卖场的，他期待岳有威回归。秦山托律师带的话都带到了，叶之南担忧他和岳有威对抗不了吴晓云。秦山告诉他，你多虑了。秦山比他料想的沉稳，能自保也能保护恋人，这样甚好。秦山望过来，叶之南一双眼睛里写满克制。这么多年世事尽然，他仍然光风霁月，齐冉评价他皎如天上月，恰如其分。秦山对他点头致意，发动了汽车。一路沉默，车开到奇缘附近那家早餐店，秦山停车，拉着岳有威的手进店，点了熟悉的小馄饨和甜汤，外加几个小菜。岳有威小声问，你看到我抱他了吗？他自觉理亏，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秦山沉声道，
1: 看到了。
2: 我喜欢小山，特别特别喜欢，每天都抱小山很多下。
1: 那你喜欢我什么？
2: 秦山想多装一下，但抿紧嘴也藏不住笑，笑都从眼睛里跳出来了，被岳有威识破了，不回答他了。秦山等了一会儿，
1: 我先说，我喜欢小薇，什么都好，才貌双全，智勇双全，还有，
2: 我喜欢你乐酒好肉，傻头傻脑。这句话不像是赞美，但都是实情。到了宛城，进了新家大门，洗完澡就身体力行。
1: 项目经理的助手很细心，带着人把家里布置了一番。岳有威对工作间最满意，木工台和工具都搬来了，窗户上他的风筝们快活地栖息着。律师通报了最新情况，吴晓云交出了他和叶之南的谈话录音。他求叶之南帮忙，但防着叶之南。吴晓云一开始交给叶之南的账簿不是原始底本，被叶之南识破了。他只能把每一件伪作都如实告知，但留了最后一手，没对叶之南说过他和薛明之间另有联络渠道。春风绿文化公司众人被赵志远保住，会投奔另一家拍卖机构。等过了风头，吴晓云和薛明走暗道，还能从中抽成。薛明入了美籍，警方追查起来限制多，但薛明的助手在亚洲和北美洲活动频繁，吴晓云将协助警方斩去薛明的左膀右臂。小五他们把秦山想种的果树和花苗都备齐了，明天起个大早就种上。院子里有两把摇椅，岳有威盘腿坐上，享受夜风。春天是黄山一带的好时节，杨成和罗向辉结婚在即，两人会来旅行，到时一起爬黄山。秦山从工地回来，陪岳有威坐看星星。小薇，我们谈点正事。岳有为洗耳恭听，秦山告诉他，恋人或伴侣以情感维系关系，不等于签了卖身契。岳有为和同性异性交流，他完全没意见，而且他是真心尊敬叶之南，不是客套话。那天那一抱，他很理解，岳有为不能总以为他在吃醋。岳有为哼道，
2: 那我出来你还一直不说话。
1: 秦山认为叶之南听闻夏至的死讯，就跟他从医生口中确定江爷爷回天乏术一样， 也许叶之南会比他更难受，毕竟他有岳有威安慰，而叶之南没有。他心疼叶之南，但说什么都不合适。他说，我明白他难受，我也难受，说不出话。秦山不止一次说过喜欢夏至，岳有威鼻子发酸。秦山摇着摇椅慢慢地说，叶师兄是你师兄，是你心中很珍贵的人，这是既定事实，不会因为你跟我恋爱，这关系就不复存在，我接受这一点。小薇，你和我相处很开心，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对吧？以后你也要很开心很放松，不用太小心。当初岳有为最吸引秦山的是那衣袂飘然无所顾忌的样子，他不想拘着岳有为，最盼望岳有为肆意人生每一天。岳有为遥看星河，悠悠地说，
3: 以后有时相处得不开心，也还会继续在一起啊。
1: 秦山斩钉截铁，不可能相处不开心。
2: 秦望给岳有为打来电话，秦征住院后依然很躁郁，住家保姆都说吴小云自首前把家里的利器包括剪刀都藏起来了。秦征把自己关起来撞得遍体鳞伤，但他不肯去看心理医生。秦望说，
4: 我怕他再自残，安排了几个人看着他，结果他更暴躁了，让他们都滚，还把输液管扯了。
2: 秦山童年时很少见到父亲，随着凌海集团的壮大，秦望一定更忙碌，秦征必然常年被忽略。好好一个建筑师，活成十足的商人了。商人重利轻别离，事到如今，秦望竟然还没意识到母亲入狱对一个高考在即的少年意味着什么。岳有威选择直言，
3: 秦征本来就在生病，他精神崩溃，需要的不是您安排的人，而是您自己。叔叔，您的儿子很伤心很无助，所以才会自残，您多看看他吧。
2: 秦山托利拉给秦望寄去几支去疤药，秦望每天按住秦征给他涂药。一开始秦征乱踢乱蹬很抗拒，多按住几次他配合多了，不过可能是老高支的招好使。老高生的是女儿，对秦望说，
4: 哎呀，现在的小年轻，不管是男孩女孩都爱漂亮，你试试夸他长得帅，不能破相。
2: 秦望就跟秦征说，
4: 以后顶着满头疤，被员工取外号时候可别后悔啊。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

听众朋友，打哈欠总会给人一种特别劳累或者身体特虚甚至是不尊重人的印象，但您可能不知道，打哈欠并不是睡眠的预兆，它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大脑、肺部和血液，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醒脑，提升用脑效率，更好地投入状态。不仅如此，打哈欠还能刺激泪腺，缓解眼睛干涩，加强咽肌收缩力，减轻因为咽喉肌肉松弛而造成的打鼾症状。因此，在适当的时候，深深地打一个哈欠，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仰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3-4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

0: 甲午驿，
1: 严查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她，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查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呢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把他儿子抓走了，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给了一口棺材，给了一点抚恤金，尸首给送回家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病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遭，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连蒸包子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她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喽，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查散跟雨墨来了。严查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查散一分众人，众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查散这衣裳襟儿，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不能问。您要管这个事儿，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查散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呀、啊？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严查散一扒拉雨墨，他就进来了，雨墨呢跟着也进来了。严查散进来之后，先是来到老太太的跟前，老人家，您为什么在此寻短见呢？老太太抬头一瞧，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公子 面带慈善，出言诚实，是个好人。直观感觉他是个好人。老太太说：“哎呦，这位公子啊，您甭问了，我呀，活着没意思，就想投河。”老人家，何出此言呢？嗨，你不知道啊。老太太就把他们家里的遭遇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老太太说了：“公子啊，我呢，要是一死，给我这儿媳呀，给我这孙子减轻一些负担，就他们娘俩呀，这日子好过得多。多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呀，他们还得侍奉着我，还得要来的东西先记着我吃。这样的话，这日子过得哪年能算个头啊？啊，所以呀，我就想死。我岁数活得不小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死了，所以我就快点死了就得了。”严查散说：“老人家，蝼蚁贪生，尚得求寿，何况于您呐？我问您，您这个家里边原来是开包子铺的，现在不可以继续再开这包子铺吗？”老太太一听，开包子铺，那得有东西呀，那得有钱呐，得有本钱呐。我们家现在混的连房子住都没有了，我们还开什么包子铺啊？起码说，笼屉往哪儿弄去？那大锅往哪儿学么去？你还得有面，还得有菜，还得有馅儿呢。”老人家，如果说您重新再置办这包子铺，重新把它操办起来，得多少钱？多少钱？那钱多了，光操办起来，还得租房子卖呢，那租房子还得钱呢。一笔在内，得需要多少钱？多少钱？起码得18、9两、20两，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老人家，您不要寻死了，这笔钱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查散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20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查散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20两银子来。”“我，哎，公子啊，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20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20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查散把这20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个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我是过路之人。”“不不不，我得问您，您贵姓高明？孩子们呐，快点给恩公磕头。”

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还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冲着严茶散就磕头。这么一来，严茶散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茶散说：“不用问了，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着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茶散。”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得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呢，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茶散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茶散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呢，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20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20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图戏呀。”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大大哥哥的想凑门亲戚。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那雨墨听见了，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我想问你，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哎，你小子怎么骂我？”“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儿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解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儿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啊，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呵，遇事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挑书箱的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如巾。什么叫开花的如巾呢？就这个如巾上边啊破了2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如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3个补丁，这3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3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

0: 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角，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儿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我说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你闪到旁边去！哦，我说你呀，不要来气，你不要来气呀，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个小孩子，他年纪不大呀，你要把他打了，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什么他妈修养？他骂我，你听见没有？他骂你什么？我怎么没听到？他骂我什么？你没听着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这句话我听到了。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哦，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我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嘿。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那么一搪，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的那个扁担上，啊，邦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你等着。这个人转身就走，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哎呦！这位公子，谢谢您，谢谢您。不要客气呀，不要客气呀。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我告诉你们几位呀，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可不是好事儿。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快走。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公子，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哎，是图气的他那儿媳妇儿。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查三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闲气。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闲气呀、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您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 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还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呐。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哎，玉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3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3命呢。得得得，公子，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好好好，这样吧，严查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云墨说好吧，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谁让您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嗯，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雨墨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雨墨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雨墨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雨墨一听，哟，我那帮忙的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岩茶散和雨墨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他们刚刚住下之后，就听见有人又来住店。听这声音呢，雨墨知道这是给他帮忙的那个公子。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店小二跟他说：“您住什么房间？”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儿，我们不住正房。”店小二说：“偏巧，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了三间正房。”雨墨说：“三间正房，那我们住不起，太贵。”店小二说：“您今儿来着了。”我们这三间正房啊，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结果呢，他提前走了。他提前这一走呢，这三间正房就闲下来了。眼看天色晚了，没有店请往这儿住，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您呢，就住东间这一间，给这一间的钱，实际上呢，就住三间房。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雨墨跟岩茶散才住到这东间里头了。住下之后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哎，跟您说啊，咱这儿没房了，请您另找一家。”“没有房了，没有房了，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你看您这位，您这没有。

招呼我，最好别打起来在这儿啊。烟叉伞有打上方屋就出来了。哎，掌柜的，你们不要吵，不要吵，因为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位公子就说了，哎，好啊，你这位公子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这真是有缘相会呀！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说的不像话，说的太不像话了。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您说我怎么不像话？怎么不像话？你们说没有房了，我说看你这个店风很好，要在这里住，你们说要给我现盖，这像话吗？啊，现盖那么简单吗？你不得需要美砖吗？不需要混泥吗？用美砖没混泥，就在这里现盖，我在这里等着，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严查伞在旁边一听啊，这位还真较真儿，他说现盖那是个织物之词，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这位就说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店小二说："怎么瞧不起您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穿着一件破袍子，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我告诉你们讲，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是很有钱的。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如你们这一帮鸡。"这店小二一听："什么？我们这一帮鸡？你说我们都是鸡？怎么着？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嘿，你这比喻更好了。你虎落平川被犬欺，我们都是狗。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我可是没那么说。"这帮店里的伙计、帮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这就接着往上说，想着把他给撵出去。严查伞说："诸位，诸位，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您看，我这上房三间，我这东里间住着，那西里间还闲着，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店小二一听："哎，我说这位客人，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呀！您进店的时候，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让您住的东间拿一间房子钱，三间都给了您了。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您把这个人情送了，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要是这样的话，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严查伞说："好，好，好，那拿钱。"这个钱由我拿，好，有愿意拿这个钱的，那就让他住。行了，你不是想住吗？这位让你住西间，你就去住吧。"哦，好的，好的。哦，这位朋友，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严查伞说："这位公子，请到屋中叙话，很好，很好。"这个人迈步就进了东里间屋了，到这屋里边往这一坐，雨墨在旁边瞅着，上下打量这个人，心里边就合计，这位是干什么的呢？戴着这个破帽子，穿着这个破袍子，听他说话这意思，可能当初他们家里边挺阔，现在是一个落魄的富户。这个人进来之后，冲着严查伞一报问："这位仁兄啊，请问尊姓大名啊？"严查伞说："小可姓严，名字叫查伞。"哦，久仰久仰啊，严查伞，好名字，这个名字不落俗套啊。"严查伞说："请问仁兄，您高姓大名啊？"哦，我嘛，我这个名字，我姓金，就是金银的那个金呐。
其实。

我姓金呐、啊，现在也白姓金，身上没有什么金。我的名字嘛，叫一个是茂盛的茂，一个是苏泊的苏，我叫金茂苏。哦，金茂苏仁兄，久仰久仰，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位小书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雨墨说：“我呀，我叫雨墨，下雨的雨，淹没的没。”哦，这个名字很好啊，雨墨，很有文采呀、啊。你是下雨淹没，你这个淹没不用水，就用雨水来淹没。哦，这个很潇洒的。雨墨一听，您夸奖，您夸奖。好的，好的，好的。我说严兄啊，实不相瞒，今天在那个河边呐、啊，那一家三口在那里眼看要寻死，你去解囊相助，我对你的为人是非常的钦佩的，很了不起。雨墨在旁边瞅着，您在那给我帮了个忙，也很了不起呀、啊。哦，那算不得什么。那个人呐、啊，他不讲道理，他对你挥拳要打，所以我用你的扁担搪了一下，不知搪在他什么地方了，他觉得很疼很疼的，他走了，他后来找没找人，我都说不清楚啊。这个功夫，严茶散就吩咐店小二，快点给沏壶茶来。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端进来了。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转身刚要走，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刚喝到嘴里边，呸！这是什么茶呀？这个茶很难喝呀，怎么一股马尿味呀？店小二心想：什么马尿味？这个小子毛病真多。你说进来住店没有人话，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我说这位客爷，什么叫马尿味？那茶怎么能喝出马尿味？我这是比方啊，它非常难喝的，这个茶不行啊，你快点给我换茶。换茶？你要换什么茶呀？我跟你说，要给我换龙井。龙井知道吗？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这个龙井要用七腔龙井，懂不懂七腔啊？这个七腔啊，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压扁了之后，那叫七腔。那个棍呐、啊，就叫腔，那个叶就是旗，你懂吗？店小二说：“我不懂。”您说的这个旗腔龙井，我们这儿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大方也可以，将就了。你沏一壶大方吧，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而我不要你店里送，另算钱你就另算钱，喝茶又好啊。哎，那好，那好，那好，我这就给您沏那大方去。等一等，我问你，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什么水？白水烧开了。白水，白水跟白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这个水呀，最好是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啊？中学水，跟你讲，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然后把雪扫下来，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底下的雪不要，上面的雪不要，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这叫中雪水。这种中雪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这种中雪水你有吗？
我说这位客爷，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要是中雪水，等来年，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到来年是您再来，我再给您沏，怎么样？哦，那好吧，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你们是什么水呀？我们是井水，井水也勉强吧。好，你去沏吧。哎，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了一声，心想：“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你讲究什么呀？”啊，店小二走了。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您瞧瞧这个吧，这是大方。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倒上了，这边喝着茶，这严茶散瞅着他。说：“金兄，请问您要何往呢？是不是进京赶考啊？”“哎呀，怎么说呢？进京赶考，我是没有那种奢望啊。你瞧我这一身衣服，我穿的戴的，还像一个赶考的举子吗？我呀，其实啊，就是到京城里边去看一看。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呐。”原来是家财万贯，身值万贯呐、啊！我们家里那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现在呢，现在完了，一把天火烧的是片瓦无存呐、啊！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虽然如此，但我是读书人，自有一分清洁。我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但是，我不可辩其解呀。我虽然是穷困了，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我说严兄啊，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呐、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我走遍天下，遍交天下的朋友，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我由衷的钦佩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严茶散说：“是啊，我听我的书童讲。”你是帮了他的忙的，哎，那算不得什么，那算不得什么，那叫什么帮忙啊？哎，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呀、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严茶散说：“是啊，我们应该吃晚饭了。”哎，伙计，伙计，店小二一听，在外边跑进来了，您是喊我吗？对，我在喊伙计。我听您喊火鸡，哎呦，我寻您喊什么鸡呢？哎呦，您半天是喊我。好，您说怎么着？我问你呀，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啊，饭菜呀，呵，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咱全能应付。点菜我们是不吃的，首先说得要酒席，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就一揪揪。雨墨心想：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这钱眼瞅着就不够了，住这店准备要省着花。这位一张嘴要酒席，要酒席谁给钱呢？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我们花钱，这一桌酒席那可不少的钱。要是你花钱，你浑身上下这穿的戴的哪儿像值钱呢？哎，雨墨一瞧啊，这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折扇，心想这把折扇可值点钱，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雨墨心想，这扇子骨要是卖了，能值一桌酒席钱。但是有一样啊，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
雨墨心里边揪揪着，还不能说话，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听公子的。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咱这酒席分三等，一等酒席是9两，二等酒席是5两，三等酒席是3两。哦，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什么海参呐，什么鸡鸭鱼肉啊，这个都有。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光有鸡鸭鱼肉。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就是这样。您要哪个？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了，啊，要一等酒席。哎，一等酒席。另外，我告诉你。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加一个菜，加一个鱼呀、啊！哎，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呀、啊，有鱼。你那是什么鱼呀、啊？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这个鱼不要，不要鲫鱼，我要鲤鱼。您要鲤鱼，要鲤鱼好啊，那就给您炖鲤鱼。等一下。我告诉你，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讲究的。这个鲤鱼呀、啊，这里离黄河不远吧？我要黄河里的鲤鱼啊，是黄河里边的鲤鱼，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就是那个鱼鳞呐、啊，是金色的，这样的鲤鱼，你有吗？哎呦，您说这个，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我还跟你讲，这个鲤鱼呀、啊，我要真正的鲤鱼，一般的鲤鱼，在1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1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那个鲤鱼1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我这位严兄，他有进京赶考，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懂不懂啊？哎，是，您说这1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我说他可以跳龙门，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你把这1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用一个木盆盛上水，把这个鱼放在里边，你给我端过来，我瞧瞧它是活的，然后你再给我当场把它杀掉，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那是很有味道的，好，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好，您，那您等着。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之后，这位金公子跟这严茶散两个人接着在这说。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雨墨心想，这位在那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搭哥哥的，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他是干什么的呢？雨墨心想，我可知道，这世上什么人都有，有专门吃白食的，这小子会不会是专门吃白食的呢？雨墨心里边刚琢磨到这儿，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这个盆里边都是水，水里边有一条鱼，把这条鱼端到跟前，您看看，这鱼给您送来了。哦，好的好的，这个鱼是活的，也1斤多。告诉你，把它当场杀掉，把它处理好，然后给我去做，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好了，您呢？店小二走了，旁边雨墨心想：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子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同时还单点了一个清炖鲤鱼。在吃这鲤鱼上，他很讲究，说出来不少的道理，说的这个店小二心里边好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这个鲤鱼端来给他看了之后，这条活鱼在这大木盆里边游动。金公子当时说：“你立即给我宰杀了，在这收拾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省得到厨房里边你再给我换了。”同时，金公子讲：“这活鱼我是会看得出来的，这个活鱼炖熟了以后，那个眼睛是白色的。”而且说这个鱼的尾巴，它应该是那个胭脂红、胭脂白。这店小二心里想啊，得哪那么来一个穷讲究，把这个鱼在这收拾好喽，拿下去了。这边呢，金公子就跟严茶山两个人继续谈唠。余墨在心里边可就想了，看来这桌酒席要我们花钱呐。我们越想省钱，这就越破费。哎，等着吧，谁让我们公子这么厚道呢？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之间，这个酒菜可就上来了。菜上来之后，往桌子上这一摆，那是上等酒席，9两银子，外加最后这个清炖鲤鱼，往上那么一端。金公子开始就问了。哎，我说伙计呀，你这里有什么酒啊？这酒，您说，您是要什么酒？我要10年的陈绍啊，有吗？10年陈绍，对呀，应该是我们这里有。你有这个10年陈绍啊？知不知道什么叫10年陈绍啊？我知道就是这个绍兴酒啊。我告诉你。所谓10年陈绍，就是绍兴一带生了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降生，就把这个酒啊酿造好了，酿造好了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等着这个女孩子长大，长到17、18岁，她要出门子了，也就是要嫁人了。当这女孩子嫁人的时候，这个娘家就把这个酒取出来。把它作为陪送，作为陪嫁之物，跟着过去。那么这种酒，那是非常好的。由于在地下埋的年头久远，有17、18年了，所以把它倒出来，倒在酒碗里，是琥珀的颜色。你如果拿着这个碗那么一晃动，这个酒在酒碗里它是挂碗边的，这种酒你有吗？哎呀，店小二说：“跟您说，我们这儿啊也没有一落生就往地下埋酒的那种家。再者说了，就有那种酒，我们也没买来。您要什么样的吧？我们这种酒没有，这种酒没有。有什么样的酒？绍兴酒我们有，年头也不短。但是像您说的那个，一喝……”还是琥珀色儿，还挂碗边儿，这个我们不具备。我们这儿就有那个，反正是绍兴酒，您要晃啊，使劲晃，晃长了碗边能沾点儿。哎，你们这个店房很不讲究啊，是是，我们很少住您这讲究的人儿，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只能对付一般的酒，好吧？一般的陈绍酒给我来一坛，哈。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给弄了一坛子陈绍酒撂这儿了，酒碗放这儿，完了，就这位金公子把这个酒坛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倒2碗酒，然后旁。

0: 边又拿一小碗料呢，给雨墨。哎，雨墨，你也要喝一点嘛，这个酒也是很好喝的。雨墨说：“哎，哈哈哈。”雨墨心想：“我不能喝这酒，我喝了这个酒，这多算钱呐，我省点算点。”给他倒上酒了，但是雨墨没喝。这位呢，把这酒碗端起来，来，严兄，我们相见恨晚呐，来干一杯。严茶三说：“是啊，金兄，来请干此杯。”两人把碗一碰，咣咣咣咣咣，喝了。喝了之后，这功夫那个鲤鱼可就端上来了。严茶散瞅着这位金公子，金兄，这个鲤鱼端上来了，这是您点的菜。您先动筷子，哦，好的，好的，好的。他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头一筷子朝那个鲤鱼背上往里边一插，这个有讲究，在头一筷子叫做一柱定乾坤，歘，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往下一拨，夹了一块，先给了严茶散，严兄，你来吃这一块。严查三说：“不不不，您先来，哪里哪里，这个您先来。”接着拿着筷子又开始往下插，这个也有讲究，叫二柱开吉叶。雨墨心想，看来这位是惯吃鱼的，每一筷子下去都有名词儿。歘，这筷子下去往这边一掰，又掰起一块肉来，这一块五次啊。这个东西鲜鱼是很好吃的，不但要吃肉，而且要喝汤。这个鲜鱼的鱼汤，这是非常爽口的。来，干一杯！严茶散又端起酒杯来，跟他喝着第二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这肉。雨墨在旁边拿着筷子，瞅这一桌子菜呀，瞅哪个菜他也舍不得下筷子。为什么？雨墨心想，这都是钱呐！9两银子吃这么一桌菜呀，他吃得了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常香玉是豫剧常派的创始人，他音域宽广，唱腔甜美，吐字清晰，表演细腻传神。豫剧《花木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请问壮士，你敢是付钱币应征取的吗？
1: 正是正是，
2: 我们呢也是应征取的。
0: 你我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4: 哦，是认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夫。
3: 周名孙江。
2: 我叫刘忠。
1: 哦，是认了。
5: 咱们还是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呗。
0: 你又再次胡言乱讲，华庄是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0: 好，
3: 一同上马。
1: 停。
2: 哎哎，
5: 刘大哥前行。
1: 哦，刘大哥前行。
2: 好，走。

0: 我愁上眉间。
1: 你怎么又不走了？你
0: 慌什么了？
2: 众位，
0: 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3: 看什么？
0: 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之前地？
2: 这里离前地不远了，
0: 马上就要交锋打仗了，
2: 到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说咱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2: 哎，谁不怕死啊？
4: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5: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来？
6: 壮士此言差矣。
2: 嗯，我咋差了？
6: 你听

0: 阮家乡不肯不战，许大丈他的是闽南包全，为什么倒霉的事、都叫咱们自来干。
1: 哎，王大哥，
0: 女子们在家中，他做些

那

0: 咱们还是赶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说这都是闲话。叫我说，女子们呢，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真见得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啊，都叫咱们男子干，女子们成天在家轻吃坐穿，她不是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添，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天，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郎？
1: 黄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那咱们走吧。
0: 好，
2: 咱们走。
1: 哪里来的战鼓齐鸣、杀声震耳？
0: 你我一同杀！

0: 是黑夜之言，须要自卑而起，是何缘故？
1: 这
0: 正命听令，
2: 嗨，
0: 速速传令北营人马任配压马北鞍，听候号令，不

0: 将军，这黑夜之间紧张何事？
1: 末将有真知军情禀报元帅。
0: 将军讲。
1: 适才末将新营廖少见一群飞鸟自北而去，像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0: 哦，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见呢？
1: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放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四面围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0: 好，将军之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令。
1: 在，
0: 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乡士。
1: 得令。
0: 张立儿为将军。
2: 在。
0: 传令中将偃旗息鼓，松林埋伏，但请本帅我击鼓为号，四处冲杀，不得有误。

0: 启禀华将军。
1: 将
0: 元帅到，
1: 快快有请。
0: 是，有请。

0: 看看，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阿花将军见赏如何？
0: 这见什么？不妨事，不妨事，元帅请。
1: 好。啊，将军，擒了土里子，夺了营寨，从此这边关平静，真乃是奇功一件呐！哈哈哈哈
0: 哈！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具道也。
1: 好说，好说。本帅不是班师还朝，还要奏命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0: 哦，元帅。
1: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么要面告将军。
0: 元帅，请讲就是。
1: 好。将军坐下。
0: 是。
1: 坐下。
0: 是。
1: 坐下，坐下，坐下。是咱与来与将军苦战强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如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意下如何？
0: 这个
1: 意下如何？
0: 哎呀，
1: 将军怎么样了？
0: 箭伤发作了，哎，
1: 将军保重，将军保。

0: 帅将来，乃末将之行，只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这口唤一平，非同往昔了。
0: 这是唤得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元杰庙中千里阻准军，无力还故乡。
1: 怎么，你要反礼吗？
0: 王元帅一家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江洋见赏，二来将婚事么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这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呐，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吧。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0: 宋元帅，
1: 娘，哦。

自己。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他几月几日？

0: 咱那女儿虽然许久未归，自是她屡立战功的希望不断传来，这也是花门之幸也。啊，姥姥，这是你的好女儿啊，
1: 是你的好教养啊，
0: 你的好女儿啊，
1: 你的好教养。
0: 母会，大酒来，我与你那母亲要宽饮几杯。大酒来，
2: 大酒来。
3: 哎呀，姐姐有喜了。
1: 哎呀，哪来的喜呀？
3: 是才上柴到来，手持红帖，愿将华大将军凯旋而归，不久啊就要进庄了。
0: 真的吗？
3: 现有红帖，爹娘你们看。
0: 差官哪就去了？
3: 差官不马而回了。哎，爹娘你们赶快准备，我去请俺姐姐去了啊。
1: 哎呀，我那女儿她就回来了。
4: 回来了啊。
1: 不坏，母亲赶快将你妹妹的房门打开，地下扫扫，房子收拾收拾。哎呀，还不坏，还有那梳妆台也给他拾掇拾掇。
4: 啊，知道了。
3: 我准备好了没有？
0: 对不对呀？
3: 快点，我去请俺姐姐去了啊！快点！
1: 不会，狐狸！哎呀，姥姥啊，咱们女儿回来了，我也去换件新衣裳去。
0: 姥姥，你给我接女儿去吧。
1: 好。

0: 是宜西，华大哥可就是双西了。
1: 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0: 是啊，
1: 我看此事很难说的一定啊。
2: 怎么见的？
1: 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伤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的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又要徒劳，哎，枉烦呐！
2: 这件事啊，你们可都想错了。华大哥的事儿，哎，我老刘最清楚。
3: 哎，你怎么最清楚啊？
2: 你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共事一十二载，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呀总是一言也不发。叫我说，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不是他心中不愿，而是他脸皮儿太薄。哦，
3: 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4: 好，有请元帅。
5: 嗨，爱才写将。八喜轩小行夜袭本阳关，
2: 启禀元帅，
5: 将
2: 吃粮准备启禀。
5: 好，吩咐礼物同行，华府去斩。
2: 是，礼物同行，带马华府去。

0: 往里去传。
1: 是，花老英雄，元帅到。
0: 参见元帅。哎，罢了罢了，你是花老英雄？
2: 好说老汉话乎？
0: 哦呀呀，你的好夸目的呀，
2: 夸奖你。
0: 好将军，
2: 夸奖你。
0: 好将军呐、
2: 啊，元帅。
0: 然后呢，见过元帅。哦，老夫人，
2: 元帅，听说，
0: 听说，哎，把礼物抬进来呀！
2: 是，
0: 慢了，慢了，
2: 那如何是的？
0: 花老英雄，收下了吧。
2: 是是的，哎，谢礼。
0: 收下一旁，
2: 好说。

0: 英雄，
1: 元帅，
0: 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1: 此乃国家宏图，元帅共将之功。
0: 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
2: 华老英雄，华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妾，愿许华将军未婚，你意如何呀？
1: 这，
0: 华将军的剑伤如何？
1: 剑伤么？
3: 剑伤早就好了。
0: 哎，好，好。
1: 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未曾起床。
3: 是啊，他又感受风寒了。
0: 待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1: 慢来，那如何能担待？
0: 一定要见，一定要见。
1: 你坐，我去唤他来。
0: 唤他前来，
1: 你坐。
0: 唤他前来，
1: 你坐。
0: 唤他前来。
3: 元帅，请坐。
0: 老夫人，请坐。
1: 母弟前来，母弟，何元帅唤你要小心去见。
4: 唤我？
1: 是啊。
4: 唤我做甚呢？
1: 来，
4: 华母弟参见元帅。
0: 哎，罢了，华。哎，不像啊。
1: 这就是华母弟
0: 啊？错了。错了！华老英雄，本帅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啊！
1: 阵前哪个花木里？这！我去换他。
0: 哎，换他前来，
1: 你坐。
0: 换他前来，
1: 你坐。
0: 换他前来。
1: 木兰。何元帅在此，要我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3: 是。
1: 何元帅，再三里来吧，二问。

儿，何元帅唤你

0: 来来来，
1: 杨元帅人不凡，而是那阵前的将啊，参见元帅。
0: 二马廖黄。是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本帅？这是何道理呀？
2: 这就得朕前的话。
0: 话什么？
1: 元帅，
3: 将啊！

好说好讲。

0: 英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夸奖了，夸奖了。
1: 爹娘酒宴摆好，
0: 元帅停下饮宴，
2: 好请。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唐诗中的北京，同时特邀本书作者王洪波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诗词北京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姜耕郁作品《可可西里传奇》是一场人类与荒野的史诗对话，更是一部用生命书写守护与救赎的传奇。主人公吉恩·加措，一位普通的藏族青年，在目睹可可西里因盗猎濒临毁灭时，毅然组建野牦牛队，与队友们在零下40度的暴风雨中徒步追捕盗猎者，在危机四伏的旷野中守护藏羚羊的迁徙之路。他用6年时光，用鲜血与生命为荒原筑起一道防线。这部小说深刻呈现了吉恩·加措从开发者到守护者的灵魂裂变，探讨了资源与家园的冲突，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观。倘若暮年将至，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无可回避的衰老真相？当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我们又何以关爱每一个个体？面对这一问题，老年病医生露西·波洛克在《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这本书中给予了坚决却充满温度的回应。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年长的父母亲人，也包括未来的自己。这本书的写作来自于作者露西·波洛克服务于老年患者30余年所累积的经验与感悟。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波洛克发现过度医疗正让晚年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治疗循环，而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作者认为，比延长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护人之为人的连接、选择与意义感。衰老不是需要修复的故障，而是需要理解的过程。艺术是什么？如今，随着媒介与技术的发展，艺术早已突破殿堂的界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艺术的边界日益模糊，我们应该如何辨认艺术？当阐释的角度日趋多元，我们该凭借何种认知抵达艺术的核心？在喧嚣变幻的当代语境中，艺术是否依然保有与生活对话的能力？我们又该如何想象艺术的明天？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唐克阳作品《看得见艺术的房间》，正是对这些追问的回应。从威尼斯的展厅到中国西南的工业城，从古典的青绿山水到屏幕上的像素洪流，作者站在具体而生动的实践现场，揭示艺术如何在表象与深度、真实与幻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重张力中持续生长与自我重构。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硝烟中开启了内迁、浴火重生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平原作品《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这本书聚焦这段弦歌不辍的历史，以西南联大等校为核心，通过对档案、日记、书信等史料的深度挖掘，还原了中国大学在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学术实力、更续文化命脉的真实场景。 春江花月，赛飞随感路，是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演员何赛飞的非虚构散文集。这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中的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以纯真之情与读者分享的谈。

0: 艺路，从拜月到追月，从戏曲到影视，再到更大的舞台。作者以朴素而灵动的笔触，回溯自己始于南方海岛的艺术生涯。一个演员如何将自己一次次交付给角色，在舞台、银幕与荧屏上活过千遍之后，却始终坚守着最真实的自我。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描述的是哪里的雪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州台是哪里的台？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北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冀、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主要别称。在唐朝诗人的诗句中，北京又是以怎样的形象存在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作品《唐诗中的北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唐诗中的北京。提起北京，你想到的是故宫的红墙，还是胡同的烟火？那唐诗里的北京呢？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笔下燕山飞雪如此磅礴，而这竟是北京的冬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独立幽州台，这声穿越千年的孤独浩叹，至今仍然回荡在幽燕大地之上。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的诗中，幽州男儿纵横沙场的豪情，为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注脚。我们熟读唐诗，却对诗里的北京无比陌生，因为唐诗中的北京不叫北京，而是幽州、蓟城，是唐帝国雄视北方与东北方的边塞心脏，是无数英雄与诗魂交汇的壮士场。作者在唐诗中的北京中，以诗正史，以史示地，巧妙地为我们系统复原一个被文学经典所封存的唐代北京。作者将唐诗作为解码唐代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聚焦今北京地区在唐代的独特历史地位。全书通过8个章节，从山川气候、城市风物、人物群像、往来诗人等维度一一展开，既细致解读燕山、桑干河等地理意象，蓟丘、黄金台、燕市、古长城等风物景观，也生动地勾勒出游侠少年、渔阳突骑、燕赵佳人等鲜活人物群像。书中对诸多与幽州渊源深厚的诗人，尤其是陈子昂、高适、李白3位大诗人的游历路线、生活经历以及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考证，清晰还原了幽州作为多民族交融前沿、交通商贸枢纽的多维面貌，以诗歌为纽带，串联起唐代幽州的历史事件、地域风俗与人文情怀。 那些疏枝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乡的慷慨豪迈与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不仅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在隋唐时期，北京的城址呢，大约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幽州及其治所蓟城是唐代边塞诗歌的重要吟咏对象。唐诗中有蓟门、蓟北、渔阳、幽燕、幽蓟等称呼。大量与幽州有关的唐诗中，既有对将士们奋勇报国场面的描述，也有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刻画，既有将士们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也反映着对家人的思念与对和平的渴望。从秦汉到唐末，蓟城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以前，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而当时的北京地区呢，是蓟北三千里的北方苦寒之地。唐代以前就有描写幽州气候恶劣、路途遥远的诗篇，比如陆机的《苦寒行》就这样写道：“北游幽朔城，良野多险难。”宇文昭的《从军行》中这样写道：“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帐皆烟燃。水冻菖蒲未生结，关寒鱼甲不成钱。”作者先写了边塞军情紧急、烽火报警、亭帐叠叠，后两句呢又转向描写北方边塞的季节特征，苦寒之景跃然纸上。唐代的北京从一个苦寒苍凉的北地，一个边陲要塞，再成为一座羽翼丰满的城池，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经由史书记载去考证，也可以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吟咏和世人辗转中寻到蛛丝马迹。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在唐代诗人笔下，幽州是鲜活多面的，这里保留着边地文化苦寒的底色，亦映照出大唐的盛世图景，承载着战乱贫仍的无限伤痛，亦铺陈出锦绣都市的别样风华。其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基本精神内涵，借由诗歌再次得到极大的强化。唐代的幽州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名称，更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引人注目。
0: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蓟、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别称。明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之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将都城迁于此地，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历代的文人墨客游览这片土地的风景名胜，留下了不少的诗词佳句。这本《唐诗》中的北京所引的唐代诗歌，在空间范围上绝大多数与今天的北京有关，或是诗人踏足幽燕亲身游历有感而发之作，或是以相关意象慷慨悲歌抒情言志。除幽州外，唐代诗歌中还常以蓟门、蓟北、渔阳等代称今北京地区。此外，作为燕国都城所在，燕或北燕、幽燕等也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因为今北京地域范围在唐代属幽州，为尊重历史，方便叙述，作者在书中呢仍称之为幽州。唐代幽州因其重要的战略枢纽位置、独有的边塞风情、 巨大的建工空间吸引了不少文人来这里寻求发展机遇，探览古风意境，寻觅诗情文艺，也因此他们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文。他们不自觉地为此地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民风所感染，而这些诗作在美学上体现出刚健雄壮的特征，幽燕文化传统与大唐气象碰撞、交汇、融合，形成合力，得到升华，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幽州城在唐代文人，特别是诗人群体中，成为承载其家国情怀、理想信念、诗情画意的重要载体，也是唐代诗歌中代表边塞风情的重要意象。这本书的第一章从关键词边塞入手，介绍了苦寒之地在诗人笔下的形象。在唐代诗人眼中，幽燕大地是辽远壮阔、奇峻苦寒的。从秦汉到唐末，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蓟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的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的幽州城在诗人们眼中，则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奇景异俗的繁荣边疆都市。大唐开放包容，民族融合盛况空前，幽州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冲要之地，设有大量的羁縻州县，多民族的共同生活则塑造了幽州独特的风土人情。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就这样写道：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妇女马上笑，颜如称玉盘。胡马客同汉人游侠一样，满腔赤忱，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幽州城虽然地处唐帝国边疆，但其实并不封闭。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这个边关要塞与内地的联系，幽州城成为唐代在北方的交通运输中心，商业贸易非常发达。比如唐诗中就有云帆转辽海，惊道来东吴，幽州小径供奉马，玉科宝勒黄金鸡的说法。书中第四章从幽州走出来的诗人中，就介绍了孟浩然描写自己在幽州城过年的情景。孟浩然这样写道：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似烛龙燃。新年之夜看灯，灯花绽放，鞭炮声响，他乡之异俗热闹非凡。在这辽阔壮丽的环境中孕育的是侠肝义胆之人。游侠本无地域，不过魏晋南北朝以后，幽并游侠成为经典的文学形象。曹植的《白马篇》开篇就描绘了白马金鸡的幽并少年游侠形象：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唐代的幽燕客、幽并客、幽并游侠儿成为侠义少年和勇猛之士的代称，受到诗人的喜爱。而唐诗中也多有赞颂他们的诗句，如游侠幽并最少年，借名游侠窟，结客幽并儿，幽为多壮士，意气香烟流。幽并侠少年，金落控帘前，妾服方旧照，鸡珠正怀烟等等。少年游侠是自由、勇武、浪漫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一旦将这些好勇万人敌的游侠聚合在一起，则幽并而百万，百战未曾输，成为闻名天下的精兵，这就是渔阳突骑。早在汉代，史书就记载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杜甫诗中写道：渔阳突骑游精锐。晚唐名相李德裕在幽州祭圣公碑铭中称赞道： 渔阳突起，烟戈壮气，赳赳圆融，眈眈虎视，筋骨势众，
5: 肝毛蔽地。
0: 直到唐末，卢修的血染剑花，明帐幕，三

0: 牵车马出渔阳，依然将渔阳突骑写的是色彩壮美，气势如虹。有侠客壮士、精兵猛将，自然也有红粉佳人、峨眉禽兽。书中第三章特别介绍了非常有名的燕赵佳人。大名鼎鼎的燕赵佳人在诗人笔下是什么形象的？名人谢兆浙的《五杂组》中这样写道：古称燕赵多佳人，唐代诗歌中常见的对燕赵美女的咏叹，如燕赵佳人颜似玉，燕国有佳丽，峨眉富春光，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燕赵佳丽在唐诗中总是作为被赞美的人物形象出现。盛唐诗人沈如云非常直白地写道：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而杜甫的诗篇中有燕赵修金出佳丽，恭维不拟选才人之句。而刘禹锡在《酬太原狄尚书见记》一诗中则描绘这位太原狄尚书的排场：幽并狭少曲边米，燕赵佳人凤管弦。诗僧冠休在《古意待友人投所》之中也这样盛赞燕赵佳人颜似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燕赵多佳人呢？作者在这里分析道，汉唐时期人们之所以如此欣赏燕赵美女，既受燕赵当时经济富庶的影响，似乎也与当时男女地位相对平等有关。在宋以前，女性地位较高，于是个子高甚至可以与男子平视的燕赵美女更受主流的审美认同。《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高贵美丽的形象，开篇就是硕人齐齐衣锦迥衣，说庄姜呢身材高挑，衣着华丽。而到了宋代，王志的《诗总文》中还说，西北妇人以厚重为美，东南妇人以轻盈为美，故美女多归燕赵，此称硕大者，盖其风俗也。常见北方仕女画图，皆厚重中有颜美态，与东南迥不同也。此外，燕赵佳人为人们所喜爱欣赏，也和他们有过人的才气、敢爱敢恨的个性有关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诗歌的力量是穿越时空的，虽然我们无法目睹唐代幽州的景物风俗，但仍然可以从流传千古的唐诗篇章中感受来自大唐幽州的魅力，慢慢欣赏唐代幽州的壮美画卷。
0: 这本《唐诗中的北京》以唐诗为钥匙，用诗歌解读加历史考证再加地理还原的有趣方式，从全唐诗里挑选出百余首和北京相关的经典诗作，跟着作者的文字，既能见识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边塞风光，摸清桑干河、蓟丘、黄金台这些古地名的前世今生，还能遇见侠肝义胆的幽并少年，英勇善战的渔阳突骑，风姿绰约的燕赵佳人。书中还特意整理了北京专属的诗歌意象，把唐代幽州的山川风物人物都给串了起来，让千年前的幽州盛景和人文风情都变得可感可知，鲜活好懂。我们来看看书中介绍的北京古长城这一篇。作为边疆的重要地标，长城在唐代有关幽州的诗歌中多次出现。高适两次冀北之旅亲身体验过幽州军旅生活，而幽州一带的长城让他印象深刻。他写道：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暗暗长城外，日暮更烟尘。天宝九年冬天，高适经过居庸关，又留下了“莫言关塞急，云雪上漫漫”。

0: 尽管有各种文献记录，古人都在试图证明北京一带的古长城是秦皇之址，但最新的长城调查却通过碳十四技术计算出，北京各区之内的最古的长城出自北齐或更早。当然，这也是考古学界的一种观点。那么，为什么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呢？这与当时的气候变迁以及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势力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秦到东汉的400多年时间，中原王朝以长城为屏障，与匈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略对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化，北方草原的兴起部落为了争夺南方的温暖的生存环境，于是突破秦汉长城界限，频频南下，成为中原王朝的新威胁。也因此，修建一道新的长城刻不容缓。公元6世纪，北齐在北方多次修筑长城，其中相当多的段落与今天的北京地区有关。而正是由于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大规模营建，这一时期的诗篇中出现了很多对今天北京地区长城的书写，比如《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您看，通过唐诗的描述，我们可以探索古代北京地区的长城风貌，也可以由此了解古长城两边的生态。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凛冽的边塞长风，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苦寒之地，是凉风吹夜雨萧瑟冻寒林的苍凉边关。而书中收录的诗作大多带着浓重的铁血气息与游侠精神，无论是陈子昂登临幽州台时那句震烁古今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是高适笔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沉痛控诉，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尚武豪迈而且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幽烟形象。必须要肯定的是，作者非常善于以诗正史，将文学文本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他带领着读者通过诗人的眼睛看到了唐代幽州复杂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抵御外侮的坚固屏障，也是安禄山起兵反唐的策源地，既有幽州突骑风卷残云的骁勇，也有征人思夫两地相望的哀愁。这种文史互证的写法，让每一首诗都成为了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让我们明白正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沉淀的峡谷与悲歌，才孕育了后来北京城独特的文化性格。听众朋友，读完唐诗中的北京，再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座北京城，我相信您会有新的感触。怎么说呢？你会有一种时空错叠之感，摩天楼群与千年间的烽火边声、冀北秋声在同一地理坐标上悄然重合，时时激荡出令人心动的盛唐回响。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段城市记忆的打捞，更是一次对古都文化根脉的用心探索，值得每一位热爱北京、热爱唐诗的读者细细品读。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里的北京》。稍后语书对话，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为我们解读《唐诗中的北京》。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洪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北京区域历史地理、城市地理研究。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洪波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王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唐诗中的北京》一书的作者王洪波。
0: 您这口音一听是哪人啊？
2: 我是山东的，山东临沂人。
0: 那来北京生活了多少年了？
2: 这是在北京的第16年。
0: 16年。写《唐诗中的北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来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对北京的认识？
2: 对，这确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回顾的一个契机。因为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16年，但是也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吧。我是读的是这个北大城环学院的历史地理专业，我们专业的这个传统的一个强项就是研究北京它的一些史地风物，所以也就基本上从10年以来一直关注就是北京历史上的这些城市演变呀，然后城市空间的书写呀，这一些内容。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让我关注到，其实在这个古代诗歌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唐诗当中，关于北京的篇幅其实要超出我们平时的这个认知的。所以我就也是受这个出版社的这个邀请，把我以前的一篇小文章扩充成了现在这个大概是有20万字左右的这本小书吧。
0: 因为咱们俩来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环境中间，你可能很少有机会要去跳出来俯瞰它。对，当你抽离出来之后再去看，原来北京是这样的。我不是学您那个专业的，但是我在刚来北京那年呢，我还真是鬼使神差的报了一个导游班，北京导游。
2: 对对，他们说有导游证北京这些景点都是免费的。
0: 那个证我没考，但是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认真地学习了北京所有景点的这个导游的内容，特别有讲究，就这个城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故事。所以我看您的书的时候，我发现您的特点是在地理的那个解读上非常的专业和细致。我在猜想这个专业给您写这本书算是给了力了。
2: 对，其实我想我这个书跟别人的书能有什么差别，可能还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其实我特别赞同您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的话，容易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新鲜感。或者是刚来北京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热情，一定要看一看北京的这一些长城啊、故宫啊、天坛呀、然后包括雍和宫呀，各个的世界文化遗产呀。但你在北京待的时间越久，好像你感觉好像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反而就没有那么着急了。没有那么着急之后，有些地方可能就慢慢的就被搁置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地方保持新鲜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从什么地方去解读这个唐诗当中的北京。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都有一篇启蒙的一篇诗词，叫做《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都是从这种怀才不遇的这种悲歌的这种情视角去考虑。那我作为一个学历史地理的，我就想弄明白登幽州台歌，那这个幽州台它在哪儿呢？它去了什么地方？在这个幽州台在北京的什么位置？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够再确定一下这个幽州台？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去感受感受陈子昂曾经登临过的地方。基本上我的这些很多的文章都是这个思路，就是去发现这个历史的这个现场。
0: 您聊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幽州台后来找到了吗？您
2: 幽州台，我在这个书上我自己的这个认识，其实我们古人他就是这个登幽州台， 臣反而认为他登的是这个黄金台，因为寄托的这个怀才不遇嘛，他就缅怀燕昭王那种就是广纳贤才的那种礼贤下士的对这种贤君的向往，所以他认为他登的就是这个幽州台。其实他上的不一定是幽州台，可能就是一个高台，一个楼阁，他认为这个地方是幽州台。这个具体的位置，我在书中认为他登的，我们北京其实就是从城市起源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叫蓟丘。蓟丘这个地方它是北京城西南的一个小山丘小山坡，然后这个小山丘小山坡上在当时是有楼台的，就是可以供诗人文人在这个高台上
0: 登高远眺。
2: 对，登高远眺啊。陈长就认为这个蓟丘就是燕昭王当年住的这个黄金台。那它的这个具体位置，其实我们就确定这个蓟丘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而根据我们这个历史地理学界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蓟丘应该是在这个现在白云观西边大概的这个方位的呢。但是这个小山包现在确实是经过了这1000多年，这个小山包再具体的位置就不太好确定了。
0: 那就是说陈子昂写这首诗的地方距离我们单位真的不远，
2: 不太远，不太特别近，
0: 广安门这儿吗？白云观。
2: 对对。
0: 所以您看，您确实是通过您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找到了一个角度来解读唐诗中的北京，因为只是写唐诗中的北京会虚。
2: 对。
0: 但是加入地理之后呢，它这个内容就有了根了。您在过往的研究中提到过历史上北京的地名的这种漂移，那么在唐代北京往往指的是晋阳，就是太原等地。在这本书里头，您是如何界定和筛选唐诗中的北京这个范围？
2: 对，您提到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说这个北京，北京在哪儿，其实它确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过程。因为我们说京其实就是这个都城嘛，北京就是北面的都城，但是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它北面的都城它不一定非得是现在我们这个北京嘛。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位置比较正式的确立下来还是在这个明代。那我如何去确定唐代这个诗歌当中哪些是写今天北京的？因为我们古人他喜欢用这个雅称或者是用古称，所以很多你像他在这个诗歌当中写渔阳的，很多是就是跟现在这个北京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应该是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使游闻峡谷巷》，他的前两句诗是“初随标记暂渔阳”，渔阳很明显就是写咱们今天这个北京这个位置的。另外从这个行政区划上来说，就是唐代它是这个幽州，涉及到幽州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它是这个幽州的这个治所所在，所以也是写北京的。另外还有就是他在这个诗文当中如果提到这个燕都，就是燕国的都城，那很明显就是写北京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都城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隐约还能看到的，就是写这个写蓟，包括这个蓟城
0: 蓟门桥。
2: 对对，所以我说大家现在隐约还能够看到，就是这个蓟门桥在北京我们这个名字是留下来了。写蓟的一般写比如说蓟门呀、蓟城呀、蓟北呀，我们很熟悉的杜甫的
0: 蓟北忽传书信来啊，漫卷诗书喜欲狂那首。
2: 对对，写蓟城、写蓟北、蓟门、蓟城的，尤其是写蓟城的，这就是写北京这座城市的
0: 啊。
2: 蓟和燕其实是很古的，甚至蓟比这个燕都的这个说法还要再早一些。因为就这个城市发展来说，我们说在这个西周初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地区是封了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广安门附近这个蓟国，另外一个就是南面的这个燕国。燕国的国都它的这个都城城址我们现在是已经发现了，就是琉璃河遗址，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工作。后来这个燕国日益强盛，他就把蓟国给吞并了，而且把他的国都从琉璃河迁到了原先的这个蓟国都城。所以史书上说是燕襄王的时候，燕国是以蓟为国，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蓟城的时候，他说的也是 我们北京。
0: 您看您刚才也说了，尽管在唐诗中间呢，我们很少看到准确的说北京怎么回事的，诗作中出现北京二字被误归入这个写北京的诗的这一类别的也有，那么您在考据的过程中怎么样剔除那些干扰项，让它比较精准的可以锁定今日之北京呢？
2: 我们还是从这个行政区划严格演变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考证。就是刚才也提到，其实在唐代北京它说的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北京，今天这个北京在唐代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叫幽州。北京有时候实行这个州县两级制，就是幽州下面州下面设县，有的时候又改成这个郡县制，就是改州为郡，郡下面设县。州就相当于这个简单的类比吧，州有点类似咱们今天这个省这种概念，包括这个郡也是，它的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但是有的时候呢，文人就还是刚才提到，文人他不爱说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呀，或者是我在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他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用这个雅称古称蓟北。建外忽传收蓟北，自从这个洪建方问上来说，渔阳出随标记占渔阳。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学书里面，其实我们说这个陈胜吴广起义一大这个诱因就是因为发闾左戍渔阳。当然渔阳跟我们现在这个说这个北京老城的这个位置还不太一样，渔阳郡大概是在现在的这个怀柔和密云交界的这个地方，燕都，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这个提到这个燕都的也一般是说这个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北京。总之就是我们不能以这个现代的这个政区地名去带入到这个我们在确定古诗文，不光是唐代甚至是任何一个时代，他提到的这个地名跟我们现在这个地名的位置可能是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差距的。甚至不是说现在，就算是历史时期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现在天津有个蓟州区，那其实从明代开始很多人就觉得，那唐代的大诗人陈子昂啊、高适啊、李白啊都来过蓟，那他来的是不是我们这个蓟县呀，是不是我们的蓟州呀？所以他们在编这个地方志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这个写蓟的东西就编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志当中，认为陈子昂、高适、李白啊唐诗当中关于蓟的描写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写蓟州区的这个诗文。
0: 好像也没错啊、哦、
2: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0: 那依着您刚才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提法一定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吗？
2: 这个是可以比较明确的确定的，因为天津的这个蓟州是在一直是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才正式设立了蓟州这个行政区划，而且这两个字确实是跟蓟县蓟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这样就出现了两个蓟，咱们今天北京的这个蓟和东边这个蓟州的这个蓟。时日久远之后，你看我们北京它的这个城市地位就慢慢就提升起来了嘛。我们以前北京它作为这个军事重镇、北方军事门户的时候，北京在这个诗文当中有一个称呼叫蓟门。那我们随着北京城地又上升，它慢慢的到了这个辽代成了这个辽南京陪都了，辽王朝的陪都之一。那到了这个金代更是金中都了，就正式成为这个国家都城了。
0: 二环就有个金中都公园。
2: 对，因为金王朝它起源于东北嘛，然后它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就认为它原先的都城对它治理它就是现在这个华北平原来说太远了，因为它的都城是在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就是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了，所以他就想把国都往南迁，他就想取一个在金王朝的这个疆域的中间位置找个地方，他看这个北京位置其实是差不多的，他就把这个都城从这个哈尔滨迁到了这个燕京，然后还把这个名称给改了，以前我们说这一块叫这个蓟县或者是叫南京，然后他觉得这个你这个北京都已经在我这个疆域的这个中间位置了，然后我要

0: 给它改名叫中都，这个地方是在天下之中的，居天下之中。所以你以前的这个蓟门呀，好像就是对这个城市来说，就对它的定位就不太符合了，所以蓟这个名字慢慢的在北京提的就少了，反而是东边的蓟州蓟县，从唐代设立蓟州之后，它的行政区划就特别的稳定，特别是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整个明代它就在北边设立了九大军事重镇，然后这个蓟州因为离北京它特别的近嘛，所以它也是这个九大军事重镇之一，蓟州镇或者叫蓟镇，而且它就取代了原先的这个北京这个作为北方门户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名人的很多论述，就说到蓟门的时候，他就指的就是这个蓟州了，而不是唐代或者唐代以前的人们说蓟门就指北京这个位置。从明朝甚至稍微早一些的人，特别是明朝人说蓟门的时候，一般就是指这个蓟州了，因为他在这个诗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提到了很关键的一个点，叫蓟丘。
1: 天津没有蓟丘，但北京有。
0: 对，
1: 所以他们所写的蓟一定是北京这个蓟，而不是天津那个蓟县那个蓟州。
0: 对，一个是像高适他在诗中多次提到了这个蓟丘，包括陈子昂《北登蓟丘望》也是提到了蓟丘。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提到这个北京的时候，还会附带上它作为这个燕国国都的历史，这也是跟天津这个蓟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别。
1: 所以，请给结论。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这个燕都有关系的，跟这个蓟丘有关系的，甚至我们如果看到蓟门，其实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写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
1: 在书里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这种人物群体和诗歌的这个内容，无论是边塞征人还是羁旅游子，唐代诗人笔下的这个幽州似乎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情感色彩。您认为这些诗作中最打动人的情绪是什么？
0: 这个唐代这个边塞诗有一个特别打动人心，我读起来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的这种以身许国的这种情怀在这儿。其实我们有一首特别熟悉的一首诗，《白马行》当中说：“视死忽如归。”说一个人为了这个心中的大义视死如归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这首诗。他这个诗的主人公是谁呢？他其实在开篇当中就说了。是这个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耳，就是在幽州和并州，其实基本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北京和这个周边地区活动的这个少年游侠，他就将个人的命运就是完全跟这个国家的命运去结合了起来。包括李白写这个幽州胡马客歌，他写的是一个胡人嘛，绿颜虎皮冠啊、但这个胡人他的文化认同也是特别的强的。这个诗中有一句说是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啊，也是这种捐躯为国的这个情怀在里面了。
2: 因为在这个唐代北京，它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方，它的这个军事色彩特别的重，就包括这个张维在这个渔阳将军当中也是所塑造的这个老将军形象，他说是这位老将军向北望星提建立，一生常为国家忧啊，就是老骥伏枥，即便是就是已经年迈之后，还是在为国家的这个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啊。
1: 而且看这本书我也挺吃惊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我们读这些边塞诗，我总觉得应该是边疆，但是我这次发现高适他们写的边塞诗很多和北京有关，但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和唐时的北京的位置偏差还是挺大的。就那个时候老北京的就是唐时北京的那种边塞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能理解他的边塞诗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去创作的。
0: 对，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一提到北京，我们说这是国家的都城啊，是吧，怎么跟边塞诗联系上了呢？其实这还是我们说我们国家不断发展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中有一节我写的比较满意，而且我觉得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我们说这个，因为我们一提到边塞就感觉这肯定位置比较靠北，非常的冷，所以就像这个，因为这符合人们对边疆的想象。后来你像到了这个金代，它就不是边疆了，那到了元代 那更是大一统国家的都城。那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看来，你大一统国家的这个都城所在，怎么能选那么冷的位置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肯定是选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地方。这甚至影响到了人们对这个北京城市的认知，城市气候的认知。像是元代他在写这个北京气候的时候，他就怎么说的呢？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九船如画楼。这其实就是一种很美好的，就有点略带江南感觉的一种气候描写了。
1: 这和我们现在三月北京的天气差不多。
0: 差不太多。
1: 对对对 对。
0: 当然你也提到，这可能确实是跟历史上气候变暖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今天尽管和大家聊的是唐诗中的北京，大家要注意，这个北京指的是在唐代的，甚至历史再往前推，应该是隋，因为它有延续。
0: 对，
1: 那个时候的北京，首先是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气候环境也有变化，民俗风物也有变化。第一，别对号入座。第二呢，我们生活在北京呢，通过这本书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生活的北京和历史的关系，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0: 对，
1: 特别感谢王洪波老师用心的创作这本书，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了解古代北京，了解现代北京的历史。谢谢您来做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6: 日前
5: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6: 铁路部门对12306手机客户端
7: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6: 功能进行优化。
8: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9: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8: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反季节蔬菜吃了健康不健康，这是大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吃反季节蔬菜可能带来健康问题，最好只吃应季蔬菜。实际上，反季节蔬菜和应季蔬菜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相同，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反季节蔬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是我们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烹饪食用前认真清洗，食用反季节蔬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膳食是健康的一大原则。我们吃的食物可以分为五大类，主要包括谷薯类、蔬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要做到食物多样、粗细搭配、荤素均衡，建议大家每天至少食用12种食物，每周至少25种食物。大鱼大肉要适量控制，还要注意减油、减糖、减盐。清淡饮食是健康膳食的主要原则。

0: 他能跟自己说什么？咖啡馆的人不多，秦山指指角落，示意吴小云坐过去，自己去买咖啡，然后说：
1: 秦征看着像躁郁症，请你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0: 谁告诉你的？
1: 我自己看出来的。我母亲去世后，我失语多年，我想秦征也在生病。
0: 吴小云垂下眼睫，前妻的儿子很不按常理出牌，只怕是岳有威教他的。当年秦山被秦望藏起来，阮东青遍寻不获，快急疯了，吴小云决定帮帮忙。知识分子家的独生女儿清高得很，儿子现身，她兴许就离婚走人，腾出位置了。吴小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打探到秦山的下落。她找了几个孩子在院墙外做游戏，若楼上那孩子呼救就报警。那孩子也聪明，用百元大钞折了一只只小飞机飞出窗外。秦山拆穿秦征的病情，不就是想替王母羞辱后来人吗？这还没回秦家呢，继承人的谱就摆上了。吴小云冷哼一声，他以为指出秦征有躁郁症就能让秦望更讨厌小儿子。狮子多了不养，他早就不指望秦望对两个儿子能一视同仁了。听说岳有威为叶之南晕倒，秦望担心秦山承受不住，把他喊来医院开导。哼，大儿子失恋他都记挂在心，小儿子的家长会从幼儿园到高中，他去过一次吗？吴小云冷笑，你和老高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什么意思？秦山走出病房，就在打腹稿，慢慢说道：
1: 我有工作，相信过得好，我不用父亲再给我什么。等他醒来，我想跟他谈谈，多分配一些给你们。
0: 拿你爸的财产做人情，有为教你的？倒是会做人呢，有必要对我客气吗？
1: 昨晚岳有威告诉秦山，叶之南为了套到证据，不惜帮吴小云顶罪，但在秦山看来，吴小云是赵志远的帮凶，江爷爷的死跟他脱不了干系，他别想逍遥法外。眼下既已获得呈堂证供，不能还让那雅正君子深陷泥潭中。秦山直言不讳，有必要。如果秦征能够多得到一些，你愿意马上伏法吗？
0: 你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1: 秦山傻眼了，他已经在直说了。秦山端起咖啡，揣想女朋友会怎么往下说。仔细一想，岳有威跟生张熟礼说话都很真诚，他直视吴小云。叶先生是无罪的，他是在替你承担，但这不符合法律。
0: 谁跟你说的？你有证据吗？
1: 岳有威是从阿豹那里得到事情真相的，但阿豹没跟他说过细节。秦山皱起眉说：豹哥有。吴小云搅动着咖啡，他确定了前妻的儿子是在报复他。他已经知道原委，就不会错过这绝杀的好机会。从各个角度看，秦山都有办法把自己整得很惨。江家有钱，秦山一撺掇，开庭等着吴小云的，就不会只是律师说的轻判了。想到秦山想把他按在大牢里待个十年八年，再把秦征收拾得爬不起来，吴小云手脚冰凉。
0: 那天吴小云夜奔叶之南，长谈后他接受了叶之南要求他不得对付岳有威和秦山的条件。他当然明白叶之南的用意，岳有威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来掌握林海集团实权不难，叶之南保他是为了自己，以岳有威对他的感情必会反哺，何况在里面躲个几年好过唐叶臣的明枪暗箭。叶之南这一步棋走得高明。当晚两人谈完从包

0: 先出来，阿豹守在门口，渊庭月至，向身后挡着的是地狱入口。
1: 吴小云不怀疑叶志南真心帮他，但阿豹不可控，大事上他不听叶志南的。当初再多给一点时间，叶志南能把己飞弄废，但阿豹油门一踩把己飞撞翻，再倒回来碾过去。己飞血肉模糊，阿豹转身就去自首。他对仇人狠，对自己也狠，吴小云那时就知道。没几个秘密能窝藏一辈子，吴小云冷然一笑。阿豹告诉岳有威，岳有威告诉秦山，秦山告诉江家人，从此每一天他都将不得安宁。吴小云不表态，秦山耐着性子去要了一杯外带咖啡给老高。回到座位，吴小云说，那男人出来对你没好处，你女人跟你在一起，心还是他的，还会再跟他厮混的。无论别人怎么想怎么说，秦山只从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出发，他笑得很平静。
2: 小薇喜欢我，我们会结婚，一直在一起。
1: 吴小云放下咖啡勺。岳有威想着别人也好，有很多毛病也罢，这傻小子就是爱他，可他跟秦山不熟，动摇不了他。吴小云双手紧扣问，你能为你弟弟争取多少？秦山拎起外带咖啡，
2: 我会告诉父亲，秦征也是他儿子。病房里，秦望还在昏睡，老高把秦山拽到里间，问他和吴小云都谈了什么。秦山说，等我父亲醒来再说。老高看不出秦山对吴小云有情绪，愕然道，你不讨厌他？秦山没有太多感受，毕竟不是吴小云，也会是别人。毕竟母亲后来有了新的情缘，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秦望醒了，秦山探身看他，秦望看看儿子，又看看吴小云，两人并排坐着，称不上母慈子孝，但绝对和睦共存。他把目光转向老高，老高给他一个我也纳闷的表情。秦望笑问，你怎么跑来了？秦山心里组织着语言，没有回答。吴小云把病床摇起，老高端来水杯，秦望吃着药片。秦山忽然想，买给岳有威的那种小兔子水杯带有吸管，病人吃药很合适。但想想身高1.85米、肩宽体阔的父亲拿着小兔子水杯喝水，他笑了。很多年了，儿子没对父亲笑过，秦望很感慰。跟你女朋友不吵架了？秦山摇头，他和岳有威就没吵过架，一直无话不谈，分享所有没对第二个人说过的隐秘。他指指吴小云，对父亲缓慢地说，他担心秦征无人照顾，不愿意承担本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希望您能对财产重新做出分配，度假村项目您已经帮了我，我还因此得到别的好处，不需要新的了。我谋生能力还行，小薇也会赚钱，我和她能过得很好。但是秦征还年少。
1: 秦望怔住了，吴小云居然有本事能让儿子跟他说这么多话。他问，
2: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1: 吴小云按兵不动，示意让秦山先说。秦山说，
2: 江爷爷是我的老师，是我朋友的爷爷，谋害他的人应该伏法。您多休息，不要再喝酒了。
1: 他说完起身就走，老高跟上，
2: 不跟你爸多说说话。
1: 吴小云趁秦山还没走出房间，对秦望说，有威呢，想救叶志南，他来找我谈条件， 让我把叶之南换出来。秦山一愣，吴小云是这么理解他刚才说的话。不过他这话也没错。秦山脚步不停，继续往外走。吴小云见他没拆穿，说明他的确有几分诚意。吴小云笑一声，你大儿子是个情种，这点可不随你。秦望问，
3: 那你都犯了哪些罪？
1: 父亲也不傻，秦山放心了，他们是夫妻，慢慢谈吧。老高跟出来，
3: 你们都是怎么谈的？
1: 秦山说，
2: 就谈了几句。高叔叔，再见。
1: 秦山拨打岳有威的电话，老高只好告退。
3: 有事儿你找我啊。
1: 岳有威刚离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让他安心。叶之南回收了全部15件伪作，有重大立功表现，且是从犯，量刑不会过重。秦山把自己和吴小云的对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岳有威惊呆了。
4: 听这意思，你的威胁很有效果。
2: 我威胁他？
1: 秦山匪夷所思，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哀求了，但对方是罪犯，他不能气短。
2: 我装模作样，生怕他看出来。
1: 岳有威本来心情沉重，硬是被他逗乐了。我们去吃好吃的，庆祝一下。秦山完全不理解岳有威高兴从何而来，他很没底，不知道父亲肯不肯多给秦征一些，也不知道吴小云能不能知足，愿不愿意去自首。他问，
2: 庆祝什么？
1: 秦山总让人刮目相看，跟吴小云正面交锋也不输阵，等到不得不分开那一天，也许能对他的未来放心一些。岳有威走在大街上忍不住笑，庆祝你把家事处理得很利落啊。
2: 这叫家事吗？他是继母，但我不会喊他，他是害江爷爷的帮凶。
1: 吴小云一直很自以为是，最爱以己夺人，理解问题的角度向来特别，秦山误打误撞唬住他了。岳有威越想越乐，小山把外事处理得漂亮，多能干啊。哎，晚上想吃什么？我来定位。岳有威坐进店里没片刻，秦山到了，服务员抱了岳有威点的东西。秦山见他高兴，加了几样烧烤，还要了酒。岳有威说，
5: 要要要，吃香喝辣，祝贺我男人把我老板教训得满地找牙。
1: 秦山纠正他，他跟吴小云是和谈。岳有威扳着指头算开了，秦山跟郭立川打得火热，帮江天谈下伯爵夫人琉璃玫瑰项链，劝说陆晚霞去看心理医生，他才有机会接触到古乐器。如今连吴小云都被他镇住了，再往后，
4: 啊，不得了，不得了啊！
1: 甜言蜜语一听，酒一喝，秦山心里美美的。回到家，岳有威收获一个美美的夜晚。
2: 次日上午，秦山陪岳有威去医院复查，主任医师把很可能出现的症状一一说出。半年后，即使手术顺利，岳有威接下来还能度过的岁月依然不容乐观。岳有威想去宛城常住，本计划下午动身回家和父母多待几天，但秦山还没走出医生诊室就情绪低落，岳有威便改变了行程，明天早上再出发。衣物太多，岳有威喊来快递，寄去秦山项目组驻地。秦山呆坐在书房里，想到岳有威的病情，一颗心像被利器割裂，异常难受。岳有威送走快递员，笑着进来，
5: 箱子都腾空了，我们轻装上阵。
2: 秦山双眼通红，岳有威过来抱他。过了一会儿，秦山平静了些，
3: 我得比你坚强。
2: 岳有威捏捏他的胳膊，小子挺有劲儿，很喜欢把他抱来抱去。他说，
5: 心情好身体才会好，以后要靠你照顾我了。
2: 岳有威脸上犹自带笑，但那不是玩笑。 未来他会有很多被症状控制的时刻，头晕眼花，随时摔倒。秦山抱住他，
3: 我抱得动你，也背得动你。超市三楼有个健身房，以后我去练体力。
4: 已经很够用了。
2: 岳有威咬了咬秦山的喉结，秦山低哼一声，岳有威问，
4: 尽力而为，感谢相伴，好吗？
2: 秦山不敢想象，如果秦山不来云州，岳有威会瞒他到哪天。如果岳有威晕倒在大街上该怎么办？秦山问，
3: 我不来，你会去找我吗？
4: 当然会。
3: 为什么？
4: 因为我自私自利，想赖着某人。
2: 秦山深深地吻他，所有的爱意化作缠绵交缠。
1: 晚上正在吃饭，老高通知秦山，秦望和吴小云谈妥了，具体条件不详，等走完账，吴小云就去自首。秦山开着免提，岳有威和他击掌，他问老高，
3: 我父亲说什么了？
1: 老高回答，
2: 啊，我回避了，你爸呢没跟我说，就听吴小云走的时候，你爸说小征是他儿子，不会没人照顾。
1: 秦山打开外卖送的啤酒，小铁罐刚好两杯，岳有威和他碰一个，
4: 你连孔带喝，我老板又一向想象力丰富，所以呢，这事儿成了。
1: 秦山很迷惑，天地良心，他没威胁吴小云，他自认为还挺体谅他的。既然父亲不知道秦征患了躁郁症，可见吴小云和秦征都视其为隐私，所以他把吴小云叫去咖啡馆，避着老高和父亲。岳有威不免担心，
4: 吴小云会不会继续隐瞒秦征的病情？要不要告诉高叔叔看着点儿？不然吴小云进去了，秦征怎么办呀？
1: 老高做事有分寸，秦山斟酌语言发去信息，然后让岳有威联系叶之南的律师。里外信息不通畅，如果吴小云自首，叶之南措手不及，在警方面前措辞不对，可能造成新麻烦。律师明天上午就要去见叶之南，既要通过律师对叶之南略作提点，又不能对吴小云自首抱有太多期望，岳有威犯了愁。人类的一大错觉是，以为但凡是人，多多少少会有人性和良心，但有的人就是没有。赵志远被江爷爷拆穿，果断指使门徒杀人灭口，岳有威信不过吴小云，万一他给秦征争到不错的利益，自己潜逃呢？但是揭发吴小云才是真正的涉案者，岳有威手上毫无凭证。秦山说，
3: 我来跟律师说。
1: 岳有威瞧着他打去几行字，
3: 葛律师您好，我是岳有威的男朋友秦山，麻烦您给叶之南先生带几句话。我很尊敬江爷爷，也很尊敬叶先生，我很喜欢他送的谢之镇纸，我已和征母谈过，因为我不希望我女朋友每个月去探几次监。
1: 秦山一直记得岳有威讲解过谢志代表执法公正，岳有威起先还夸他很有条理，最后一行字一出，他去抢手机，但秦山飞快地发过去了。岳有威踢了秦山一脚，
4: 谁说我会去探监啊？我不能和童燕他们一起去吗？我……
1: 秦山亲他，亲完了丢开他，继续发信息，
3: 请您一定带到，谢谢您。
1: 岳有威骂秦山的想象力不比吴小云差，他最多想到开庭旁听，探监没敢想，想不到那里，大脑就开启了保护机制，把他弹回来了。秦山逆来顺受地听着，他倒也没什么想象力，但谁叫江天提醒的中肯呢？谁叫他这人是有点爱吃醋呢？岳有威骂完人解气了，打开记事簿做回家计划。明天吃完早餐就出发，算上堵车时间，中午之前绝对到家。
6: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5集，天长地久那么久。郑家父母请岳有威和秦山下馆子，下午两人去上班，岳有威和秦山走亲戚。郑豪的祖辈都退休赋闲在家，第四代有个小女孩刚到三岁，秋天才去上幼儿园。小女孩牙牙学语，热情高，用她妈妈的说法是
2: 丑是丑了点儿，不过能数到100了。
1: 秦山跟小女孩聊天，用尽了小女孩的词汇量。小女孩是郑爸爸这边的亲戚，喊岳有威小姑姑，道别时哇哇哭，抱住秦山不让他走，鼻涕糊的秦山领子上全都是，直到秦山跟他拉钩，明天小姑父还来找你玩好不好。回家路上秦山买了酒，岳有威知道他乐什么，大人们都让小女孩喊秦叔叔，还对岳有威急眼，
3: 哎，是未来的小姑父啊。
1: 小女孩就喊上小姑父了，秦山乐颠颠，以小姑父自居了一下午，这可是女朋友家里第一个承认他正式地位的人。做饭的人不洗碗，这是外公外婆制定的规矩，秦山照搬到郑家。晚饭后，他让陶妈妈歇着，他一边洗碗，一边听岳有威和父母闲聊。明年正好课程结业回国，天空艺术空间等着他，不愁没工作。岳有威不同，他的职业目标是拍卖师。郑爸爸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岳有威随时能追随谢东风去拍卖行，但半年后就得做手术了。他想趁此乱局养养身体，含糊道，
2: 今年想休息啊，跟小山去江嘉林住一段时间。
1: 陶妈妈追的电视剧更新了两集，准时看上了。
2: 哎呀，那里风景好啊。哎，今年我年假去美国用完了，明年我去看梅花去。
1: 郑爸爸检查岳有威练字的情况，又是让他写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又是让他写落花时节读华章，风物长宜放眼量，生怕他被公司倒闭伤到神。岳有威是有好几天没练字了，连写了几幅。
2: 书柜里有个相册，是岳有威从小到大的照片，秦山一页页翻看。岳有威六岁以前和父母拍过很多合照，每一张一家三口都笑得眉眼弯弯，他看得恻然。往后翻是岳有威的单人照片，有一张是他参加儿童节联欢会，穿着白裙子，头扎大红花，眉间一点红，是秦山心目中妹妹的模样。他欢喜极了，立刻翻拍做成手机屏保，问，
1: 你是主持人吗？
4: 是拉幕布的。
3: 明珠暗投。
2: 再往后翻，秦山看到岳有威和魏峰的合照，他以为是丁文海，仔细一看好像不是，后面看到丁文海，他才确定是两个人，不由得感叹，有些人的审美也许真的很稳定，岳有威和他父亲都是。秦山和吴小云当面交谈时，发觉他不那么凶的时候，某些神态很像他母亲，他问，
1: 我是不是有点像他们？
2: 岳有威蹭蹭他的脸，
4: 你是独一无二的。
1: 第二天逛完园林，秦山去找小女孩玩，她母亲是独女，阮家亲戚少，秦家亲戚虽多，但秦山小时候觉得从爷爷到大伯二伯就没不凶的，堂哥堂姐比他都大好几岁，显得幼稚，不像在郑家和陶家，老人小孩都喜欢他。最新两集电视剧主角半天不出来，陶妈妈不爱看。秦山洗了碗出来，手一拍，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召开家庭会议。
4: 小姑父有什么重大指示吗？
1: 秦山拿出平板电脑，他有好消息宣布。沈志杰公司在工程造价咨询方面资质不够，那块烂尾工程是他和朋友的公司联合投标拿下的。竞标时，他们提供了初步设计方案，但沈志杰认为不完美，在公司官网上征集酒店概念设计方案。秦山以外公的名义报名参选。元月中旬，秦山收到中标通知，拿到奖金。本月初，他提交了图纸，沈图公司表扬图纸质量高，沈志杰十分高兴，立刻把第一笔设计费打了过来。秦山计划再花上几个月空余时间把后续设计做完，拿到全部酬金。他给大家算了账，江爷爷个人艺术馆设计他已全面完工，费用也结清了，他攒下不少钱。前段时间一空下来，他就在网上看云州的别墅，有十来个目标。秦山本想忍到下个月他和岳有为的相识纪念日时再给他惊喜，但房子是一大家子人住，他得征求所有人的意见。我看的都是三层楼，外公外婆想住一楼，离大医院近就行，别的没要求。郑叔叔和陶阿姨呢？
5: 哎呦，我们住这儿就行了，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爱跟长辈住啊？
1: 我和小薇都喜欢。
5: 哎，既然房间多的是，那月月多生几个。
1: 一个就行，他不生也行，都行。一家人都很开心，岳有为很配合。
4: 就生一个吧，多了操心不过来。
1: 陶妈妈转念一想，劝两个人别太早生，毕竟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岳有为说：“
5: 请保姆就行。”
1: 陶妈妈拍他的手：“
5: 哎呀，外人哪能放心啊？你这人连饭都不会烧。”不能把带孩子想得太简单了，很复杂很麻烦的。
4: 哦，那还是不生了。
1: 岳有为眼看陶妈妈拉长了脸，笑得咯吱咯吱的。等正好起床了，秦山让他也贡献了一点注意事项，正好就一条要求：
5: 别太郊外了，我上班可起不来啊。
1: 这一点秦山考虑到了，他的目标地段都集中在天空艺术空间几大拍卖行和建筑机构开车半小时以内。对郑好说：我把图片发给你，你看看。
5: 哎，不用看了，你女朋友就是你品味的象征，我放心。哎，上课去了，拜拜。
1: 郑家父母双双请了半天假，周五吃完午饭，两人跟秦山和岳有为一起去云州看房。刚下高速公路，秦山接到老高电话，吴小云不在家，秦征自残，所幸发现的及时。
2: 中午，老高接到班主任电话，秦征今天逃学了。班主任说，秦征前一天就尤为反常，老高喊上秦旺回家，秦旺踹开了秦征书房的门。秦征以头撞墙，一身的伤，秦旺拍着他的背喊儿子儿子，秦征头破血流说：
3: 看清楚，我是秦征。
2: 多年前秦山往楼下跳时也是满身血，秦旺把血淋淋的秦征扛上救护车问：
3: 为什么不想活？你妈妈是自首，不会判得太重的。
2: 秦征闭上眼睛，不再说一句话。老高感谢秦山，多亏秦山那天提醒，老高立刻找秦征的班主任预留了联系方式。今天接到班主任电话，及时赶到。老高请教秦山：
3: 小征现在不肯跟人沟通，下次还自残怎么办呢？
2: 秦山说：
1: 他需要专业治疗，请让我父亲送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疏导和药物双管齐下。
2: 秦旺一直以为小儿子是青春叛逆期，且被吴小云宠坏了，脾气大。吴小云是这么说的，他就这么听了。老高转达秦山的建议，秦旺听从了。
3: 打听一下哪个医生有口碑。
2: 岳有微问：
4: 我们拐过去看看秦征。
2: 秦山犹豫一阵儿：
1: 不去了吧，医生才能帮到他，我可能起反作用。
2: 岳有威想想也对。律师随后告诉他，吴小云刚才投案自首了，警方正在问话。岳有威不清楚吴小云会交代什么，能交代多少，但他自首这一步很关键。
1: 周日中午，一家人看到最满意的一幢，是一个独栋花园洋房，三层楼，距离夏至家的车程只有几分钟。岳有威和秦山都想以后能够帮夏至照应二老。两天来看过的房子有老建筑，也有新楼盘，有凌海集团旗下子公司开发的，也有别家的。这幢是商住两用，不限购，比图片上更美。一家人被中介人员带进来就藏不住喜欢了。秦山说，那就这里。陶妈妈总觉得秦山自己置业不和父亲牵扯太深，很明智。大生意有大风险，秦山做设计收入也很不错，平时还有空和岳有威待着，平平安安就行。可这房子太贵了，他把秦山拉到一旁说，
4: 这个好是好啊，要是在你爸公司那些房子里选，是不是能拿点内部折扣啊？
1: 房子本身带装修，但以前一直租给别人当公司，有些地方需要调整，家具也得添置。以秦山目前的存款扣除装修预算，这房子只能首付三成。郑家父母担心还贷压力大，两人把日子过得紧巴巴，还担心秦山拿不到沈志杰的酒店设计尾款，钱在甲方口袋里不能打包票。岳有威在云州已有一套小房子，若以他的名义买，首付更高。他说，
4: 生活没问题的，小山的钱买房子，日常衣食住行都归我。
1: 岳有威的积蓄足够做手术和后期调养，夏至留给他一大笔钱，他打算当成生活开销。夏至特意叮嘱他不得捐出，是希望岳有威过得不那么辛苦。他听夏至的。秦山给郑家父母看过他投的简历，都收到了录用通知，但因为度假村项目，他得继续待在乡下，不然今年下半年他就能入职省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所以就算拿不到沈志杰那边的尾款，他也能赚别的钱。
2: 郑爸爸点开设计院的官网细看，该院被评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家名院之一，做过教育和科研建筑、商贸建筑大楼、大型医院和体育建筑，以及国内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投资开发区的总体规划，还和多家国际级的建筑事务所有业务合作。这意味着秦山将来总有项目做，有钱赚。他放了心，拍拍秦山胳膊，
3: 你自己决定吧。啊，
2: 秦山和郑爸爸跟中介人员了解合同细则，岳有威和陶妈妈转悠着，把各自认为要改进调整的地方都记下来。陶妈妈特别喜欢露台，说是劈开一块当成晒台一级棒。岳有威拔去花盆里的杂草，泪意涌上心头。秦山一直在为两人的未来做规划，他想离自己近些，再近些。他求婚也不是一时冲动，是很认真的想和自己组建家庭。郑爸爸和秦山约定，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暑假之前，秦山把装修方案拿出来，郑爸爸趁暑假盯装修。
3: 我代表月月走贡献。
2: 下楼时，岳有威听到郑爸爸和秦山讨论的热火朝天，楼梯灯要改，不能用极光型筒灯，它会让人的影子很明显，看不清楼梯的高低差。外公外婆和小孩尤其容易踏空摔倒。秦山赞叹，
3: 郑叔叔对装修真是精通啊。嗨，以前哪儿装过带楼梯的房子呀？
2: 郑爸爸笑说，是在美国参观博物馆时，对室内照明产生了兴趣，回来买书。

0: 研究班门弄斧了。
1: 灯的事儿呢，你和月月多商量，从卧室到卫生间到书房，你都给他弄好。
0: 陶妈妈加入讨论，岳有威趴在二楼栏杆上看了一会儿，眼前这几个人是命运赠予他的瑰宝。
1: 一家人在房子里拍了很多照片，岳有威拉着秦山的手不住地笑，两人融入彼此的生活圈，共享彼此的亲朋，还拥有共同的朋友杨成和罗向辉。而且在江嘉林，秦山还建起了自己的圈子。岳有威想到他孤独的少年时光，以后他能过得更快乐些，再以后岳有威会对他放心些。买房手续办完已是傍晚，晚饭后岳有威和秦山把郑家父母送上回家的高铁，然后忍不住又去看那房子。秦山把下巴垫在岳有威肩膀上，推着他走路，酒气喷在他耳畔。
2: 小薇，我今天特别高兴，你呢？
3: 高兴，小山，我好高兴啊。
1: 秦山指了指房子，
2: 以后那里面住的都是我的责任，万一有天你走在前头，虽然我可能很想追上去，但我不能，他们都会帮我。你现在能对我放心了吗？
1: 岳有威对自己说好了不再哭，他转过身抱紧秦山，秦山在他耳边说，
2: 要陪我久一些，知道吗？
1: 秦山想听的话岳有威都会说了。
3: 天长地久那么久。
1: 江天的习惯是约朋友吃早餐，于是岳有威和秦山去宛城之前喊他去云豪酒店吃杨成研发的新品。江天连声夸这是他在国内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包，发酵好，有麦子的自然香味。鉴于岳有威和秦山联手逼迫吴小云投案，江天表示又看岳有威顺眼了。贝斯特出事后，卢伟和公司签订的白玉双鱼配委托拍卖协议自动解除，江天决定直接购买，卢伟答应了。下个月24日是金生珠宝周年庆，卢伟将莅临现场参加白玉双鱼配转赠仪式。岳有威说，
0: 看来你的品牌真的是做起来了，去年他还嫌牌子太小，连旗下新人都捂着不想跟你合作呢。
1: 江天说，是没怎么赔本了，但是品牌还是没叫响，他是想跟多贝尔合作。
0: 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后，卢伟工作室的人以采购翡翠的名义跟江天谈过几次，话里话外寻求合作，江天这回很矜持。
1: 多贝尔合作的都是国际级别的名人，换我摆谱了。哎，反正你现在也是闲着，来帮我呗。
0: 这几年太累了，我今年就想休生养息，营销活动等我空了就给你想，但是你得倚仗专业人士。
1: 啊？房子都买了，你俩该不会要结婚了吧？哎，那正好，白玉双鱼配当贺礼。
0: 白玉双鱼配终于快回来了，岳有威和秦山快快乐乐地挥别江天，踏上去宛城之旅。前方就是出城的收费站了，岳有威收到很长一段信息，心神不宁。秦山问，
2: 怎么了？
0: 早晨叶志南从里面走出，同燕安排了午宴，叶志南所有弟子都会到场，除了夏至和岳有威。岳有威要和男朋友回乡下，叶志南会理解，但是见不到夏至他不可能不问，可是没人开得了口。这消息瞒不了一生，但谁忍心告诉他？童燕找过阿豹，阿豹却是关机状态，张茂林在国外出差，刘亚成和夏家父母都身在绿岛。他们已经安葬夏至，但还未返程。叶志南另外几个老友不赶巧，今天都不在云州。童燕想来想去，只好找岳有威。秦山掉头，
2: 也就是说

0: 云交代问题了，他自由了。走。
1: 岳有威回复童燕，地点发来，我过去。
2: 回程路上，岳有威思考着措辞，绿灯响起，秦山随意一瞥，突然意识到他把两人的合照换了，手机屏保变成一架蔷薇。他咳了一声，
0: 手机给我。
1: 只是跟我师兄说事儿，说完就走。
2: 秦山按亮手机，确认岳有威换了屏保。不知道岳有威换了多久，可见某天他下定决心要和自己分手。秦山脸色更黑，把车开到辅路停下。岳有威见势不妙，撒娇道，
1: 哎呀，我说了事儿就走，不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去那家早餐店吃东西好不好？
2: 秦山板着脸指指面颊，岳有威乖顺地亲他。秦山拿起他手机连拍了几张，
0: 把屏保换回去。
1: 哎，你在气这个？
0: 为什么要换？
2: 岳有威飞快地点开最新出炉的合照亮给他看。
1: 好看吗？我没化妆啊，把照片修一下再换。
0: 为什么要换？正面回答。
2: 岳有威用脑袋蹭蹭他的下巴，
1: 就一时糊涂，手也贱，哎呀，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吧，小姑父你最好了。
0: 那给小姑父画猫耳朵。
2: 一喊他小姑父就不生气了，这只猫比喵喵乖。岳有威赶紧说，
1: 画画画画画画画，小胡子也给小姑父画上。
2: 天空艺术空间楼下有家私房菜，一天只招待几桌客人。岳有威和同门闲聊，童燕陪同叶之南进来，叶之南扫了一眼，果然问，
0: 夏至呢？
2: 包厢里静如寒夜，岳有威迎望叶之南，狱中数日他消瘦了些，回家拾掇了才出来，英俊里带有几分颓唐。叶之南把酒放下，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0: 他还好吗？
2: 包厢里间有个藏酒阁，岳有威笑道，
1: 他们想喝红酒，叶总参谋一下。
2: 饶是叶之南平时能做到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听闻夏至死讯也终于红了眼圈，若不曾为吴小云顶罪，他应该就能发觉夏至的情绪问题，是不是就能救夏至？他本该想到夏至会郁结在心，本该想到。叶之南扶着酒架，手指骨节抠到发白，岳有威心头刺痛，知道他想独自待着，默然向外走。走到门口，岳有威停住，转身回来，抱了抱他。
1: 师兄，生日快乐。他让我们好好活着。
2: 叶之南的生日是4月7日，就在下周。岳有威松开他，忍泪离开。
1: 他葬在绿岛，明年我们一起去看他。
2: 出了包厢，岳有威在大堂坐了许久，调整了情绪。走出大厦一望，藏酒阁内，叶之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一支烟燃尽。在春雨中，他幻想过叶之南，他只是看着，但从来不说。面对叶之南的伤痛，他依然只能看着，然后离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6集，喜欢你乐酒好肉，傻头傻脑。
2: 小面包车停在路边，岳有威回到车上，靠着秦山的肩，不言不语。隔着落地窗，叶之南凝望两人。巨型翡翠雕琢泉拍卖会那天，小月晕倒在拍卖场里，是精神压力太大了吧？多休整一段时间吧。他不会远离拍卖场的，他期待岳有威回归。秦山托律师带的话都带到了，叶之南担忧他和岳有威对抗不了吴晓云。秦山告诉他，你多虑了。秦山比他料想的沉稳，能自保也能保护恋人，这样甚好。秦山望过来，叶之南一双眼睛里写满克制。这么多年世事尽然，他仍然光风霁月，齐冉评价他皎如天上月，恰如其分。秦山对他点头致意，发动了汽车。一路沉默，车开到奇园附近那家早餐店，秦山停车，拉着岳有威的手进店，点了熟悉的小馄饨和甜汤，外加几个小菜。岳有威小声问，
3: 你看到我抱他了吗？
2: 他自觉理亏，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秦山沉声道，
1: 看到了。
3: 我喜欢小山，特别特别喜欢，每天都抱小山很多下。
1: 那你喜欢我什么？
2: 秦山想多装一下，但抿紧嘴也藏不住笑，笑都从眼睛里跳出来了，被岳有威识破了，不回答他了。秦山等了一会儿，
1: 我先说，我喜欢小薇，什么都好，才貌双全，智勇双全，还有，
3: 我喜欢你乐酒好肉，傻头傻脑。
2: 这句话不像是赞美，但都是实情。到了宛城，进了新家大门，洗完澡就身体力行。
1: 项目经理的助手很细心，带着人把家里布置了一番。岳有威对工作间最满意，木工台和工具都搬来了，窗户上他的风筝们快活地栖息着。律师通报了最新情况，吴晓云交出了他和叶之南的谈话录音。他求叶之南帮忙，但防着叶之南。吴晓云一开始交给叶之南的账簿不是原始底本，被叶之南识破了。他只能把每一件伪作都如实告知，但留了最后一手，没对叶之南说过他和薛明之间另有联络渠道。春风绿文化公司众人被赵志远保住，会投奔另一家拍卖机构。等过了风头，吴晓云和薛明走暗道，还能从中抽成。薛明入了美籍，警方追查起来限制多，但薛明的助手在亚洲和北美洲活动频繁，吴晓云将协助警方斩去薛明的左膀右臂。小五他们把秦山想种的果树和花苗都备齐了，明天起个大早就种上。院子里有两把摇椅，岳有威盘腿坐上，享受夜风。春天是黄山一带的好时节，杨成和罗向辉结婚在即，两人会来旅行，到时一起爬黄山。秦山从工地回来，陪岳有威坐看星星。小薇，我们谈点正事儿。岳有为洗耳恭听，秦山告诉他，恋人或伴侣以情感维系关系，不等于签了卖身契。岳有为和同性异性交流，他完全没意见，而且他是真心尊敬叶之南，不是客套话。那一天那一抱，他很理解，岳有为不能总以为他在吃醋。岳有为哼道，
3: 那我出来你还一直不说话。
1: 秦山认为叶之南听闻夏至的死讯，就跟他从医生口中确定江爷爷回天乏术一样， 也许叶之南会比他更难受，毕竟他有岳有威安慰，而叶之南没有。他心疼叶之南，但说什么都不合适。他说，我明白他难受，我也难受，说不出话。秦山不止一次说过喜欢夏至，岳有威鼻子发酸。秦山摇着摇椅慢慢地说，叶师兄是你师兄，是你心中很珍贵的人，这是既定事实，不会因为你跟我恋爱，这关系就不复存在，我接受这一点。小薇，你和我相处很开心，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对吧？以后你也要很开心很放松，不用太小心。当初岳有威最吸引秦山的是那衣袂飘然无所顾忌的样子，他不想拘着岳有威，最盼望岳有威肆意人生每一天。岳有威遥看星河，悠悠地说，
3: 以后有时相处的不开心，也还会继续在一起啊。
1: 秦山斩钉截铁，不可能相处不开心。
2: 秦望给岳有威打来电话，秦征住院后依然很躁郁，住家保姆都说吴小云自首前把家里的利器包括剪刀都藏起来了，秦征把自己关起来撞得遍体鳞伤，但他不肯去看心理医生。秦望说，
4: 我怕他再自残，安排了几个人看着他，结果他更暴躁了，让他们都滚，还把输液管扯了。
2: 秦山童年时很少见到父亲，随着凌海集团的壮大，秦望一定更忙碌，秦征必然常年被忽略。好好一个建筑师，活成十足的商人了。商人重利轻别离，事到如今，秦望竟然还没意识到母亲入狱对一个高考在即的少年意味着什么。岳有威选择直言，
3: 秦征本来就在生病，他精神崩溃，需要的不是您安排的人，而是您自己。叔叔，您的儿子很伤心很无助，所以才会自残，您多看看他吧。
2: 秦山托利拉给秦望寄去几支去疤药，秦望每天按住秦征给他涂药。一开始秦征乱踢乱蹬很抗拒，多按住几次他配合多了，不过可能是老高支的招好使。老高生的是女儿，对秦望说，
4: 哎呀，现在的小年轻，不管是男孩女孩都爱漂亮，你试试夸他长得帅，不能破相。
2: 秦望就跟秦征说，
4: 以后顶着满头疤被员工取外号时候可别后悔啊。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充足的睡眠是消除疲劳、保持体力的好办法。进入夏季后，天气渐热，天亮得更早了，不少朋友觉得睡眠不足，这时午睡对补充精力就十分重要。对于中午不能午睡的朋友来说，也可以通过闭目养神的方式代替午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无烟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强调一手烟、二手烟危害的同时，重点和大家聊聊三手烟的接触途径及危害，同时为老烟民朋友提供科学实用的戒烟方法，助力大家摆脱烟草依赖。
3: 无烟才可能有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带您看清吸烟与被动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
2: 当吸烟的朋友点燃香烟的那一刻，他以为点燃的是解压，其实点燃的是伤害。这支烟伤害最深的是吸烟者自己，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二手烟会连累身边无辜的人，三手烟更像个潜伏的杀手，隐藏在沙发里、窗帘上，甚至亲友的发丝间，日复一日悄悄伤害着最亲近的人。那一缕青烟里没有解压，只有伤害。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今天的特别节目让我们跟随戒烟专家共同了解吸烟与被动吸烟的危害，同时为老烟民朋友提供科学适用的戒烟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侯晓萌，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主任医师，多年来专注于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呼吸系统罕见疾病和烟草依赖的医疗、教学及研究工作。
2: 欢迎侯晓萌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大家好，我叫侯晓萌，来自北京协和医院。
2: 首先呢，我们想请侯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在您日常接诊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位戒烟患者，可以跟我们聊聊有哪些细节能够体现吸烟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说戒烟的必要性。
4: 好的，其实近期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小患者，他呢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啊。他走进我诊室的时候呢，就是形容非常的这个焦虑啊，非常需要帮助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坐下来了以后，我说：“谈谈你

0: 播的这种哈，所以呢，就是有些女生吸烟，在这个圈子里，她就开始吸烟了。那当时呢，大家是吸电子烟，她觉得没有什么哈，很清洁，然后看起来也挺文雅的，然后就是别人吸她也吸。于是呢，就是吸电子烟的时候，她发现不对，哎，我怎么比别人吸的多呀？啊，就是别人电子烟偶尔拿出来吸一口，她好像过于频繁，她觉得，所以呢，她就说，那我可能容易依赖，于是呢，他说这样老吸电子烟可不行，于是他就切换成了卷烟。卷烟呢，他就选择了细烟这种情况。然后他发现他切换成细烟的时候呢，一天也需要吸20多支，不到30支这样一个情况。于是一个女孩子在校大学生吸20-30支烟，他又觉得受不了，而且呢，他也觉得很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他知道卷烟的危害，他认为更大一些，因此呢，他可能就又妥协了，又切换成电子烟啊，就回到电子烟吧，别吸卷烟了，就觉得丢人。然后切换成电子烟的时候，他就觉得，哟，这个电子烟我基本上就不离手了，就是这个不用掏了，就老在手里拿着，然后呢，甚至老在嘴里叼着，才够我这种感觉啊，这种刺激的感觉。于是他就觉得特别害怕，他就反复尝试，又切换成卷烟，就发现，哎，烟量又增加了，这样倒腾了两回。哎，他发现这个卷烟已经60支都要打不住了，所以就着急的都快哭了，来我的门诊。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我们对烟草的认知，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们，电子烟疏于防范，吸烟呢，他们也仅认为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而不能认识到吸烟实际上是一种慢性疾病，更是一种物质成瘾这种疾病。它和本质上它和酒精成瘾，甚至毒品的成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既然是物质成瘾，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物质依赖产生的这种耐受性。什么是耐受性呢？就是试图戒烟的人都有这种经历，有一段时间烟量控制或者甚至停了的时候，再复吸，他所需要的烟量比以前多了。原来吸20支，现在得吸30支甚至40支才能找到原来的快感和奖赏，因此这就是一个耐受现象，原有剂量就不能产生同样的心快了，所以烟量在不住的往上爬。因此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子烟，一个是青年人疏于防范，再一个呢，它呢很快的提升了我们对尼古丁的依赖，而且在和卷烟的切换过程中呢，还逐渐的俩人排台阶一样，搭架子一样，提升这种烟草的依赖，到达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除了这个大学生以外，还有不乏有患者是双轨依赖的，就是既吸卷烟又吸电子烟。因此呢，这个现在烟草危害已经扩展到这个整个全社会，电子烟一个让青年人疏于防范，再一个呢，让我们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都提高了。因此呢，这个电子烟的危害也不容小觑，需要我们的重视。
1: 我听了侯主任讲这个大学生的这个病例啊，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让人后背发凉哈。他仅仅是一个疏于防范，可能开始这姑娘只是一个好奇心，但是没想到这个尼古丁让她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以至于她自己感觉自己没有办法控制。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啊，就去找戒烟门诊。因为我们知道生活中很多青少年其实也接触过一点点香烟，但是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哎呀，我就尝一尝，我不会上瘾的。但为什么那个小姑娘就会上瘾？这个成瘾性对每一个人不同体质，它的影响不一样吗？
0: 我们的这个成瘾性是对尼古丁成瘾啊。那么为什么说青少年是特别容易成瘾的？而且从我们这例患者他具有代表性，可以看到他成瘾的这个是上不封顶的啊。很多成年人大家会发现，他一天一般大多数人只吸20支烟，15支到20支是常见的一个数量啊。为什么呢？因为尼古丁在我们的体内的这个代谢，它也要维持它的这个血液浓度，我们叫血药浓度。那么血药浓度低下来的时候，他就需要吸一支烟，那这个代谢的这个频率是40分钟到1小时。因此呢，在我们觉醒的这15小时里边呢，大概大多数人是吸15到20支烟， 这就证明了尼古丁浓度代谢下来的时候是40分钟到1小时啊。但是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他的成瘾是上不封顶的呢？就是因为他们过早的接触了这个

0: 古丁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我们说这个人体里有两套系统就在我们的脑子里边，那么这两套系统，一个叫油门系统，是给予我们奖赏心快的感觉的这种系统，就是这个尼古丁去刺激的这个系统。另外一个系统呢是刹车系统啊，是在我们的这个额叶皮层的地方，是我们的管控系统，也就是我们的理性系统，它会评估控制刹住我们这种不良的爱好啊，去管控我们自己。这两套系统的平衡是我们自己互相啊这个天人交战的这样一个，他们达到一个平衡，就达到了我们心态上的稳定，情绪上的稳定，认知的正常啊，反应上的正常。而他们的失衡就会造成成瘾骤增，或者是某些心理疾病，甚至是精神疾病啊。那这些孩子过早接触，他们的脑部的这两个系统还没有互相制衡的非常稳定，很多脑细胞的神经元和神经纤维还没有达到一个稳态的时候，过早的接触就会造成他的这一套油门系统过度运转，而相对来讲刹车系统呢就会迟缓下来，费用了，萎缩了。那这样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再也不能制衡，这边越来越强大，这边越来越渺小。失衡的状态下，很多孩子一个是成瘾性暴增，上不封顶，再一个呢就是会造成心理健康问题，焦虑症抑郁症比比皆是，更严重的会造成一些躁郁症这一类的精神疾病，是非常可怕的。
1: 所以说一定不能让孩子过早的接触烟，特别是电子烟啊，非常的有隐匿性，可能感觉以为没那么大伤害，但实际上它的伤害是非常强大的。
0: 我在这个戒烟一线这么多年，最有感触的就还是这些孩子们啊，还是这些孩子们最让人揪心啊。有的呢是正在大学，因为他吸烟的某些问题啊，就会给他造成严重的这个心理负担。有的呢甚至才初一初二，老师也很喜欢这个男孩，但是呢他每当一提到吸烟的时候，那种猴急样的改变，情绪的巨大波动，本来还是小孩子嘛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而电子烟在其中起到的，甚至每一个青少年都起到的这种不良作用，让我们不得不啊在这个恰当的时机，任何时机都要向社会去呼吁，要重视这个电子烟对青少年的这个危害。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接着来聊哈，就是也许这个年轻姑娘吸烟时间不长，虽然她吸的很多，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吸烟对自己到底有多少伤害。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请侯主任给我们具体讲一讲，那么吸烟除了损伤我们的呼吸系统，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不可逆的伤害呢？
0: 其实呢，吸烟在卷烟的这个燃烧的过程中，它产生了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4000多种是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其中69种目前认定是非常强的一个致癌物质，是很明确的一个致癌物质。这些物质随着我们烟草烟雾混合着我们的空气，因为我们需要氧，所以我们一呼一吸实际上是要去换氧的，混合着我们的空气到达我们的气泡，向远端到达我们的肺泡以后，和氧气一起弥散到我们的血里边去，回到心脏，再由心脏啪嚓一蹦到全身去供氧的同时，也把这些有毒有害致癌的物质打到了全身，那么烟草的危害就来了。如果我们细说的话，大家可能会看到烟草的危害会写一本书，但是我们通常像大家这样去说，我们烟草的危害呢，对我们来说有三大杀手。那么第一大杀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以肺癌为代表的全身的30多种肿瘤，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吸烟是吸进去到肺，为什么会产生全身的肿瘤呢？这就和我刚开始讲的这个烟草烟雾的这个进入身体的过程有关，因为它不单是通过肺，并像 PM2.5 一样到达肺泡，进入血流面，由心脏蹦向全身，因此全身都受到它的有毒有害致癌物质的这个危害，因此全身的各个活跃的器官组织细胞在它不停干活过程中，冷不防的就受到了这些烟草烟雾致癌物质的伤害，因此呢，多数是那些每天都在分泌工作的腺体，因此这30多种肿瘤就产生了，比如说女性的乳腺癌、卵巢癌、男性的前列腺癌等等啊，多数一些腺癌，还有肝癌等等啊。那么这是第一大杀手，以肺癌为代表的全身的30多种恶性肿瘤啊。第二大杀手，我们说其实也不容小觑，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可以说是生命危险，它就是一个心脑血管事件，也就是我们说的心梗、脑卒中甚至猝死这种情况啊。那它为什么会引起心脑血管的问题呢？我们烟雾不是顺着气道进去的吗？大家也是想一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烟草烟雾的进入过程啊，它随着气体到达肺泡以后，迅速的弥散到血流面，然后回到心脏，心脏准备一蹦把它蹦到全身啊，就去供氧的同时也带走了这个有毒有害的物质。那么心脏一泵的同时，这些血液先到达，它先供应它自己大家可能听说过冠心病，实际上是心脏供应它自己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啊。那么呢，这些有毒有害物质首先就随着氧气先抵达了冠状动脉，在这个冠状动脉里边，它去损伤血管的内皮啊，产生氧化应激。这些内皮损伤了以后，它原有的这些斑块活跃了起来，上边产生了一些血块啊，就造成了损伤、修复，甚至血块堵塞管腔这种情况，冠心病就慢慢的这样形成了，冠状动脉就变得狭窄了啊。因此呢，大家经常知道冠心病，我要控制血脂，我要控制血压，但是我要跟所有吸烟者说的是，这个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有可改变的因素和不可改变的因素，其中不可改变的是年龄和我们的家族遗传特征，可改变的第一大敌人就是吸烟啊！吸烟造成血管内皮的损害，远比血脂、血压和血糖，大家现在乐于控制，甚至用多种药物去控制的，要强大的多。但也不代表说您就不要去吃降脂降压药，这也是同时要的。但在吃这些药之前，您先想想您的烟戒了没有啊？先烟戒了没有？那脑血管也是同理。那么心脏供应完自己以后呢，最重要的一号就是脑血管，要供氧给大脑嘛，所以打入脑血管去损伤脑血管的内皮，产生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也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脑梗。啊，随之呢，随着主动脉向下去泵血，向全身去泵血，很多脏器，比如说肾动脉、下肢动脉也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啊，也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因此，第二大杀手就是以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甚至猝死为代表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那么第三大杀手呢，就是以慢阻肺为代表的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合并起来就叫做慢阻肺为代表的这一类慢性疾病啊。那么为什么慢阻肺就足代表了呢？一个是这个吸烟烟雾首先是进去损伤我们的肺部，形成了千疮百孔的肺大泡、肺气肿，然后慢性支气管炎，它的表现是咳痰喘啊，然后总是得肺部感染，总是发炎。那么为什么它占这么首要的位置呢？是因为到60岁以后，这种疾病就逐渐的发展起来了啊。你可能吸了20年烟没有，30年烟没有，但是到60岁的时候，这个慢阻肺就发展起来了。随着它确诊，那你每年的肺功能都在损失。今年是100分的肺功能，那明年就是90分，那5年之后呢，就只剩下50分。当你的肺功能只剩下30分的时候呢，你就没法自己出门了啊，连就医都很困难。所以说，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而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又是那么的高，所以呢，严重影响了我们全民的生活质量。因此，这第三大杀手，它当之无愧，就是以慢阻肺为主的慢性疾病，它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其实大家也知道吸烟不好了，这里呢我们今天想重点探讨的是三手烟，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探讨过二手烟了，大家也知道二手烟可能和一手烟一样，它直接就伤害到我们的了。但是三手烟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甚至有朋友都没听说过。那我们先请侯主任给我们讲讲三手烟是什么，它和二手烟的区别在哪里呢？
0: 随着这个烟草危害被全社会去关注呢，三手烟总是时常的出现在我们热搜的议题上啊。那为什么它会这么被重视呢？我们先说说什么是三手烟。那么三手烟大家都知道，吸烟的过程中自己把烟雾吸进去然后呼出来，或者是周围扩散出去的这个烟雾叫做二手烟，会被周围的亲朋好友和同环境的人去吸入，这是二手烟的这个危害。那么三手烟呢，这些烟雾进一步扩散没被人去吸的呢，它就会沉积在一些物体上啊，因为它是烟草烟雾嘛，就像我们 PM2.5 啊，几个霾天过去以后，你的桌面啊和你的这个墙面上都会有一些哈、这个灰尘啊或者是这种细颗粒啊去沉积。那么呢我们呢就会发现烟草烟雾同样具有这种特征，它主要沉积在我们的桌面墙壁以及一些织物上啊。有的人说，那我在卫生间或者阳台或者是厨房开抽烟机去吸烟，其实也不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它在室内只要吸一支烟，这个 PM2.5 如果您家有表的话，它就会迅速上升达到1000以上，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它才会缓缓的下落回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悬浮的这些细颗粒就挨哪儿就沉积在哪儿，尤其是我们的那些窗帘毛茸茸的哈，就是这个大家可能经常，可能很多家庭啊，我想我家就是这样，一年都不带换洗一次窗帘的哈，所以说窗帘上就无穷无尽的去沉积着这个吸烟者的这个三手烟烟雾啊。那么沉积就沉积算了吧，就是它对我们怎么产生危害又达到了我们的重视呢？就是因为这种沉积在地面上的，在织物上的，它对我们的孕妇和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他们呢？因为孕妇肚子里的宝宝和小孩子，你想家里都有过小孩，他们可能就在地上爬，然后呢手指头流着口水，然后呢手指就塞嘴里，经常啊他就会接触到这些三手烟的沉积物质啊，直接就塞自己嘴里了。而他们的体重又那么的小，肝肾又是那么的没有完全发育哈、他们的这个代谢水平都很差啊，就是肝肾去处理有毒有害物质的水平都很差，因此呢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沉积啊，接触到他们被他们吞噬下去，就对他们的危害非常大，比一个成年人能经受的这个阈值要低得多啊。所以呢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的下一代，因此呢三手烟的危害是经常会受到我们全社会重视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也想问问侯主任，您在接诊的病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真实案例？比如说家里有爸爸呀，或者是爷爷吸烟，然后在这个不吸烟的小宝宝身上查出一些这个尼古丁的代谢物，或者是三手烟的影响的？
0: 这个呢我想说明一点哈，就是大众的认知上哈，就像您问的这样，就是查出一些尼古丁的代谢物，实际上我们临床诊疗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象哈，其实是很少去这样直接检测尼古丁的啊，其实是没有尼古丁的检测项目的啊，更不要说这个孩子生病了那着急治病啊，都是这个所以呢是很少有这样的直接案例的啊。大家可能会想象说一定这个大夫的手里会有这样的例子啊，某个宝宝得了特别重的病啊，甚至我在某些网站上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得了特别重的病，是不是这个在他的唾液里啊检测到了高浓度的尼古丁或者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因此这个宝宝生病的元凶一定就是这个三手烟。实际上在临床的过程中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认为三手烟对这个宝宝的危害还是从一个 理论上，然后在人群中去调研，接触三手烟家庭的宝宝，他某种疾病的患病率会不会增加？哎，是这样的，没有某个个例是特别绝对的会体现出来这种证据链条的，我认为。对，
1: 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吸烟者，那我非常想保护我的宝宝了，那我怎么做我才能避免家里有这种三手烟的沉积？比如说我在阳台上吸烟，然后我吸完烟好好抖抖我的衣服，然后我通风半个小时我再进屋，那这样我能不能就规避这个三手烟对于家人的影响呢？
0: 我说吸烟它不是一个错误，它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它在家庭中也是这个拥有着这个家庭的这个权利和义务的，因此很多烟民自己都是非常自律的啊，他是尽量不要在家中吸烟。我戒烟门诊有很多病人，他们都跟我陈述说，我的吸烟习惯啊是在家中肯定不吸啊，出门以后在路上才开始吸第一支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甚至有好多这个男士啊非常值得尊重，他们能够做到妻子备孕的时候戒烟了啊，然后妻子怀上宝宝了以后哎复吸了，然后呢妻子生下宝宝一看宝宝这么的小啊，让他们避免三手烟的这个危害吧，二手烟的危害三手烟的危害都威胁到我的宝宝，他就又戒烟了。然后呢，因为工作的因素，比如说近期我碰到的一个典型的，他是一个文职工作者，经常要半夜写稿子，他也很无奈，他说因为工作的因素我不吸烟我写不出稿子啊，所以呢他就又复吸了。哦，我说我觉得你是非常伟大的啊，为了这个宝宝呢，你能够两次自己干戒，那么低的成功率都能够去戒掉这个烟啊，而因为你工作问题你又摆脱不掉它啊，这个是非常需要我们正规去给你帮助的。但我也知道你一定能再次戒烟，为啥呢？因为他的宝宝是一个13岁的，已经到达13岁的男孩子了。那男孩子在13岁是对一个烟草易感的一个年龄，而是非常敏感的年龄。他作为父亲，他意识到他的孩子暴露在这个威胁，他吸烟的话，那孩子很可能拿起第一支烟，没法做表率了。所以呢，他就坚决的再要去戒第三次，所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三手烟以它的这个特点，它这种化学物质，而且还含有焦油的这种挥发物质、有机物哈，这种有机的气体在织物上、硬表面上的这个沉积，尤其在织物上，它是很难去清除的啊，多少年它也很难去自己裂解和消除掉。因此，去有效的杜绝三手烟，只能是去积极的戒一手烟。
1: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难真正把这个三手烟的影响去除掉，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会想尽办法哈，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使用空气净化器啊，或者是家里用一些什么号称能够吸附这个烟草尼古丁的一些植物，比如说绿萝，很多人说这个绿萝能净化空气，还有有些人会说这个家里用熏醋的方法来净化空气。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方法是完全没有用吗？只是心理安慰吗？还是说能起点作用呢？
0: 大家可想而知，就是我们空气净化器走入我们家庭是和雾霾有关的哈。那么呢，这个烟草烟雾很多都是 PM2.5 哈，甚至更小的这种微粒。那它所能够净化的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二手烟的范畴，它还悬浮在空气中，然后它是可以去净化它的。啊，在一定时间内，那想吸一支烟 PM2.5 在室内上升到1000以上，如果任由它自己沉落沉降的话，那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沉降下来。那你摆两台净化器肯定就是更快的沉降下来了，就是 PM2.5 就降下来了。所以说空气净化器可以说能够有效的减少二手烟的危害，这是可以的。但是三手烟已经沉积下来的，他是没办法把它再倒腾进他的这个滤芯里边去的啊，这可想而知。那至于说绿萝和这个
1: 熏醋，
0: 我想这就只能是一个心理作用了哈。大家都知道，已经沉积下来的，它怎么可能哈，就是这一盆植物就能把它给代谢和分解掉呢？是吧？所以是一个心理作用啊。
1: 那还有个问题，就是电子烟会产生三手烟吗？很多朋友会觉得电子烟它不是没有那些烟雾吗？是不是安全呢？
0: 对，
1: 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别人呢？
0: 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了啊。这个问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充分重视电子烟的这个危害，这对我们青少年，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这个很多孩子们他拿起香烟啊，这个家里边和社会上的礼法难容，他不会拿起香烟，但他会拿起电子烟啊。所以说这个电子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因此呢要从二手烟谈起。那么电子烟作为一手烟，肯定是它的这个我们说加热过程中也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啊。那么一手烟怎么产生呢？电子烟的成分我们要说一下，它是一个这个烟液，烟液里是含有尼古丁的液体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要

0: 丙二醇，再一个是一些调味剂，通过加热到200度到300度这样一个范畴啊。我们吸普通卷烟的时候是800-900度这样一个范畴，200度到300度这样一个范畴呢，产生一个气溶胶啊，吸入这个体内啊，好像这个低温的这个过程啊，而这个可以食用的这些调味剂和丙二醇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那么大的危害，但实际上不然。这种200到300度的这样一个过程，使丙二醇同样可以产生甲醛、乙醛这些明确致癌的这个化合物啊。因此呢，一手烟就有毒有害物质，有有致癌物质，那么二手烟同样也会有，大家就可以想象。因此别觉得这个人在你旁边吸电子烟，这空气啊你就能忍受，其实室内禁烟令应该同样适用于电子烟才对。那么同理，那么这些物质二手烟没有被我们吸进去的话，它沉积在我们的织物和硬表面上，也同样可以造成三手烟。因此就电子烟非常隐匿，让人觉得它在屋里吸烟我不反感，对吧，我也闻不着，然后呢好像也没有那些烟雾 PM2.5 也没叫唤，那个空气净化器的报警器也没叫唤，但是它同样可以对我和对我的环境造成危害。
1: 其实这么说的话，那其实电子烟是更危险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可能对于那个烟草就冒出来那个烟，我们大家气味啊，我们看得见呢，我们会比较容易警觉。但实际上电子烟同样有伤害，但是我们容易丧失这个警觉，是吧？
0: 对，是的。
1: 嗯，然后那我们也还想具体的问一问，就是这个电子烟和我们说的这个卷烟、这个烟草，它们之间的对我们伤害的区别有没有？可能哪些方面更会伤害到我们？
0: 通过刚才的咱们的这个讨论哈，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电子烟更可怕，它还具有隐匿性啊。那么大家为什么会拿起电子烟？无非就是觉得环境清洁，不影响别人，然后有毒有害物质少。因为电子烟里边除了那个烟叶尼古丁，就是丙二醇这些辅料，还有一些调味剂，这些都标注着是可食用的，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哦，这里应该就没有什么致癌物质至少啊，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啊。首先它的这个刚才讲了，它的丙二醇在气化的过程中，甲醛、乙醛这些，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有机气体都会去产生啊，来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啊。第二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刚才说的，它的隐匿性造成我们的青少年迅速成瘾，而且迅速拔高他们的成瘾程度，就造成了他们甚至导致一些心身的疾病啊。再一个，更大范围内，这个尼古丁的这个电子烟会产生我们全社会对尼古丁依赖的水平广泛的提高，因为很多人他就像青少年那样，他不吸卷烟，他直接拿起了电子烟啊，所以呢他觉得这是一个清洁健康的啊，又给我心快的这个东西，所以一定要正确认识它。它的物质既对我们身体有毒有害，它的成瘾性更是大于这个普通香烟，它对我们青少年全社会的尼古丁的成瘾性都会去拉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禁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带大家了解了两种容易被忽视的烟草危害，三手烟和电子烟，提示大家没有安全的烟草形式，为自己和亲友的健康最彻底的办法是远离所有烟草产品。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无烟才可能有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带您看清吸烟与被动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
1: 吸烟和被吸烟都有损健康， 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也是知道的，但就是烟瘾难戒，特别是老烟民朋友总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吸烟。都说烟难戒，那到底该怎么戒掉烟瘾呢？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为大家支几招，聊聊如何科学戒烟。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这个治疗的问题哈，就是在您接诊时，您发现这个想戒烟的朋友，那么戒烟最容易遇到的难点是什么？嗯，比如说是生理上的烟瘾啊，还是心理上的依赖呀、还是周围环境的影响呢？
0: 凡是来我们戒烟门诊的患者呢，其实都是排头兵啊，他们都是能够主动就医寻求帮助的一个患者啊。那呢，我们说这个尼古丁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也就是说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的物质成瘾类的慢性疾病。那么他所遇到的困难就会是这个疾病的两个表现。那一个是躯体成瘾啊，生理性依赖，一个就是心理性依赖，也就是心理成瘾啊，也就是躯体成瘾和心瘾这两个方面啊。每个人的表现呢或有不同，有些人表现心瘾表现得非常重，戒烟以后我们躯体依赖戒断了，我们会产生叫做戒断综合症这么一个情况啊。可能烟民们都体会过，就是你戒断了24小时以上的时候就开始甚至流鼻涕流眼泪，焦躁不安，摔盆子打碗，然后呢会觉得精力不能集中，像刚才那个文职人员那样写不出稿子啊，没有思路没有灵感啊。这种有些人更广泛的会出现什么呢？失眠，睡不着觉，没有这一根烟就睡不着觉。然后呢另外一个端点呢，早上起来不能够通畅，不能够很好的通畅的清爽的去上班啊，是这样的。这是很常见的两大困难，这是指躯体依赖。那么心瘾呢就更可怕些。那么我们说躯体依赖通常会在顶多是2周一周的时间内搞定啊，就消失了自己逐渐的。但心理依赖呢是后续我们去维持戒烟状态以及甚至都戒了烟再复吸的一个主要的敌人和触发点啊，触发点。有的人甚至在戒烟2年以后，哎，可能由于某种松懈没有去敏感的察觉到触发点，就翻箱倒柜的去找那一根烟，再接触这第一根烟以后就是全面的复燃。因此心理依赖可能比躯体依赖更加可怕。一个女患者长得非常漂亮哈，就是50岁了哈，还是大眼睛非常漂亮，她会说我为什么开始吸烟呢？她的家庭非常好哈，父母甚至都是大学教授，是因为我的丈夫早逝啊，在这个他吸烟，他早逝以后，我在陪伴他，跟他这个相片说话的过程中，哎，我说点一支烟给你，我陪你吸一支，哎，都有这种情况，这种有的时候会绑定非常深的一些情感啊，这种心瘾也是我们单纯用药物和门诊的这种交流非常难以去啊，就把它剥离开的啊，很困难。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我们吸烟门诊、戒烟门诊怎么帮助到大家。因为确实很多人尝试过，就是不借助医生的帮助，强行的戒烟，但确实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嘛。那这个烟为什么那么难戒？这个戒烟的成功率为什么那么低？
0: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如果自己干戒的话成功率只有3%-5%。我们就是科普的时候经常给大家讲的一个小幽默，就是说马克吐温说戒烟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一年能戒他365次，就是说他失败365次，每天早上起来想着戒烟，每天晚上就失败了，就妥协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物质依赖和心理依赖两大关口需要我们去攻克。那么物质依赖方面我们主要是要靠一些药物的替代和缓解，那么心理依赖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些行为认知的自我干预和协助下的一个干预。那更有这个宏观层面上，实际上吸烟这个行为的形成是由一个个人层面的易感性和家庭层面的包容以及这个看法的不同和社会层面 啊，那每个人吸烟都是社会层面造成的哈，一个孩子他父亲吸烟，他同学吸烟，造成他吸烟，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所以社会因素也很重要，因此。

0: 呢，我们应该倡导大家正确认识戒烟，去科学戒烟，戒烟门诊寻求帮助，了解这个烟草依赖这种疾病的同时，更需要这个家庭去共同认识和我们社会去共同帮助，才能达到有效的戒烟，有效的减低我们社会的吸烟率。
1: 嗯，那侯主任，对于想戒烟的人，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什么呢？比如说是需要明确戒烟的动机呢，还是先做身体检查，还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戒烟时机？
0: 我们说呢，就是烟草依赖，我们吸烟这个行为，它这种行为的改变是需要认知上的一个改变，首先啊，那么它是分成几个阶段的。有些人根本就不想戒烟，那他戒烟也就不可能成功，对吧？那么想戒烟的人，他就是开始进入了一个思考阶段。那么要思考什么呢？思考我为什么想戒烟，是因为我的孩子，还是因为我的健康，还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深深的担忧啊，对这个身体的一个深深的担忧，要把这种戒烟的这种我们叫动机非常明确化啊，这个过程完全是也可以交给我们啊医生的啊医患的这个交流的。像我们有一些探索性的非常有效的戒烟的方法，是给患者去看我们 CT 上动脉粥样硬化的硬斑块啊，硬斑块在 CT 上一下就能看到，可以看到这个吸烟者动脉粥样硬化的硬斑块进展的就是比不吸烟者快啊，我们就可以拿出证据。有的那个硬斑块在血管上已经围成一圈了，它的血管都快堵了，就会非常触动这些吸烟者。他可能进戒烟门诊的时候觉得吸烟有害健康，但当我们给他展示这个图片和影像的时候，他就真的知道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和自己的关联是在于哪。所以说去建立一个明确的戒烟意愿，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戒烟是第一步啊，是最重要的。
1: 嗯，戒烟意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再说我们这个医疗层面哈，就是目前我们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方式来帮助患者朋友来戒烟呢？
0: 这个呢，还是要从我们刚才讲的物质依赖和心理依赖去着手。那么呢，每位患者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这个戒烟动机的一个确认啊，就帮他确认好我一定要戒烟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呢就要进行两个方面的一个治疗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物质依赖方面，我们呢不能让他说你就要那一天完全不吸烟了，然后你就忍着去吧，这是不可能的哈。我们要用一些目前推行的认为对戒烟有益的药物，不同机制适合这个患者去匹配，用戒烟药物，然后帮他平稳地度过这个微戒烟这个阶段啊，让他的身体情绪戒断综合征要最大程度的去减轻，身体和情绪要去最大程度上去平稳啊，平稳地度过啊，去减少他的困难和不良体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说是五 A 和五 R 的疗法。五 A 呢，就是我们给他各种评估辅助；五 R 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给他强化他的动机啊，他的动机，去进行一个叫做行为干预这样一个方法，让他去明确自己的认知，产生坚决的戒烟的意愿，然后学会一些方法和这个小的技巧，去应对这些烟瘾的发生，规划和管理自己整个这个戒烟的一个过程啊。那从药物治疗和行为干预相符合，掌握一定的疗程和多次的随诊，就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这个戒烟成功率。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会关心啊，如果使用戒烟的药物，会不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呢？戒烟的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患者凡是听到我们给他这个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都会提出相应的问题。那这要从我们戒烟药物分的大体上的种类来说起。我们戒烟药物分成两大类，大体上，一个是尼古丁替代治疗这一类，一个是呢尼古丁非尼古丁替代治疗这一类。那么尼古丁替代治疗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贴片 啊，尼古丁口腔喷雾这样的啊，甚至还有尼古丁鼻喷雾这样的药物，它里边也确实含有尼古丁。那么呢，这种尼古丁呢，通过一定方式的递送，像贴片就是贴在手臂上，24小时产生这个尼古丁的血药浓度啊。那么呢，尼古丁口香糖就靠每个小时去咀嚼一块，产生像吸烟一样每个小时的一个波形啊，去替代烟草烟雾中给我们的这个尼古丁，这叫尼古丁替代治疗啊。凡是推荐这种治疗的时候，患者就会啊说，那我对它不就成瘾了吗？我对口香糖不就成瘾了吗？对吧？那我会不会以后就戒不断口香糖呢？啊，我们说，实际上呢，我们是对这个烟草先替代成这个口香糖，然后呢，它不像电子烟那样说会进入肺部迅速的提升血药浓度，它是一种比较缓慢的，比烟吸烟要缓慢的去提升血药浓度。这样呢，我们刚才说，只要不迅速提升血药浓度，它的尼古丁依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啊。嚼糖的同时呢，我们先把烟剔下来，然后嚼一定时间的糖，掌握一定的疗程，再减半，逐渐的减量，这样最终戒掉口香糖。要是说呢，也确实有一个逐渐戒糖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远比这个烟草烟雾给我们那种滚雪球一样的依赖提升，是不存在的啊，它是会让我们依赖的越来越轻的。
1: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戒烟过程当中帮我们建立了一些台阶儿，
0: 对，
1: 那可能一步一步的就比较容易达到目标。如果直接干戒的话，
0: 对，
1: 就成功率非常低了哈。
0: 对，干戒是面临这个心理依赖和躯体依赖两大壁垒，所以是非常困难的。
1: 那刚才侯主任也讲到了啊，尽管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各种药物的帮助，但是在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戒断反应，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什么烦躁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些。那如果在戒烟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就是我们要科学戒烟，首先我们要了解戒断综合征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有些患者呢，自己呢曾经尝试过戒烟，说我最多能哪怕能戒3天呢，哎，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会知道他戒断以后主要出现的是哪些问题，最终造成了他的动摇啊，他的复吸，他的忍受不住啊。那么我们就会去了解和这个分析这些这个躯体依赖的情况。首先呢，如果躯体依赖重的病人，我们就选择首选一些这个尼古丁替代方面的这个治疗啊。那么呢，这些替代治疗呢，能够有效的缓解起码精神焦虑、紧张、失眠这些情况。但有的病人呢，说我戒烟以后会增重，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确实是存在的。我们说平均起来看，每个人戒烟都会长10斤肉啊，就是5公斤啊，有的人甚至更多。哪些人更多呢？怕胖的女士更多，白人更多，总之就是
1: 越来什么，
0: 对，越怕胖的越增长的多啊。因此我们也要重视这个问题，既然每个人都会出现，我们要在戒烟的初期准备期就要设计好相应的方案。哪些相应的方案呢？就是粗纤维饮食，像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都非常成功的控碳水饮食，然后适当的辅助一些运动啊，这样就会有效的啊减少一个体重的一个增加。
1: 那就是在这个出现戒断反应的过程当中，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0: 您问的非常典型。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误区，就好像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去找医生，就我已经戒断综合征发作了，我去找医生，这个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我们戒烟的正确首选啊。我们戒烟的过程呢，还是要提早在准备阶段啊，至少您就来找我们聊一次。当然了，就是因为减肥的人群可能更广阔啊，很多减肥的人群并没有去过减重门诊就成功减重了。我也采访过他们，他们说我们就是买了某某医生的那本书，然后哎，因此同理，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戒烟门诊，或者不想兴师动众去戒烟门诊，您也要充分的了解哎这个戒烟的整个过程，去科学戒烟和规划自己的戒烟情况啊。因此呢，怎么说呢？ 准备坐在前边，不要等戒断综合征大发作了，然后再来找医生或者找书找知识，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次多半会失败。
1: 那能不能比如说给我们那些长期吸烟烟瘾很重的朋友，比如说每天吸烟超过20支以上，吸烟超过10年的这样的朋友，那有没有一个有针对性的戒烟方案可以给我们参考呢？
0: 首先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戒烟是分过程的，您可以先问您自己，哎，我是否想戒烟，对吧？啊，那如果说我还没有想戒烟，那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和您自己也好，建议您先去关注吸烟危害方面的知识，去深刻的了解它。这个过程也可以您来戒烟门诊，我们也是有这个环节的啊，就是可以帮助您认识吸烟的危害和您在您自己身上的表现啊，这是第一步啊。当您明确自己建立了一个戒烟的意愿，明确有戒烟意愿的时候，就要去开始评估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就要先去做一个吸烟日记啊，也就是说，如果您已经明确很想戒烟了，您可以不来戒烟门诊，先来看我们。您可以先做好吸烟日记呀，对吧？做个3天到5天，随机抽几天，每天哪支烟发生在几点钟，打个勾啊，就是早上6点起床，6、7、8、9、10，一直到晚上22点睡觉啊，每个点儿上如果发生了一支吸烟，就打一个勾啊。然后这3到5天记录下来，您发现，哎，每个人的吸烟习惯都不同，但是对于您这3天来说，出奇的相似啊，这15到20支烟发生在几乎分秒不差的点儿上。因此您就了解了呀，对吧？我们拿到这张单子就可以跟您共同制定一个戒烟策略，针对每一支烟啊，我们该怎样去替代它。也就是说，当您完全舍弃烟开始戒的时候，今天9点钟了，我肯定要在这时候吸一支烟的，那9点快到来的时候，我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来避免这支烟啊，就可以啊。所以记吸烟日记去了解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紧接着呢，我们建议像您说的重度吸烟者，20支以上的患者呢，不要采取干戒的这个措施啊，不要采取干戒的措施，要选择一种戒烟药物啊。如果自己通过对知识的了解不把握选择哪种好，那就建议您来戒烟门诊啊，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很多医院推行的这个线上啊戒烟的一些软件啊去进行了解和匹配啊，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戒烟药物啊，这是重要的。接着呢，就要去规划好自己吸烟日记上的具体的戒烟日，一次性去戒断。这里要提到一定要一次戒断法啊，为什么呢？逐渐减量法几乎不可能成功，但又有于耐受现象啊，如果你不成功，你下次全面复吸的时候还会烟量增加，因此这种方法我们压根儿不提倡。因此说，你要是说我不能一次戒断，我逐渐减量行不行？最好不要啊，因为你逐渐减量失败以后，你的烟量反而还会增加。一次戒断法设计好这个应对策略，准备好环境，扔掉所有的吸烟烟具啊，然后这个室内环境布置好啊，不要让您想起吸烟这件事儿。然后准备好人员啊，人员找家人帮助啊，向孩子做出承诺呀，找朋友协助啊， partner 这种搭配式戒烟法也是非常推荐的啊。所以选择好适当的药物，规划好戒烟的方法，掌握一些戒烟的小技巧啊，烟瘾来袭的时候突然来袭了，没有任何准备，家人也不在旁边，怎么样去应对过去。所以有这些准备和规划以后，就能显著提高您的这个戒烟的成功率。
1: 嗯，看来戒烟这件事儿不是说我一拍脑袋就可以去做的，而是一个要需要充分准备的一场有规划的，就是有周密的计划的这样的一场战斗。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有朋友下定决心要戒烟了，那家里的残留的3手烟需要多久才能消失呢？我需要换家具、洗墙壁吗？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戒烟后家庭彻底清理的实操清单？
0: 我们说过，这个戒烟是一个自我、家庭和全社会的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很多这个家里人来陪诊的呢，有些其实呢就是 指责的态度陪诊啊，比如这个孩子吸烟，这个爸爸就会说啊，让他别吸了，他总是去吸烟啊，他不是个好孩子，是吧？丈夫吸烟就是明明孩子还小，他还忍不住去吸烟去复吸啊，他不是个好丈夫。实际上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利于吸烟者戒烟的，因此呢，我个人不强调说去翻江倒海的啊清除三手烟这个工作放在前面，我还是更希望家庭能够创造一个理解、包容、帮助的范围，先把一手烟戒掉，这样您的二手烟也就戒掉了。至于说三手烟，如果它彻底妥当了的话啊，我们的这个清洁其实都是可以做的啊，这个不是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硬表面就系统性的擦拭啊，多擦几遍就可以了。那我们的织物，无非烟都戒掉了，无非您就换换您的窗帘嘛，反正好几年没换了，对吧？然后呢，车里还是要系统性的去蒸汽消毒的啊，还要多消几遍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烟雾。我的意思是呢，三手烟虽然很困难清除，但是它是能清除的，但在您彻底的除恶务尽之前，务必先要给家里的吸烟者一个良好的戒烟支持嘛，不要因为这个除恶务尽让吸烟者觉得非常痛苦啊，失去了家庭的这个支撑。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警惕吸烟的危害、积极戒烟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戒烟不必一个人硬扛，放下自责，选对方法，戒烟一定会成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和搭桥手术有什么不同？同样患心血管疾病，为什么有人微创治疗，有人却需要搭桥手术？明天节目带您把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了解得明明白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3: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我国科研工作者们在航天应用的征途上攀登，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守护民生、服务全球的中国力量。从太空俯瞰大地，科研工作者们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飞播、耐旱植物基因选育等技术，在沙漠上建起了生命绿洲。创新进行时，让我们一起关注科技创新前沿。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能否主张误工费呢？法律讲堂中听律师以案释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3.6万公里外的太空，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如何精准预报天气？面对蝗灾，卫星如何精准定位，科学防灾减灾？如今，我国多颗气象卫星在轨组网运行，为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卫星数据和产品，为7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是服务全球的中国心。多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们始终在航天应用的征途上攀登，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守护民生、服务全球的坚实力量，脚步从未停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我国卫星如何服务全球的吧。
15: 蝗虫过境，遮天蔽日。更可怕的是，一平方公里的蝗虫，每天就能吞噬掉几万人的口粮。所到之处，庄稼被啃得精光，当地人民深陷灾荒困境。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迁徙性害虫之一，主要分布在非洲、中东和亚洲西南部。它们可以吃掉超过400种植物， 所到之处，植被作物几乎被完全摧毁。由于蝗虫繁殖迅速，并会随着季节快速迁徙，若采用传统方式，等蝗灾到来时再进行捕杀，不仅成效有限，也相对被动。能否对蝗虫种群未来的数量变化和活动轨迹进行预测，并提前做好防御部署呢？

0: 看看能不能给它监测它可能在哪地方起飞的，哪一区发生严重。尤其像这个沙漠区，人都到不了，这样我从源头的地方去给它治理，种群的密度压下去。
1: 更让黄文江揪心的是，如果不提前进行预警与防治工作，这些蝗虫极有可能抵达中国边境附近，存在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风险。若沙漠蝗虫在中国定居繁衍，将会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巨大隐患。可是蝗虫群体的数量和迁徙路线变化极快，那么黄文江团队是如何及时捕捉到这些动态信息并进行精准预测的呢？这主要得益于我国飞速发展的航天技术。从1975年全国第一次遥感规划筹备会议召开至今，50年来中国遥感卫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发展。从早期的胶片返回式遥感卫星，到后来的传输型光电遥感卫星，再到如今广泛使用的高分辨率遥感技术，我国已构建起了覆盖陆地、气象、海洋等多个领域的卫星遥感系统。今天我国在轨工作的民用遥感卫星已有数百颗。这些卫星在土地资源管理、交通安全保障、地质灾害预警及病虫害监测等方面辅助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些遥感卫星专门负责农业监测，从气象变化到森林农田状况都在他们的监测范围。正是有了这些卫星作为天空之眼，黄文江所带领的植被遥感机理与病虫害应用团队才能长期对全球范围内的多种有害生物进行观测和预警，尤其在蝗虫监测和防控方面成绩颇有成效。
0: 蝗虫的危害的话，核心点还是单位的这种密度上一定达到一个很大的聚集，这样的危害。比方说我1公里或者1平方米就那么几个蝗虫，这样是不构成这种灾难性的危害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控制这种高的密度。
1: 实际上在人类生活环境中，蝗虫一直都存在。一般情况下，它们的种群数量都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极少数量的蝗虫都属于正常现象，只有当它们数量突然出现几何级增长时才会构成蝗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蝗虫的大量聚集呢？2020年，中国科学院康乐团队研究发现，群居型蝗虫会释放一种被称为四乙烯基苯甲醚的群居信息素，简称四 V。这是一种由群居型蝗虫挥发的化合物，它能够吸引同类聚集，是飞蝗形成大规模群居的关键因素。一旦遇上了适宜的土壤温度、湿度以及大量可供采食的植被，蝗虫就会释放 4VA， 开始呼朋引伴，吸引越来越多的蝗虫聚集到此地。当蝗虫达到一定密度后，身体就会由黄褐色变成黑黄条纹的警戒色，并开始大量繁殖，虫群也从随机运动变成有序迁移。如果能早一点察觉，或许非洲之角的这场蝗灾就不会发生。可是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总会让一些如果变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环绕在地球周围的遥感卫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天空之眼可以观测到很多我们无法到达的地方。预判蝗虫大军的迁徙路线是人们提前布防的关键，可这仅靠天空之眼监看是无法办到的，还需要一个超级大脑来计算。那么这个大脑就是黄文江团队研发的病虫害遥感测报模型。这是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算力中心，在这里遥感卫星拍下的2020年蝗灾发生地的植被情况，与这些区域的气候变化数据，以及历年沙漠蝗虫产卵孵化的时间等信息，都被汇总到算力中心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计算。 最终预测出2020年沙漠蝗的迁徙走向。

0: 大家可能看到里面有一个比较显眼的，一个是也有一条红线，是真正的这种欠费的路线，还有一条这种黄色的虚线，在一条黄色的虚线呢是当时没有的时候，我把它先预测出来。
1: 正是黄文江团队近乎精准的预测，让蝗虫迁飞路线上的很多国家提前做出预防部署。2020年5月，黄文江团队通过遥感光谱成像技术监测到，受超长时间湿热气流的影响，塔尔沙漠边缘植被覆盖率大幅增长。据此，他们判断出南亚西北部国家本地蝗虫大概率会呈爆发性增长。不仅如此，黄文江团队根据沙漠蝗的成虫时间以及西南季风的走向，预测出6月份部分蝗虫群可能也会随着季风来到这里。内外双重隐患让此地很可能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此时该地区正值收获季节，这无疑会给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黄文江团队立刻将这一信息通告给该地政府，为他们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并将相关数据与国际粮农组织共享。在多个国家的通力合作下，2020年这场席卷亚非的特大蝗灾得以快速消退，将一场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危害降到了最低限度。2024年，黄文江团队因在全球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防控技术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突出贡献奖。今天在遥感卫星助力下，中国已建成覆盖蝗灾监测、预警、防治全流程的体系，并将技术成果共享全球，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现代天气预报精度的飞跃同样受益于太空力量，中国气象卫星全天候值守，实时回传大气数据，构成预报的核心基础。但短时强对流天气仍是预报难点。2005年，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曾因上游一场短时大暴雨，40分钟内降雨高达200毫米，引发山洪，造成严重损失。
2: 它就是在一个很短的这个时间里头，
3: 下了一场大雨，重大的气象灾害。
2: 就从它产生、发展，下了一场暴雨，到消亡，就那么短的时间。如果我们的观测，比如说我们1个小时才观测一次，你还都没有看见，这个天气现象已经发生，怎么能做预报呢？
1: 当时，中国有2颗自己的气象卫星在太空中服役，并在大范围天气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为什么这一场局部强降雨没有及时预测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虽然在2005年，中国有2颗气象卫星在太空中服役，但他们观测中国上空风云的频次还不够。
2: 2号，它是一个自旋稳定的，它是靠自己自旋来实现对地球观测的，也就是说它转一圈，对于地球而言只有1/18的时间是看地球的，然后剩下的时间全是在扫太空，那都浪费掉了。
1: 世界上早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研制无一例外都采用了自旋的方式。以风云2号为例，它在太空中每分钟转100转，每转一圈看中国一眼。好不容易造出来的卫星绝大部分时间都望向了外太空，时间利用率不到5%。2010年，科研人员开始风云4号气象卫星观测系统的研制，他们希望研制出一款真正凝视地球的卫星， 不用旋转，死死盯着地球一个区域看，以此获取高频次连续的气象信息。要让卫星在36000公里的太空中始终保持姿态，首先得时刻掌握卫星的精确定位，一旦出现姿态偏离能及时纠偏。但怎么才能时刻掌握卫星在太空中的定位呢？这样的大锅是收发卫星信号的天线。过去卫星的定位方法是根据卫星与多个地面天线之间无线电传输的时间来测算距离，就能推算出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局限性，星体之间距离的远近、地面天线的多少、传输功率稳定与否，都会影响定位的精度。浩渺的太空中如何让卫星定位精准呢？
2: 哎，这可以了，好，就这样吧。
3: 现在能看到
4: 6.5等星，
3: 数量还是有限的，这里面肯定还要细选。你还没看着，它就被地球挡上了。
4: 这样同时观测到出现在一个像元上，那这样我们在做后续的过程。
1: 科研人员跳出了传统的做法，在各种约束条件的限制下，他们选出了可用的恒星库，绘制出太空坐标。
2: 很多恒星是几万年，它在那个位置是不动的。
1: 如此一来，即使卫星的姿态和仪器的指向出现些许偏差，都能利用太空坐标进行纠偏。也正是风云四号这一套复杂的定位配准系统，能让卫星在距离地球36000公里的太空中对地球的观测定位偏差不超过2至4公里，从而保证天气预报能精准到街区。
2: 真正做技术的人在这个技术问题的面前不是退缩的，不是说承担了这个责任不往下走的，自然也要上，而且研究的越深实际上是越有自信的。
1: 除了具备对地表拍照测温的功能以外，科研人员还想让风云四号像核磁仪一样，能在晴空时将地表到太空这整个空间里的信息逐层扫描，一一掌握。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风云四号加载一个对闪电拍照的仪器，要将最快的闪电拍清楚。这台仪器必须1秒钟拍摄500张照片。一个卫星兼具如此多的功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2: 怎么说呢，要赌一口气。我觉得我们从风云一号也好到风云二号也好，都是在跟着别人走。到了风云四号的时候，我们要把两个仪器摆到一个卫星平台上，我们去做，怎么能做成，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心里面是有数的。与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不走我们自己的路？
5: 听众朋友，治理沙漠以往主要靠人拉肩扛，种树固沙，固然有效，但效率较低。如今从铺草方格的机械化装备，到沙漠智能植树机器人，再到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飞播、耐旱植物基因选育等新技术，可以更精准高效地在沙漠中锁住流沙，恢复植被。科技治沙，久久为功。未来还会不断涌现更多的创新技术，让沙漠里的绿色奇迹不断上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一听我国科技治沙的故事。
1: 乌兰布和沙漠，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地处内蒙古西部。每当西北狂风骤起，便是黄沙蔽日，流沙倾倒埋田，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农户饱受风沙之苦。为遏制沙漠扩张，修复生态，一支上千人的工程团队进驻于此。他们计划在37平方千米，相当于5100多个足球场面积的沙漠中种植梭梭树。 这样做可以增加地表植被覆盖面积，起到稳固水土的作用。梭梭树被称为沙漠卫士，根系发达，可以扎入沙中数米甚至更深。而幼时的梭梭树苗非常细弱，甚至不及筷子粗，经过两年的生长方能扎根成果。在风力的作用下，沙丘极易被吹扬搬运，顺风向移动，形成流动沙丘，导致还未长大的梭梭树苗被掩埋。怎样才能帮助梭梭树苗安全地挨过两年的存活关键期呢？人们把这些稻草对折后插进沙中15厘米深，围成正方形的格子。这些格子有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草方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治沙工作中对抗流动沙丘，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压草方格需要先将稻草均匀铺在地上，工人一脚踩在特制工具的前端，借助脚踩和手臂的双重力度，将稻草对折压进沙里。稻草的压深在15厘米上下，外露15厘米左右是最合适的比例。这样的草方格既不容易被大风吹翻，也能有效阻挡风沙。每位工人每天能铺设700平方米左右的草方格，相当于标准足球场的1/10大小，这已经是人力能够达到的极限。
6: 反正速度有点慢，所以说回头琢磨琢磨，整点比较先进一点。
1: 就在大家为了铺设进度落后而发愁时，他们听说工程队里有一个人正在研发压草方格的装备，据说这个装备可以将铺设效率提高5倍。张继伟，土生土长的邓口县人，虽然大学时读的是水利水电专业，跟机械不沾边，但他却总爱鼓捣一些小零件小设备，身边的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张能人。他研发出了一台能代替人压草方格的机器，它由拖拉机和拖车两部分组成，拖拉机作为动力拉着拖车前进，拖车上坐着4名工人，将稻草马放在传送带上，输送到出槽口，均匀铺在地面。2个齿轮好比工人手中的压沙工具，滚动的同时，根据预先设定好的深度，将稻草压进沙里。
7: 我这个机器最少比人工要快5倍，最少比人工要快5倍。
8: 也是比这个人工的话。
1: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压沙机器的铺设速度，工程师提议让机器和工人们比一比。一声令下，机器和人力的比拼开始了。比赛刚开始，机器队比人工队稍稍领先，虽然没有太大差距，但人工队需要用力地将稻草压入沙里。反观机器队的人，只需坐在拖车上，将稻草铺在传送带上即可，确实轻松了不少。但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压沙机器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突然不动了。只见轮子在沙地里空转，却始终无法前进，仿佛陷进了沙里。最终被人工队赶超。这个结果让众人意外又失望。
9: 就咱们这个现场是吧，刚好这块是一个坡。
1: 问题很可能出在爬坡上。沙漠中的地形千变万化，像测试时的沙坡无处不在，甚至还有更加陡峭的。如果压沙机器爬都爬不上去，就更别提压草方格了。为了解决爬坡问题，他们将牵引的拖拉机换成了推土机。推土机下方像坦克一样的履带，可以增加受力面积，避免陷到沙里。同样的场地，类似的坡度，比赛再次开始。 推土机的履带卷着黄沙，

0: 拉着身后的压沙机器一路向前，实现了突射速度的大幅提高。
1: 刚才是看着效果不错，
0: 100米的距离只用了1分钟，压沙机器顺利抵达终点，比人工队快了不少。压沙机器铺的草方格外观和埋身都达到了标准，引入压沙机器，结合原有的人工操作，草方格的铺设效率大大提高。而张基伟他们研发的制沙装备也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工程团队在37平方千米的沙漠上铺设了3000万个草方格，种下了1332万棵梭梭树。这些星星点点的绿色终将变为绿洲。梭梭树因其顽强的生态适应性与固沙能力，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植被之王。然而在沙漠环境中挖坑植树，若仅依靠人力使用铁锹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相对较低。科技就是生产力。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时4年研发出了一套挖坑机器人。挖坑机器人由后轮驱动底盘、电池包和高速钻头共同组成。挖坑机器人凭借后轮驱动底盘在沙漠中移动，到达指定的植树点，并通过每分钟1500转的高速钻头向下挖坑。挖好一个洞平均只需30秒，而且不需要休息，可以全天候进行挖坑作业。但是眼下挖坑机器人却遇到一个难题，无法自主避障。在沙漠植树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树木被种下，挖坑机器人需要在其间穿梭作业。如果它无法自动避开障碍物，就容易四处乱撞，将已经种下的树木撞倒。那么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具备自动避开障碍物的功能呢？
2: 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我们可以利用低成本的摄像头那拍摄图片，然后对这图片中的物体进行处理和理解，最终呢识别出这些障碍物，避开这些障碍物。
0: 为了验证这个方法的可行性，科研团队给机器人安装了摄像头，并将常见的障碍物让机器人以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此外他们还给机器人安装了一个强大的算力处理器，可以快速处理障碍物图片。调试之后，试验再次开始。机器人在设定的路线上向前行驶，前置摄像头识别出了前方的障碍物。在即将撞到物体时，处理器下达了转弯的指令，绕开了前方的障碍物。通过试验可以看出，挖坑机器人具备了对障碍物进行检测与识别，并自主规划好避障路线的功能。但这并不代表它可以在沙漠中挖坑植树了，因为它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沙漠地区地形复杂，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按照规整的形状来种树，而是要根据近期沙土的松动程度、流沙范围、附近地势高低差程度等确定植树区域和形状。因此种树区域的设计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就意味着植树挖坑机器人除了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装载了超强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到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植树挖坑机器人不仅要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为了验证这一点，科研人员为挖坑机器人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3: 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张教授一定很熟悉吧？
2: 啊，这是非常熟悉，这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的图案。哦，啊，校徽上有一棵水杉树的图案，啊，寓意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
3: 可否以这个水杉的造型为路线图来完成我们今天的挖坑作业呢？
2: 啊，没问题的。
3: 好的，那我们挑战开始。
0: 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种树路线。研发团队设置好路线图后，挑战开始。整个水杉图由118个点组成，每一个点对于机器人来说都是一个必须挖好的洞，这对其算力和操作系统的难度要求比之前高出了好几个等级。
2: 如果说以前的任务难度是小学生的加减乘除，那这次的任务难度相当于奥数竞赛。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机器人根据设定好的路线图，在草地上稳稳地挖下了一个又一个洞。3个小时后，挖坑机器人终于挖好了最后一个洞。经过一系列改良后，挖坑机器人已经具备自主避障和复杂路线规划的能力。但是要让机器人深入沙漠去挖坑种树，如果不能随时进行能源补给，一旦遇到意外，机器也会因为失去能量而被困在沙漠中。为此，研发人员给机器人装上了100安培小时的大容量电池包，可以为机器人提供24小时的续航。挖坑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不需要往返充电，大大提高了植树效率。有了追日系统的保障，植树挖坑机器人将可以做到在沙漠中不间断的挖坑植树。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随着我国进入老龄社会，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活动，实现老有所为。老人们可以选择再就业、再上岗或回归家庭安度晚年。那么对于已不在工作岗位上的退休人员来说，他们发生了交通事故，能不能获得误工费赔偿呢？侵权人能不能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位退休阿姨被送外卖的车辆撞伤，阿姨要求对方赔偿误工费，法院是否会支持阿姨的主张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天上午，南方某医院病房里，一位侧躺在病床上的中年

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地冲着床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道：你害我受伤住院，你必须得赔我误工费。年轻男子啊，为难地说：你连工作都没有，哪来的误工费呀？你这不是讹诈我吗？中年男子听后啊，咬牙切齿地喊道：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说不定啊，早就找到工作了。年轻男子不以为然地反驳对方道：那你之前几个月怎么没有找到工作呢？中年男子啊，这下无话可说，不过呀，却更生气了。他从床边啊拿起一根拐杖就要打年轻男子。年轻男子见状啊，赶紧溜出了病房。周围人呢不禁好奇，年轻男子到底是怎么害中年男子受伤的呢？还有，中年男子既然没有工作，又为何坚持要误工费呢？几天前的一个上午，27岁的苏坤呢，受邀去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因为出门晚了，担心迟到，开车在路上啊，他有点着急，车速就有些快。这时呢，朋友的催促电话又打来了，他一边听着朋友的催促，一边呢，心急如焚的开车，不免呢有些分神。突然苏坤呢发现前面的车因为给一辆公交车让道而减速慢行了。苏坤呢不想刹车减速，反而想从旁边的道路上加速超车，却没有想到一位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正在这条道路上步行，结果苏坤呢就从后面将中年男子给撞上了。车停稳后呢，苏坤呢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男子啊就倒在他车子的不远处一动不动，头上腿上都在流血。苏坤见状啊吓坏了，他心情忐忑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这名男子就是案件开头那名住院的中年男子，名叫毛宏远，46岁，是名务工人员。经过医院检查呀，毛宏远呢左腿骨折，颅脑轻微出血，还有轻微脑震荡。苏坤一听到误工费三个字就愣住了。在他的印象里啊，误工费啊都是给有工作的人，可在之前他和毛宏远聊天，知道毛宏远没有工作。苏坤呢很不理解，他便跟呢毛宏远争辩了起来。毛宏远呢认为呢，要不是苏坤的车给他撞了，说不定啊他早就找到工作了。苏坤呢不服气，便对毛宏远说呀，为什么他先前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现在这么说呀，无非是想多讹些钱。毛宏远呢顿时大怒，随即从床边呢拿起一根拐杖就要打苏坤。苏坤想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立马溜之大吉了。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毛宏远没有工作，为何会索要误工费呢？这呀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人到中年的毛宏远家境窘迫，他父亲早亡，母亲呢又一直重病缠身，常年吃药。毛宏远呢和妻子有一儿一女，都在读书，花销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房贷，毛宏远呢和妻子的工资又都不高，一家人生活的只能说勉强维持。可天有不测风云，三个月前，毛宏远呢先前工作了8年的化工厂，因为近年来呀效益不好，开始裁员，毛宏远第一批就被裁掉了。好在化工厂啊按照他的工作年限，一次性给了他30000多元的经济补偿。另外，被辞退后呢，毛宏远呢又向当地的社保部门申领了失业金，每月2000多元，虽然不多呀，但也能缓解下经济压力。之后呢，毛宏远开始重新找工作，因为他年龄大，又没有一技之长，他连续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毛宏远呢为此非常的着急，只能缩减日常的开支，这让原本就节俭的家庭变得更窘迫了。毛宏远呢在街上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卖炸串的路边摊，生意非常的火爆。毛宏远心想，炸串制作简单，
自己不用学就会，不如啊自己也弄个炸串摊好了。于是呢，第二天毛宏远呢就找人定制了一辆简易的炸串车，还从网上买了不少炸串用具。毛宏远开始畅想着通过卖炸串挣钱，哪知他的炸串摊啊还没有准备就绪，他就接到了一家公司的复试通知，邀请他呀再去公司参加一轮复试，通过后便可上岗。这天早上，毛宏远呢心情愉悦的赶去公司参加复试，哪知他刚下公交车，还没走几步路，就被苏坤的车从后面猛地撞倒了。毛宏远呢顿时感觉左腿一阵剧痛，头也撞到了地上，紧接着呢他就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就躺在了医院的病房里。两人在谈经济赔偿时，还是因为误工费产生了分歧。毛宏远呢认为自己因为左腿骨折不能再摆摊挣钱了，而且还错失了一次极好的工作机会，苏坤的赔偿自己误工费理所应当。可苏坤呢却觉得毛宏远被撞时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开始正常的摆摊，没有理由索要误工费。两人呢各执一词，不欢而散。之后呢，苏坤再未到医院去见过毛宏远。几天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起因是苏坤操作不当，应负全部责任，毛宏远正常走路无责任。对于事故的认定，苏坤和保险公司啊都没有意见，但双方却都对毛宏远提出的误工费表示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保险公司认为，事发后毛宏远一直在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每月有2000多元，这些收入啊已经弥补了他受伤期间的经济损失。而且呢，毛宏远受伤时啊他没有工作，不存在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况，因此啊不需要支付误工费。可是毛宏远则认为，若不是苏坤将自己撞伤，说不定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了，而即便找不到工作也能通过摆摊有点收入，失业人员可否主张误工费？误工费啊也称误工减少的收入，是指被侵权人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其他类型的合理收入。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赔偿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如受害人无劳动能力，则无权请求赔偿误工费。失业人员具有劳动能力，虽然客观上暂时没有工作及收入，但在其不受伤的情况下可能获得劳动或工作机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因此啊不能排除失业人员申请误工费的请求。除了失业人员，还有全职太太、退休老人都是可以主张误工费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从事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事务。因此啊对具有劳动能力的无收入受害人请求误工费的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毛宏远失业后啊正在找工作，但受交通事故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他失去了获得这种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请求误工费。法院审理认为，毛宏远从社保部门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其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旨在保证劳动者的生存权和择业自主权。保险公司啊，要求以失业保险金填平误工费损失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诉讼过程中啊，经司法鉴定，评定毛宏远的误工期为90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毛宏远误工费1.5万元以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案件结束，毛宏远呢如愿的拿到了误工费、医疗费等相应的赔偿，心里啊总算踏实了些，
不用在一边养病

0: 一边还要担心一家人的生计了。虽然毛宏远受伤时啊正失业，可若不受伤，或许就能找到新的工作，获得收入。因此啊，他有权向侵权者主张误工费，法院最终也支持了他的主张。
1: 听众朋友，除了退休的老人之外，失业人员是否也可以主张赔偿误工费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失业男子被车撞伤，交警判罚对方负全责之后，男子向对方索要误工费。那么这名男子的主张是否会得到法院支持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中午11点多，正是下班高峰期，北方某市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行人呢正在马路的东边等着过马路。最前面的一位大妈呀推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上呢坐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男孩。大妈看着呀像很着急，一看到马路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迈开步子要往前走。哪知她刚走了几步，就被一位外卖员骑车给撞上了。因为对方的车速太快了，大妈直接被撞倒在地，当场就痛得起不来了。好在大妈呀被撞前眼疾手快地将婴儿车往前推了一下，还及时撒开了手，车上的小男孩啊并没有摔倒受伤。不过撞人的外卖员和电动车也都因为碰撞摔倒了。路过的行人见状啊纷纷围拢了过来，有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还有人呢帮大妈联系了家人。大妈家人赶到后将孩子带回了家，而大妈呢则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至于撞人的外卖员，只是擦破了皮，并无大碍，随后呢被交警带回去调查了。经过医生诊断，大妈呀软组织损伤，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3个月，最好啊不要走路。林大妈现年62岁，前几年啊刚退休，就被女儿接到外地帮忙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女儿女婿啊都在一家大型企业上班，经常啊早出晚归，没时间照顾孩子，又因为啊还背负着房贷，女儿呢不敢轻易的辞职，而女婿的母亲早亡，父亲还在外打工，所以照看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林大妈的头上。林大妈呀理解女儿女婿不容易，对此呢并没有什么怨言，只是盼着外孙女啊赶紧长大。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女儿竟又给她生了一个外孙。林大妈呀虽然高兴，可一想到今后自己要同时照顾2个孩子，心里啊就有点发怵。之后林大妈呀比先前更忙更累了，经常啊连个好觉都睡不上，慢慢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就有些不好了。这天上午呢，林大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外孙呢去到附近的游乐场玩，直到11点多呢才准备回家吃饭。从游乐场回到家需要啊通过一个十字路口，精神有些疲惫的林大妈呀一看到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要推着婴儿车过马路，都没有朝四周看一看。她刚走了几步就被外卖员骑车给撞了，好在啊被撞前呢他及时推开了婴儿车，要不然他的外孙也会受到伤害。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之后林大妈呀被诊断为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下肢支距固定不负重。林大妈听后啊感觉天都塌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孙女和小外孙呢没人照顾了，该怎么办呢？后来呀他还急得大哭了起来。据交警部门调查呀，外卖员名叫黄涛，现年31岁，去年妻子生下女儿后就在家呀做了全职家庭主妇。黄涛啊原本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收入不错，可就在半年前呢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倒闭了，黄涛因此失业。之后呢他一直想找一个呀跟原来收入差不多的工作，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失业后啊黄涛顿感经济紧张起来， 为了不坐吃山空啊，几个月前呢，黄涛应聘到了一家外卖配送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外卖员。而他之所以选择当外卖员，是觉得这份工作时间自由，不耽误他继续找工作。而且外卖员呢，虽然辛苦，却是多劳多得。黄涛认为，只要自己肯吃苦，即便是送外卖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之后几个月呀，黄涛送外卖的收入确实不错，不过却是他靠拼命挣钱的。为了多接单，黄涛在配送的路上经常骑得飞快，还时不时的闯红灯。有的同事呢，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可黄涛呢，却一直当耳旁风。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不，很快就出事了。这天中午，黄涛骑着电动车呀，从南往北快速行驶，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前方眼看变红灯了，他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还加速通过，结果将正要过马路的林大妈给撞了。事后啊，黄涛懊悔不已。几天后，交警部门啊，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认定，外卖员黄涛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负全部责任，林大妈无责任。事故认定清楚后啊，双方便就赔偿一事进行了协商。因为外卖配送公司啊，已为黄涛购买了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啊也加入了协商。配送公司和保险公司赔偿了林大妈的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没有赔偿误工费。林大妈认为这些赔偿还不够，非要对方啊给自己误工费不可。
2: 林大妈认为自己受伤后，女儿必须要花钱雇保姆照看孩子，而原本女儿是不必花这些钱的。可对方却认为林大妈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可以领，并没有因为事故造成收入减少，拒绝了林大妈的要求。最后林大妈决定亲自去外卖公司讨个说法。
0: 这天呢，林大妈坐着轮椅来到了配送公司门口，对着路人大喊：大家快来啊，外卖员撞了人不赔钱，天理难容。路人呢，被林大妈的话吸引，纷纷上前围观。配送公司经理觉得呀，这样影响不好，想将林大妈呀劝走，可林大妈呢却扬言不给自己误工费，就天天来堵门口。经理无奈，只好报了警。民警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啊，建议林大妈呀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要在公共场合扰乱秩序。紧接着呢，林大妈呀就将外卖员黄涛、外卖配送服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自己误工费30000元。那么林大妈主张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吗？误工费又该如何计算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误工费的计算标准。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误工费在法律的认定上啊，并不受年龄的限制。离退休人员呢，虽然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经验并未完全丧失。因此啊，当他们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工作时，同样有权主张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误工费计算标准是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算，无固定收入的按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如果不能提供最近3年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相同 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

0: 平均工资计算。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妈虽然是退休人员，退休后成为家庭主妇，但林大妈是有劳动能力的，她帮女儿带孩子属于从事家务劳动，其减少了家庭生活成本，属于一种隐性收入，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林大妈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无法再带孩子，导致女儿不得不请保姆，因此啊，林大妈是有权要求赔偿误工费的。林大妈受伤，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误工时间呢可以按3个月计算。另外，林大妈呢从事家务劳动，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最终，法院酌定赔偿林大妈误工费1.5万元，因本案赔偿金额未超出保险理赔限额，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林大妈赔偿上述费用，共计1.5万元。外卖员黄涛虽然免于赔偿，却因此啊丢了工作，不得不再找新的工作。在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是否可以请求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比如案例一中的毛宏远，受伤时啊只是暂时失业，并非没有劳动能力和工作意愿，如果不受伤是有可能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法院支持他误工费无可厚非。再比如案例二中的林大妈，退休后啊帮女儿照看孩子，方便女儿女婿增加家庭收入，林大妈受伤后女儿不得不雇佣了保姆，无疑增加了家庭开支，因此法院酌情支持了林大妈的误工费请求，也是理所应当。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喜剧演员巩汉林的小品呢，您一定很熟悉吧？他表演的众多小品大家都非常喜爱。其实呢，他早年呢还学习过相声呢。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巩汉林、杨瑞库合说的相声《家庭联欢会》。
1: 过节啊，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
2: 特别热闹。
1: 我们家呀也不例外，
2: 哦，
1: 也开联欢会，
2: 开家庭联欢会。
1: 哎，人口可不多啊。
2: 都有谁呢？
1: 您在这帮我算算。
2: 哎，你说说。
1: 参加我们这个家庭联欢会的有
2: 谁？
1: 我妈妈、我爱人
2: 两位，
1: 我爸爸、我爱人
2: 四位，
1: 我岳父、我爱人
2: 六位，
1: 有我又我爱人。
2: 我说这里边怎么净你爱人呢？
1: 没他这会儿开不成啊。
2: 为什么呀？
1: 每个节目都是我爱人给报的幕。
2: 哦，他是节目的主持人。
1: 嘿，往这一站，面带着笑容，非常的亲切。
2: 什么呀？
3: 家庭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你们欣赏女高音独唱。
2: 哦，
3: 演唱者
2: 谁？
3: 我。
1: 你呀、啊、就是我爱人。
2: 哦，这么回事儿。
3: 我为你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
2: 什么歌？
3: 思念。
2: 哟，这首歌好听啊。
1: 想不想听？
2: 想听。
1: 爱不爱听？
2: 爱听。
1: 好不好听？
2: 好听啊。
1: 我媳妇儿没来。
2: 这不废话吗？
1: 嗯，
2: 没来你说她干
1: 啊？她没来没关系啊。
2: 什么？
1: 还有我呢。
2: 你能唱思念？
1: 什么话呀，我唱这首歌比那个阿敏唱得好。
2: 这可是女高音呢。
1: 我知道是女高音。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女高音
2: 哟。
1: 各位观众，您不了解情况，
2: 嗯，
1: 别看我是个男同志，
2: 是啊，
1: 可是我最拿手的
2: 什么呢？
1: 就是这个
3: 女高音。
1: 听这嗓子。
2: 什么？
3: 女高音。
1: 小瞧人。
2: 你能唱得上来？
1: 不信在这儿给您学学。
2: 那好，
1: 就学我爱人唱这首歌，
2: 咱们听听
1: 思念
2: 怎么唱，
1: 听听像不像女高音。
2: 咱们听听什么味儿。

0: 我爱人刚唱到这儿，我老岳父在旁边站起来了。
1: 李岳父，
0: 哎，我岳父是一位海外归侨，
1: 哦，是位华侨，
0: 老家呀在广东，
1: 哦，
0: 说普通话很费劲，
1: 那怎么办呢？
0: 只能是慢条斯理的说。
1: 是啊，
0: 不过他说的普通话，
1: 嗯，
0: 总有一点广东话的味道。
1: 哎，那好啊，
0: 啊，说出来的声音幽默滑稽，
1: 哦，
0: 学一学，
1: 咱们听听
0: 我老岳父那天的发言，
1: 广东味的普通话，
0: 联欢会上怎么表演的，
1: 咱们听听。这就是他岳父。

0: 在床上，想喝一口家乡的水都喝不上的了。
1: 您听听多难，
0: 想沏一盘西红柿炒鸡脊都炒不了的了。
1: 要说这也对，
0: 好艰难了。
1: 这您来想吃什么？
0: 我想沏西红柿炒鸡脊呀。
1: 那是吃不上。
0: 怎么吃不上啊？
1: 您想啊，那西红柿炒自己那玩意儿怎么炒啊？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
0: 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这不一样。
0: 哎呀，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怎么说他都听不懂的了？
1: 他又怨上我了。
0: 哎呀，我慢慢地给你讲讲明白不就好了吗？
1: 别着急，您说清楚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您什么意思呢？
0: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西红柿炒谁呀？
0: 我是说西红柿炒老母鸡。
1: 啊，
0: 下的哪个蛋了？
1: 蛋蛋蛋，您就说西红柿炒鸡蛋不就完了？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瞧这进废的。
0: 这从我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我这么一看，
1: 怎么着？
0: 哎呀，我们的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啊，
1: 蒸蒸日上，
0: 人民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
1: 月新日益。
0: 今天是家庭联欢晚会，为了表达我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1: 怎么着？
0: 我表演一支歌曲，行不行啦？
1: 哦，您也唱首歌。
0: 唱一首我最喜欢唱的歌啦。
1: 那你给唱唱可以吗？
0: 那我就唱唱好了。
1: 你就快点唱唱吧。怎么都这味儿了呢？
0: 好的好的，在这里我就唱一句我最喜欢的歌。
1: 哪首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就是
1: 什么？
0: 故乡的云啊。
1: 哟，故乡的云。这老头还会唱流行歌曲呢。
0: 没有什么了不起吗？
1: 那你唱唱吧。
0: 这句歌知道谁唱的最好？
1: 那是费翔唱的最好了。
0: 不是别人啦。
1: 谁呀？
0: 我的学生啦。
1: 哦，费翔是您的学生？
0: 他是费翔啊。
1: 您呢？
0: 我是废物啦。
1: 废物？
0: 玩笑话了，玩笑话了。
1: 您别开这玩笑。
0: 好，就唱唱这句故乡的云。
1: 咱们听听老人家怎么唱的。
0: 天边飘。

0: 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1: 动感情了，
0: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1: 这是干什么
2: 呢？哎呀，我以为这戏我的手帕了。
1: 这什么眼神啊？
2: 我岳父刚唱到这儿啊，我妈赶紧把他给拦住了。
1: 哎，你妈妈说什么呢？
2: 哎呀，我说大兄弟啊，你都别唱了。哎呀，你看你这一唱，我这个心里头也怪不是个滋味的。
1: 老太太也动上感情了。
2: 你不是想吃那个啥西红柿炒鸡子吗？
1: 是
2: 啊，我给你炒上，你照个够。
1: 哎，那好，
2: 现在俺们家可不缺鸡子。
1: 哦，
2: 我是养鸡专业户啊。
1: 养鸡专业大户。
2: 哎呀妈呀，养了好几百只鸡呀。啊，
1: 真不少啊。
2: 呵，我那个鸡养的那是又白又胖啊。
1: 那是您管理的好啊。
2: 对，哎呀，那个鸡胖的哎呀，那个鸡胖的，
1: 怎么着？
2: 你都赶不上他。
1: 哎，有这么比的吗？这老太太
2: 就说这个意思，
1: 那我受得了。
2: 不过呀，现在你先别吃。
1: 怎么了？
2: 你刚才联欢会上那首歌你没唱完呢。
1: 哦，
2: 我接着替你造两句。
1: 哟，您还会唱歌
2: 啊？啥话？你别看我是老太太
1: 啊，
2: 我唱出歌来可不敢跟别人比。
1: 那您要跟谁比比？
2: 那要是比起那个李谷一、郭沫春、苏小明、于淑珍他们唱的歌来呀，
1: 那可强多了。
2: 差多了。
1: 那差多了。您别唱了。您
2: 那不唱都不中。
1: 怎么
2: 老太太过年你不给唱一首歌，你咋叫这个家庭联欢会啊？
1: 那您唱首什么歌呢？
2: 唱一首我最喜欢的呗。

0: 俺们东北的民间小调。
1: 哪首歌？
0: 也是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1: 叫什么名呢？
0: 我的中国心。
1: 我的，哎，对对对，不是，老人家，
0: 这歌最流行。
1: 对对对，您说错了。
0: 没错啊，
1: 我的中国心，那是流行歌曲。
0: 啊，知道是流行歌曲。明敏唱的吗？
1: 嗯，
0: 张明敏。
1: 那不是东北民歌。
0: 不行，我给你唱的呢。
1: 您能唱
0: 我的中国心？
1: 哎，那咱们听听，
0: 你听听有没有这东北味儿？
1: 这都新鲜了。
0: 我的中国心啊，
1: 我的中国心，
0: 东北民歌，
1: 东北味儿的。您唱
0: 头一句词是“河山只在我梦影”。
1: 对对对对，
0: 哎，就这一句，没错，东北民歌，你听着吧。
1: 这老太，
0: 河山只在我梦影，祖国已多年。有东北味儿没？
1: 没有。
0: 啥人儿？你看你。仔细听了吗？
1: 仔细听了。
0: 认真听了吗？
1: 认认真真听了。
0: 确实听了？
1: 确确实实听了。
0: 咋没听出东北味儿呢？
1: 他没东北味儿。
0: 胡说八道。你耳朵可能没眼儿。
1: 这叫什么话？
0: 有眼你再听一遍。
1: 再听十遍你也唱不出东北味儿。
0: 哎呀，就冲你今儿说这话，我非给你唱出东北味儿来。
1: 这才怪了，您听听他能唱出东北味儿吗？
0: 我的中国心啊，东北民歌，听听有没有东北味儿。

0: 心呐、呀，那回你不还在黑呀？
1: 有没有东北味儿？你看看，照他这么唱，还真有东北味儿啊！
2: 味儿足不
1: 足？
2: 调准不
1: 准？
0: 这不是俺老太太在这嘎达呀、跟你砍大山呢、
1: 砍大山！
0: 我一看这联欢会越开越到热闹，我不能不表演节目。
1: 那你干什么？
0: 最后的压场戏是我的男声独唱。
1: 你唱首什么歌、
0: 我唱了一首流行歌曲。
1: 哪首？
0: 我心中的太阳，
1: 雪城的插曲。
0: 对了，
1: 我说你给学学、
0: 不，那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爱人还帮忙来着。
1: 帮什么忙？
0: 给我伴舞。
1: 歌伴舞？
0: 现在最流行就是歌伴舞的节目。
1: 那好啊，你给学学啊。
0: 一人没法学呀、
1: 那怎么办？
0: 你没跳舞的呀？
1: 需要跳舞的。
0: 从后边找上来一个。
1: 你还说着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有一位舞蹈家就随这团演出来了。
0: 嘿，赶紧把这舞蹈家给我请上台来。
1: 请了，
0: 请了。
1: 这儿，
0: 您这体型还能跳舞？
1: 这体型怎么了？
0: 哎呀，
1: 舞蹈学校毕业的。
0: 真是毕业的吗？
1: 你瞧这腿。
0: 好，行了，这舞蹈就归您了啊。
1: 可以了。
0: 哎，不过我可有个要求。
1: 什么呀？
0: 我怎么唱啊，你得怎么跳。
1: 我保证用舞蹈语汇给你表现出来。
0: 我一上天热个太阳、你这舞蹈动作可要做不了。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咱俩就来这段。
1: 开始
0: 歌伴舞的节目，我心中的太阳。
1: 您听听那天他怎么唱。
0: 注意配合，现在开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远，哪个更亮？哎呦，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大，哪个更高？哎嘿嘿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巩汉林、杨瑞库合说的相声《家庭联欢会》，小品《黄土坡》是郭达、蔡明在1993年春晚上表演的。这个作品中，蔡明扮演的是一个黄头发的外国女郎，充分展示了一个优秀演员对角色的把握与可塑性。接下来，请欣赏由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黄土坡》。
1: 哎呀，你看看，我儿子又从国外来信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呀、啊？一晃几年，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好，好，好啊！
2: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
1: 哎呦，这是怎么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哟，这还真的见了鬼了。啊，同志，你找谁呀？
2: Hello。
1: Hello。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2: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1: 哦。
2: Hello。
1: 你也 Hello。
2: Hello。
1: 你们全家都 Hello。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okay, okay.
1: 姑娘来来来，进来休息一下。
2: 好，谢谢。
1: 怎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2: 哦，不，不是、啊、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1: 啊，对，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呀、啊、
2: 你的名字叫黄头发。
1: 哎呀，你才是黄头发呢，我叫黄金发。
2: 黄俊发 ，OK， 爸爸，
1: 叫错了，要叫童子，
2: 童子爸爸，
1: 又错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童子。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哦、这个爸爸和童子
2: 爸
1: 爸你这是干啥你呢？
2: 这是我对你表达我的感情。
1: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哎呀，这快把门关上，这叫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吗？你到底是谁呀、啊？
2: 我是你的媳妇。
1: 这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有老伴儿，这还想插足呢？
2: 哦，对不起。我的中国话很小一点点，我是你孩子的媳妇。
1: 啥？你是我的儿媳妇
2: ？Yes。
1: 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这问题是。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2: 我就是他的同学。
1: 你就是他的同学？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2: 哦，他在北京，留学生团拜会，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打击。
1: 打击？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梦的高兴一下？
2: Yes。
3: 对，他也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你再说这个也没有用。
1: 你说你是我的儿媳妇，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2: 黄土坡。
1: 我叫什么？
2: 黄俊芳。
1: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2: 黄河水。你不用再问了，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1: 最不喜欢谁啊？
2: 黄世仁。
1: 那是个恶霸地主。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这八成是真的啊。啊，姑娘，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啊。来来来，先吃一点水果。
2: 哦，谢谢。
1: 哎呀，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儿，这靠得住吗？啊，我说姑娘啊，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的是，你为啥非要嫁给我儿子黄土坡呀？
2: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1: 哦，介绍人是谁呀？
2: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1: 上，我儿子负伤了。
2: 没有没有，我们相爱了。
1: 哎呀，这吓我一跳嘛。这你们相爱就相爱嘛，这姓邱的拿剑倒是胡说啥呢？
2: 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向天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头发全白。为了表达我的感情，我还朗诵了两句中国诗。
1: 什么诗啊？
2: 泰山压顶不弯腰，海枯石烂心要变。
1: 错了，是海枯石烂要变心。
2: OK， 意思是一样的。
1: 你看看你们这些孩子啊，这在河边就这溜达了一下，这倒相爱了啊。我说姑娘啊，这个事情，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哦，我的名字叫 Jenny Cecilia 阿姨达芬奇。
1: 哦，我说珍妮呀，谁谁你呀呀，阿姨达芬，哎呦，你这名字咋这么麻烦的些？
2: 哦，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很简单。
1: 你叫啥？
2: 黄花菜。
1: 这个名字还好记啊。我说黄花菜。这名字咋这么怪的？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呢。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2: 他的头上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

0: 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呀、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米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啊，你把饭也做好了？
0: 好了，快坐下。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家乡饭，羊肉泡馍啊。
1: 爸爸，哎，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啊，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啊，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1: 你亲家母我不认识。
0: 就是问你爸你妈身体还哈喽吧？
1: 哦、yes。
2: 你爷爷死了。咱们共同节哀呀、啊！
1: 哦，爸爸，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买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
0: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
2: 我这都光着身子睡了一辈子。
1: 还有一个帽子，很漂亮。
0: 漂亮！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啊，好啊！我说黄花菜啊，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这儿有1000块钱，你拿上。
1: 哦，
0: 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买点什么啊！
1: 哦，这
0: 来啊！
1: 那谢谢爸爸。
0: 这个礼早就过时了，
1: 谢谢爸爸。
0: 这个也不对，
1: 谢谢爸爸。
0: 面礼。
2: 啊，我说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1: 很漂亮，可惜我穿不上。哎呦，
0: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1: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早一点生一个孩子
1: 啊。这很方便。
0: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皇家中西结合出口引进的新品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1: 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0: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
1: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皇叔郎。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黄土坡》，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老鼠密语》。
1: 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学问最大的人，
2: 谈不上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1: 您这是客气。
2: 不是，
1: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2: 哎呦，您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1: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骨立，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住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虽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2: 此乃耗子也。
1: 您这学问够大的，
2: 就这学问呢，一个耗子也值得咱这么大惊小怪的。
1: 哎，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耗子
2: 哦，
1: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他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2: 什么呀？
1: 地下侦探。
2: 好吗？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1: 哎，反正你要办点什么好坏事，绝对瞒不过这耗子。
2: 哎，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1: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
2: 哦，
1: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
2: 嗯，
1: 哎呀，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2: 哦，你能不能把这谈话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介绍的不大方便
2: 哦，
1: 还得请您给帮个忙。
2: 我帮什么忙啊？
1: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2: 哎，这不行。
1: 怎么？
2: 这个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1: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2: 啊，好好好。
1: 开始。
2: 可以
1: 开始。
2: 哎，您瞧吧，我们俩是闹耗子了，你倒是说话呀。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2: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1: 啊，对了，因为你这只耗子呀现在正打着光棍呢。
2: 那我这老伴呢？
1: 让耗子家的给打死了。
2: 嘿，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1: 所以我就叫你光的哥呀。
2: 哎，好好好，
1: 开始吧。
2: 哎，来来来。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2: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1: 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2: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1: 我是母耗子呀。那我丈夫呢？
2: 让猫给叼跑了。
1: 啊，好，各位您听听啊，他这只耗子是光棍儿，我这只耗子是寡妇。有戏呀。
2: 对，早晚我们俩凑一块儿去。
1: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2: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1: 可不是我吗？
2: 哟，寡妹子
1: 啊，
2: 我真的想你呀。
1: 哎，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呀。
2: 嗯，
1: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2: 就是啊，我一直想着你啊。
1: 我也天天想你呀。
2: 哦，
1: 我非常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2: 啊
1: 都想不起来了。
2: 哦，你把我忘了。
1: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这个、
2: 对，我把这茬忘了。
1: 哎，光棍大哥。
2: 哎，寡妹子，
1: 你在想我的时候，
2: 嗯，
1: 你就呼我。
2: 嗯，我怎么呼你啊？
1: 我腰里有 BB 机。
2: 我这寡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
2: 你那个什么号码啊？
1: 我这是851呼活的28。
2: 这，哦，口服液加洗衣粉呢。
1: 我告诉你，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2: 对，
1: 是不是啊？
2: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提高多了。
1: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2: 哪点变了？
1: 你就拿咱们俩来说吧，咱小的时候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2: 真是啊。
1: 可是我那几个孩子现在什么包子呀饺子都吃腻了。
2: 哦，
1: 跟我说非要吃西餐。
2: 这吃西餐啊？他们要吃什么呀？
1: 吃那个名字叫三明鸡肯德基。
2: 哎，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1: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2: 哎，
1: 哎呦，这么说你开过洋荤了？
2: 还没吃过呢。
1: 光棍大哥呀，
2: 哎，
1: 你不知道啊，顶可气的就是我那三丫头。
2: 怎么？
1: 那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2: 哦，
1: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2: 哎呦，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光大哥的，
2: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1: 我去。
2: 怎么了？
1: 拿我开心是不是？光大哥，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连上手都没挨过。
2: 是啊，
1: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猎鼠啊？
2: 那叫贞洁烈女。
1: 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这
2: 贞洁烈鼠。
1: 我们三丫头这两天是跟我又哭又闹啊。
2: 闹什么呀？
1: 哎呀，哭着让我非给她偷个护照。
2: 干嘛呀？
1: 好出国呀。
2: 干嘛去啊？
1: 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2: 哈哈，那哪儿找去啊？
1: 这孩子是倒霉催的呀。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了，往脸上拽呀。
2: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这再磨也好看不了啊。
1: 就是啊，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坏了。
2: 怎么了？
1: 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2: 是啊。
1: 哎呦，甭说白毛啊，连灰毛都退光了。这个
2: 是啊。
1: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应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2: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呐。
1: 就是啊。哎，光棍大哥，
2: 哎，你说
1: 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2: 怎么见得呢？
1: 哎呦，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我感觉就不错。
2: 这不错什么呀？
1: 哎呦，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认为玩了，没救了。
2: 可不是吗？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2: 啊，
1: 没事儿。
2: 是啊，
1: 没事儿啊。用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
2: 怎么着？
1: 脆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哎呦，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就跟那小米锅巴似的。
2: 是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2: 哎，
1: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2: 哦，
1: 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我全下来了。
2: 哎呦，你那是犯大烟瘾了。
1: 哎呀，这假耗子药可太好吃了，嘎嘣嘎嘣嘎嘣，好吃。
2: 哎呀，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光哥
2: 的，既然那么好吃
1: 啊，
2: 我能不能尝尝啊？
1: 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2: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1: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2: 哎，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2: 哦，这母耗子感觉是我们家的呀。
1: 他还不知道呢。
2: 哎呦，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2: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1: 嗨，别提了。
2: 怎么了？
1: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2: 哦，还害臊呢。
1: 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竟下了小耗子了。
2: 一共你下了有多少啊？
1: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2: 那你下了几窝呀？
1: 总共才下了7窝。
2: 嚯，那得有多少啊？
1: 反正有10来个吧，我口数了。
2: 什么叫口数啊？
1: 哎，别提了，就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你猜怎么着？他决定不让他下小猫了。他用10片避孕药，一把棒子面做了一个小窝头。这是猫食。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2: 是啊，
1: 光大哥哥
2: 啊，
1: 叫您说，我这瘦小枯干的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我，
2: 哎呀，真受不了啊！
1: 我还能生吗？
2: 生什么呀？
1: 现在我整个一内分泌紊乱了，这个。 四五天起不来炕。
2: 你这招谁惹？
1: 你说这个猫主的缺德不缺德呀？
2: 真够缺德的。
1: 他损不损呢？
2: 太损了。
1: 谁说不是啊？
2: 这猫主是谁呀？
1: 陈永泉呢？
2: 啊，我多能干过这缺德事啊。就是
1: 我跟你这么说，光的哥哥，
2: 哎呀，
1: 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
2: 啊，
1: 这个孩子就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2: 哎，你这话怎么讲呢？
1: 你就拿我们那小五来说吧。
2: 啊，
1: 哎呦，这不是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2: 啊，跟猫交朋友
1: 啊？
2: 那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1: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有特点呢。
2: 什么特点呢？
1: 他能砍呢。
2: 他能砍
1: 啊？砍也砍也的，就是我们那小五。
2: 是啊，
1: 给猫砍晕了。
2: 哦，
1: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请猫吃饭。
2: 那这猫什么态度呢？
3: 喵。
2: 哦，这还是个懒猫。
3: 这样做不好吧？啊，要注意影响吗？啊，不要掌握原则了。啊，
2: 这猫的官气还不小。
1: 就是，
2: 看来啊要白费事
1: 白费劲。小五有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1: 他被弄了几个小蜜。
2: 小蜜？什么叫小蜜呀？
1: 哎呦，光棍大哥，
2: 嗯，
1: 你怎么那么落后，连小蜜都不懂？
2: 不知道。
1: 小蜜就是母耗子。
2: 是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1: 哎呦，比女朋友还好。
2: 哦，那是对象。
1: 又没对象那么近。
2: 那是什么呢？
1: 就是几个人在一块儿老搞猫腻。
2: 对，猫腻。
1: 猫腻。
2: 什么叫猫腻呀？
1: 哎呦，你非打光棍不可呀。你怎么连猫腻都不懂啊？
2: 不成，他我没腻过呀。
1: 那这样吧，明天上午让小五给你送几个小蜜，你在一块腻腻。
2: 我不腻。
1: 我告诉你，这个小蜜进了之后，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哎呦，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它点烟，这个往它嘴里送菜，吃完了之后又跟它拥抱，还给它接吻，又给它按摩。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2: 怎么样？
1: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了蒜了，官气一点没有了，当时就改嘴了。
2: 他怎么说的？
1: 哎，
2: 少吃点好不好？
1: 猫鱼太咸了啊！
2: 啊，盐搁多了。
3: 以后别这么着。
2: 嗯，
3: 我跟你这么说，五爷。
2: 啊，五爷，
3: 咱是好朋友。
2: 哦，
3: 铁哥们儿。
2: 我、哦、铁哥们儿了。
3: 绝对不吃小耗子。
2: 哎，
3: 再吃小耗子，我是你孙子。
2: 嗨，这叫什么辈儿啊？
1: 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2: 要说可真有两下子呀。
1: 就是啊，
2: 这都哪儿学来的呀？
1: 这都是跟人学的。
2: 跟人
1: 啊，这就叫爱金似金，爱玉似玉啊。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全知道啊。
2: 谁呀、啊？
1: 陈永泉呢？
2: 还是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老鼠密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由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咱爸爸》。
1: 我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
2: 我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
1: 我这很谦虚，说是普普通通的比较熟悉的演员。到他这儿改家了
2: 啊，比你强那么一点吧。
1: 我每月的工资呢550元。
2: 我每月的工资554块，书报费4块。
1: 我有一个好爸爸，家。

0: 没关系啊，都是自己朋友，有多少说多少。保险说，
1: 不是
0: 说说
1: 这个不能加，
0: 这怎么不加了？
1: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
0: 废话，
1: 废话，
0: 都比我强啊。
1: 这爸爸有往上加的吗？
0: 我爸爸老革命啊。
1: 你要这么说呀，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0: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1: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0: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1: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0: 我爸爸打仗的时候就是团长了。
1: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0: 我爸爸可立过战功。
1: 我爸爸受过勋章。
0: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7纵队的。
1: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0: 说了半天你爸爸是国军呐。啊，
1: 那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嗯，
0: 到现在我才明白哟。
1: 现在我才搞清楚，
0: 我爸爸是好人哦。
1: 我爸爸是坏蛋。哎，那是过去的事情，
0: 不应该这么认识啊。
1: 哎，
0: 历史嘛，
1: 哎，
0: 应该客观的对待。
1: 这你说对了。
0: 哎，裴元呢？
1: 啊，
0: 这么说你的父亲一定经常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
1: 那甭问，你爸爸也经常跟你念叨淮海大战的经过。
0: 对这次战役你清楚？
1: 这次战役你熟悉？
0: 这样
1: 啊，
0: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熟悉，
1: 嗯，
0: 当着各位朋友三百万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1: 好啊，让朋友们共同回忆一下过去历史的今天。
0: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1: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0: 咱俩一反一正。
1: 反正都是他们过去的事情。
0: 开始，
1: 我们来来。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0: 怎么改阿拉伯了？怎么
1: 废话？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0: 过去的事儿啊。
1: 您说具体的年头。
0: 在公元1948年。
1: 哼，也就是民国37年。
0: 在中原大地上，
1: 在江淮平原上
0: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1: 我爸爸这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0: 我爸爸说这次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1: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
0: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1: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0: 对，好，好，对，为了打好这次战争啊，我们解放军集结了70万部队。
1: 为了负隅抵抗，我们纠集了80万军队。
0: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1: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0: 战斗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1: 蒋总裁布置防御措施也是通宵达旦。
0: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着一段小快板。
1: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起一句顺口溜，
0: 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1: 哎，当官好，当官好，穿皮鞋，戴手表，领着小妞满街跑。
0: 对，都什么词儿啊？
1: 就这词儿。
0: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1: 这时候进攻开始了。
0: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1: 我们当官的就怕这一手啊！
0: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着！
1: 不要听，不要听！连环堵上耳朵，不要听！
0: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1: 我们听不见呐！
0: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1: 假装！
0: 蒋家弟兄们，你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1: 什么？投诚
0: 啊！
1: 别给我们弄立根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命就完了。
0: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1: 真的假的？
0: 从来说话算话。
1: 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0: 哎，伙计
1: 啊，
0: 我听你这口音有点耳熟啊。
1: 哎，伙计，我听你这口音也不耳生啊。
0: 我是高家庄的。
1: 我是马家河子的。
0: 马家河子？
1: 对呀。
0: 马家河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1: 你打听谁呀？
0: 村东头二狗子他爹。
1: 哦，您问二狗子他爹呀？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论起来二狗子他爹是我表哥呀。
0: 哎呦，那可是一 越说越近了，要论起来呀、啊，二狗子他爹是我表侄儿啊！
1: 去，哎，这可不能跟他学了、啊。
0: 行，挺好，怎么不学了？
1: 你怎么占便宜啊？
0: 怎么占便宜了？
1: 怎么出了表侄了？
0: 事实就是这样。
1: 不行，战场上各亲各论。
0: 再来。我说侄儿啊，
1: 我说叔，嗨，我还爱叫他。
0: 咱们俩可是老乡啊！
1: 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
0: 你哭什么呀？
1: 实话跟您说吧，我三天没吃上饭。
0: 快过来吧，肉包子都给他们蒸好了。
1: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0: 好长的鼻子呀。就在这时候，我们部队吹响嘹亮进军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们这头也紧忙，我哒哒哒哒哒哒，地瓜地瓜，我土豆，赶快增援，赶快增援。
0: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膀。
1: 就在这时候，一块弹片飞进了我爸爸臀部。
0: 担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1: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头直追他。
0: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1: 他爸爸一翻身，我爸爸咣叽躺在他爸爸身边。
0: 怎么躺这儿了？
1: 你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吗？
0: 兄弟，
1: 老哥，
0: 你过来了。
1: 不过来哪行啊？
0: 这个时候，我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1: 在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0: 兄弟，哎，你说这仗要是不打该多好啊。
1: 那我得烧八辈的够呛。
0: 盼着吧，早晚会有那天的。到那个时候，我娶个媳妇儿。
1: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0: 我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儿子。
1: 我让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个儿子。
0: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1: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元。
0: 让他们哥俩说相声，
1: 让他们共同表演。
0: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继续战斗。
1: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战斗继续。
0: 我爸爸转战南北。
1: 我爸爸南北转战。
0: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打
1: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怎么改反正话了？
0: 到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1: 到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0: 我爸爸成立了小家庭。
1: 小家庭，我爸爸成立了。
0: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1: 我爸爸是先有的我后结的婚。
0: 听这个，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我不跟你说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人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但是有些牙不好的人啊，却很委屈。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蛀牙还是找上我呢？因为仅仅是刷牙是无法清洁到牙缝的，细菌就容易在牙齿相邻的两面滋生，而且比起其他位置的龋齿，位置隐蔽的邻面龋齿早期不容易看见，龋齿初期也没有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呢，牙齿往往损伤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同时，也应该定期的使用牙线、牙缝刷，让他们帮您彻底打扫牙齿的边边角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这睡前汤呢就指的是泡脚了。这是一种经济实用、安全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它的作用在于水温刺激了腿脚各穴位，推动了经络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所以呢有疏肝健胃、增进食欲的功能。除此之外，睡前汤好处多多，还能够活跃脑筋，开动思路，增强记忆，并且能够预防和改善冻疮和皲裂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喜欢生活的热热闹闹，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以此排遣孤独和寂寞。其实啊，这种生活难免浮躁，对健康极为不利。《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安静下来，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

特别是气的消耗，做到身体节能，这样呢才能预防疾病，益寿延年。大家不妨把生活节奏放慢，采取静坐闭目养神的方式来静养生。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常香玉是豫剧常派的创始人，他音域宽广，唱腔甜美，吐字清晰，表演细腻传神。豫剧《花木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请问壮士，你敢是付钱币应征取的吗？
1: 正是正是，
2: 我们呢也是应征取的。
0: 你我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2: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3: 哦，是认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夫。
2: 周名
4: 孙江。
5: 我叫刘种。
1: 哦，是认了。
4: 咱们还是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5: 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呗。
0: 你又再次胡言乱讲，华庄是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0: 好，
2: 一同上马。
1: 停！
5: 哎哎！
4: 刘大哥前行。
1: 哦，刘大哥前行。
5: 好，走。

0: 问我愁上眉间。
1: 你怎么又不走了？你
0: 慌什么了？
2: 众位，
0: 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3: 看什么？
0: 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之前地？
2: 这里离前地不远了，
0: 马上就要交锋打仗了，
2: 到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说咱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哎，谁不怕死啊？
4: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5: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来？
6: 壮士此言差矣。
2: 嗯，我咋差了？
6: 你听

是我阮家乡不肯服战，许大丈

0: 倒霉的事，都叫咱难自难堪。
1: 哎，把那个
0: 女子们在家中，她做事。

刘大人。

0: 咱们还是赶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说这都是闲话。叫我说，女子们呢，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真简单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啊，都叫咱们男子干，女子们成天在家轻吃坐穿，她不是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那咱们走吧。
1: 好，咱们走。

0: 是黑夜之言，须鸟自悲而栖，是何缘故？
1: 这
0: 正命听令，
2: 来
0: 速速传令，北营人马，人配甲马，备鞍，听候号令，不

0: 将军，这黑夜之间紧张何事？
1: 末将有真知军情禀报元帅。
0: 将军讲。
1: 适才末将心营辽少，见一群飞鸟自北而去，像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0: 哦，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见呢？
1: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放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四面围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0: 好，将军之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令。
1: 在，
0: 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乡士。
1: 得令。
0: 张立儿为将军。
2: 在。
0: 传令众将偃旗息鼓，松林埋伏，但请本帅我击鼓为号，四处冲杀，不得有误。

0: 启禀华将军，
1: 将
0: 元帅到，
1: 快快有请。
0: 是，有请。

0: 看看，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阿花将军见赏如何？
1: 这见什么？不妨事，不妨事，元帅请。
0: 好。啊，将军，擒了土里子，夺了营寨，从此这边关平静，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1: 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好说好说，本帅不是班师还朝，还要奏命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1: 哦，元帅。
0: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嘛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就是。
0: 好，将军坐下。
1: 是。
0: 坐下。
1: 是。
0: 坐下，坐下，坐下。事在于来，与将军苦战强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一下如何？
1: 这个
0: 一下如何？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箭伤发作了，哎，
0: 将军保重，将军保重。

0: 帅兼爱，乃末将之幸，只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这口唤一平，非同往昔了。
0: 这是唤得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元杰命苦，千里阻准寻，无力唤故乡。
1: 怎么，你要返礼吗？
0: 王元帅一家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江洋见赏，二来将婚事么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这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0: 宋元帅
1: 娘。哦，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自己。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咱那女儿虽然许久未归，自是她锐利战功的希望不断传来，这也是花门之幸也。啊，姥姥，这是你的好女儿了，
1: 是你的好教养啊，
0: 你的好女儿了，
1: 你的好教养。
0: 莫慧，大舅来，我与你那母亲要宽宴几杯。大舅来，大
2: 舅
3: 来。哎呀，姐姐有喜了。
1: 哎呀，哪来的喜呀？
3: 是才上柴到来，手持红帖，眼将华大将军凯旋而归，不久啊就要进庄了。
0: 真的吗？
3: 现有红帖，爹娘你们看。
0: 差官哪就去了？
3: 差官不马而回了。哎，爹娘你们赶快准备，我去请安姐姐去了啊。
1: 哎呀，我那女儿她就回来了。
4: 妹妹回来了啊。
1: 不坏，
4: 母亲
1: 赶快将你妹妹的房门打开，地下扫扫，房子收拾收拾。哎，不坏，还有那梳妆台也给它拾掇拾掇。
4: 好着呢啊。
1: 哎，不坏不坏，
4: 母亲我都知道了。
3: 俺姐姐就要进庄了，
0: 哦，你
3: 们准备好了没有？
0: 对呀，
3: 快点，我去请俺姐姐去了。快点，
1: 不会，狐狸，哎呀，姥姥啊，咱们女儿回来了，我也去换件新衣裳去。
0: 姥姥，你给我接女儿去吧。
1: 好。

0: 们是一系，华大哥可就是双系了。
1: 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0: 是啊，
1: 我看此事很难说得一定啊。
2: 怎么样呢？
1: 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伤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地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又要徒劳。哎，王凡哪，
2: 这件事啊你们可都想错了。华大哥的事儿，哎，我老六最清楚。
3: 哎，
2: 你怎么
1: 最清楚啊？
2: 你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共事一十二载，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呀总是一言也不发。叫我说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不是他心中不愿，而是他脸皮儿太薄。
3: 哦，谁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4: 好，
5: 有请元
6: 帅。
7: 爱才写将八喜轩，小行夜袭本阳关，
2: 启禀元帅。
7: 将
2: 吃粮准备启禀。
7: 好，吩咐礼物同行，华府去斩。
2: 是，礼物同行，带马华府去。

0: 往里去传。
1: 是，花老英雄，元帅到。
0: 参见元帅。哎，罢了罢了，你是花老英雄？
2: 好说老汉话乎？
0: 哎呀呀，你的好夸目的呀，
2: 夸奖
0: 你。好将军，
2: 夸奖你。
0: 好将军呐、
2: 啊，元帅。
0: 然后呢，见过元帅。哦，老夫人，
2: 元帅听着，
0: 听着。哎，把礼物抬进来呀！
2: 是，
0: 来
2: 了，来了。那如何是的？
0: 花老英雄，收下了吧。
2: 是的，哎，谢礼。
0: 收下一旁，好说。

0: 英雄，
1: 元帅
0: 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1: 此乃国家宏图，元帅功将之功。
0: 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
2: 哦，华老英雄，华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姐，愿许华将军未婚，你如何呀？
1: 这，
0: 华将军的剑伤如何？
1: 剑伤么？
3: 剑伤早就好了。
0: 哎，好，好，
1: 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我一曾起床，
3: 哦，是啊，他有感受风寒了。
0: 待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1: 慢来，慢来，那如何能担待？
0: 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0: 一定要见。
1: 你坐，我去还他来。
0: 还他钱来，
1: 你坐。
0: 还他钱来，
1: 你坐。
0: 还他钱来。
3: 元帅，请坐。
0: 老夫人，请坐。
1: 没礼，前来，没礼。何元帅唤你，要小心去见。
3: 唤我？
1: 是啊。
3: 唤我做甚呢？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华母你参见元帅。
0: 哎，罢了，华。哎，不像啊。
1: 这就是华母你
0: 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华老英雄，本帅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啊！
1: 阵前哪个花木里？这！我去还他。
0: 哎，还他钱来！
1: 你坐，
0: 还他钱来！
1: 你坐，你坐，
0: 还他钱来！
1: 木兰。何元帅在此，要我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3: 是。

儿和元帅换衣

0: 汉子，你今为何教育女子滥见文酸？这是何道理呀？
1: 这就得震天的话
0: 什么？

0: 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建国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夸奖了，夸奖了。
1: 爹娘酒宴摆好，
0: 元帅请下饮宴，
1: 好酒。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充足的睡眠是消除疲劳、保持体力的好办法。进入夏季后，天气渐热，天亮得更早了，不少朋友觉得睡眠不足，这时午睡对补充精力就十分重要。对于中午不能午睡的朋友来说，也可以通过闭目养神的方式代替午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无烟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强调一手烟、二手烟危害的同时，重点和大家聊聊三手烟的接触途径及危害，同时为老烟民朋友提供科学实用的戒烟方法，助力大家摆脱烟草依赖。
7: 无烟才可能有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带您看清吸烟与被动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
6: 当吸烟的朋友点燃香烟的那一刻，他以为点燃的是解压，其实点燃的是伤害。这支烟伤害最深的是吸烟者自己，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二手烟会连累身边无辜的人，三手烟更像个潜伏的杀手，隐藏在沙发里、窗帘上，甚至亲友的发丝间， 日复一日悄悄伤害着最亲近的人，那一缕青烟里没有解压，只有伤害。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今天的特别节目让我们跟随戒烟专家共同了解吸烟与被动吸烟的危害，同时为老烟民朋友提供科学适用的戒烟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侯小萌，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主任医师，多年来专注于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呼吸系统罕见疾病和烟草依赖的医疗、教学及研究工作。
6: 欢迎侯小萌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大家好，我叫侯小萌，来自北京协和医院。
6: 首先呢，我们想请侯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在您日常接诊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位戒烟患者，可以跟我们聊聊有哪些细节能够体现吸烟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说戒烟的必要性。
8: 好的，其实近期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小患者，他呢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啊。他走进我诊室的时候呢，就是形容非常的这个焦虑啊，非常需要帮助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坐下来了以后，我说：“谈谈你吸烟的情况吧，你自己主动就的诊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吸烟已经能够到1天60支了。”其实还是一个小姑娘啊，长得很漂亮，跟洋娃娃似的，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我说：“哦，那你是怎么开始吸烟的呀？因为我们其实女性吸烟已经越来越少了啊。”然后呢，我说：“你是怎么开始吸烟，而且吸这么大量的呢？”他说：“其实呢，我是上大学大一的时候啊，他们就是学校里可能就是有一些对外的交往非常多的这种哈、啊，所以呢，就是有些女生吸烟，在这个圈子里她就开始吸烟了。那当时呢，大家是吸电子烟，她觉得没有什么哈、啊，很清洁，然后看起来也挺文雅的，然后就是别人吸她也吸。于是呢，就是吸电子烟的时候，她发现不对，哎，我怎么比别人吸的多呀？啊，就是别人电子烟偶尔拿出来吸一口。”他好像过于频繁，他觉得，所以呢，他就说：“那我可能容易依赖。”于是呢，他说：“这样老吸电子烟可不行。”于是他就切换成了卷烟。卷烟呢，他就选择了细烟这种情况。然后他发现，他切换成细烟的时候呢，一天也需要吸20多支，不到30支这样一个情况。于是，一个女孩子在校大学生吸20-30支烟，他又觉得受不了，而且呢，他也觉得很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他知道卷烟的危害，他认为更大一些，因此呢，他可能就又妥协了，又切换成电子烟啊，就回到电子烟吧，别吸卷烟了，就觉得丢人。然后切换成电子烟的时候，他就觉得，哟，这个电子烟我基本上就不离手了，就是这个不用掏了，就老在手里拿着，然后呢，甚至老在嘴里叼着，才够我这种感觉啊，这种刺激的感觉。于是他就觉得特别害怕，他就反复尝试，又切换成卷烟，就发现，哎，烟量又增加了，这样倒腾了2回。哎，他发现这个卷烟已经60支都要打不住了，所以就着急的都快哭了，来我的门诊。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我们对烟草的认知，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们，电子烟疏于防范，吸烟呢，他们也仅认为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而不能认识到吸烟实际上是一种慢性疾病，更是一种物质成瘾这种疾病。它和本质上它和酒精成瘾，甚至毒品的成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既然是物质成瘾，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物质依赖产生的这种耐受性。什么是耐受性呢？就是试图戒烟的人都有这种经历，有一段时间烟量控制或者甚至停了的时候，再复吸，他所需要的烟量比以前多了。原来吸20支，现在得吸30支甚至40支才能找到原来的快感和奖赏，因此这就是一个耐受现象，原有剂量就不能产生同样的心快了，所以烟量在不住的往上爬。因此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子烟，一个是青年人疏于防范，再一个呢，

0: 此呢，这个电子烟的危害也不容小觑，需要我们的重视。
1: 嗯，我听了侯主任讲这个大学生的这个病例啊，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让人后背发凉啊，它仅仅是一个疏于防范，可能开始这姑娘只是一个好奇心，但是没想到这个尼古丁让她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以至于她自己感觉自己没有办法控制。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啊，就去找戒烟门诊。因为我们知道生活中很多青少年其实也接触过一点点香烟，但是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哎呀，我就尝一尝，我不会上瘾的。但为什么那个小姑娘就会上瘾？这个成瘾性对每一个人不同体质，它的影响不一样吗？
0: 我们的这个成瘾性是对尼古丁成瘾啊。那么为什么说青少年是特别容易成瘾的？而且从我们这例患者他具有代表性，可以看到他成瘾的这个是上不封顶的啊。很多成年人大家会发现，他一天一般大多数人只吸20支烟，15支到20支是常见的一个数量啊。为什么呢？因为尼古丁在我们的体内的这个代谢，它也要维持它的这个血液浓度，我们叫血药浓度。那么血药浓度低下来的时候，它就需要吸1支烟，那这个代谢的这个频率是40分钟到1小时。因此呢，在我们觉醒的这15小时里边呢，大概大多数人是吸15到20支烟，这就证明了尼古丁浓度代谢下来的时候是40分钟到1小时啊。但是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他的成瘾是上不封顶的呢？就是因为他们过早的接触了这个尼古丁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我们说这个人体里有两套系统，就在我们的脑子里边。那么这两套系统，一个叫油门系统，是给予我们奖赏心快的感觉的这种系统，就是这个尼古丁去刺激的这个系统。另外一个系统呢是刹车系统啊，是在我们的这个额叶皮层的地方，是我们的管控系统，也就是我们的理性系统，它会评估控制刹住我们这种不良的爱好啊，去管控我们自己。这两套系统的平衡是我们自己互相啊这个天人交战的这样一个，他们达到一个平衡，就达到了我们心态上的稳定，情绪上的稳定，认知的正常啊，反应上的正常。而他们的失衡就会造成成瘾骤增，或者是某些心理疾病，甚至是精神疾病啊。那这些孩子过早接触，他们的脑部的这两个系统还没有互相制衡的非常稳定，很多脑细胞的神经元和神经纤维还没有达到一个稳态的时候，过早的接触就会造成他的这一套油门系统过度运转，而相对来讲刹车系统呢就会迟缓下来，费用了，萎缩了。那这样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再也不能制衡，这边越来越强大，这边越来越渺小。失衡的状态下，很多孩子一个是成瘾性暴增，上不封顶，再一个呢就是会造成心理健康问题，焦虑症抑郁症比比皆是，更严重的会造成一些躁郁症这一类的精神疾病，是非常可怕的。
1: 所以说一定不能让孩子过早的接触烟，特别是电子烟啊，非常的有隐匿性，可能感觉以为没那么大伤害，但实际上它的伤害是非常强大的。
0: 我在这个戒烟一线这么多年，最有感触的就还是这些孩子们啊，还是这些孩子们最让人揪心啊。有的呢是正在大学，因为他吸烟的某些问题啊，就会给他造成严重的这个心理负担。有的呢甚至才初一初二，老师也很喜欢这个男孩，但是呢他每当一提到吸烟的时候，那种猴急样的改变，情绪的巨大波动，本来还是小孩子嘛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而电子烟在其中起到的，甚至每一个青少年都起到的这种不良作用，让我们不得不啊在这个恰当的时机，任何时机都要向社会去呼吁，要重视这个电子烟对青少年的这个危害。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接着来聊哈，就是也许这个年轻姑娘吸烟时间不长，虽然她吸的很多，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吸烟对自己到底有多少伤害。那接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请侯主任给我们具体讲一讲，那么吸烟除了损伤我们的呼吸系统，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不可逆的伤害呢？
1: 其实呢，吸烟在卷烟的这个燃烧的过程中，它产生了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4000多种是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其中69种目前认定是非常强的一个致癌物质，是很明确的一个致癌物质。这些物质随着我们烟草烟雾混合着我们的空气，因为我们需要氧，所以我们一呼一吸实际上是要去换氧的，混合着我们的空气到达我们的气泡，向远端到达我们的肺泡以后，和氧气一起弥散到我们的血里边去，回到心脏，再由心脏啪嚓一蹦，蹦到全身去供氧的同时，也把这些有毒有害致癌的物质打到了全身，那么烟草的危害就来了。如果我们细说的话，大家可能会看到烟草的危害会写一本书，但是我们通常像大家这样去说，我们烟草的危害呢，对我们来说有3大杀手。那么第一大杀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以肺癌为代表的全身的30多种肿瘤。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吸烟是吸进去到肺，为什么会产生全身的肿瘤呢？这就和我刚开始讲的这个烟草烟雾的这个进入身体的过程有关，因为它不单是通过肺，并像 PM2.5 一样到达肺泡，进入血流面，由心脏蹦向全身，因此全身都受到它的有毒有害致癌物质的这个危害，因此全身的各个活跃的器官组织细胞在它不停干活过程中，冷不防的就受到了这些烟草烟雾致癌物质的伤害，因此呢，多数是那些每天都在分泌工作的腺体，因此这30多种肿瘤就产生了，比如说女性的乳腺癌、卵巢癌、男性的前列腺癌等等啊，多数一些腺癌，还有肝癌等等啊。那么这是第一大杀手，以肺癌为代表的全身的30多种恶性肿瘤啊。第二大杀手，我们说其实也不容小觑，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可以说是生命危险，它就是一个心脑血管事件，也就是我们说的心梗、脑卒中甚至猝死这种情况啊。那它为什么会引起心脑血管的问题呢？我们烟雾不是顺着气道进去的吗？大家也是想一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烟草烟雾的进入过程啊，它随着气体到达肺泡以后，迅速的弥散到血流面，然后回到心脏，心脏准备一蹦把它蹦到全身啊，就去供氧的同时也带走了这个有毒有害的物质。那么心脏一蹦的同时，这些血液先到达，它先供应它自己大家可能听说过冠心病，实际上是心脏供应它自己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啊。那么呢，这些有毒有害物质首先就随着氧气先抵达了冠状动脉，在这个冠状动脉里边，它去损伤血管的内皮啊，产生氧化应激，这些内皮损伤了以后，它原有的这些斑块活跃了起来，上边产生了一些血块啊，就造成了损伤、修复，甚至血块堵塞管腔这种情况，冠心病就慢慢的这样形成了，冠状动脉就变得狭窄了啊。因此呢，大家经常知道冠心病，我要控制血脂，我要控制血压，但是我要跟所有吸烟者说的是，这个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有可改变的因素和不可改变的因素，其中不可改变的是年龄和我们的家族遗传特征，可改变的第一大敌人就是吸烟啊！吸烟造成血管内皮的损害，远比血脂、血压和血糖，大家现在乐于控制，甚至用多种药物去控制的，要强大的多。但也不代表说您就不要去吃降脂降压药，这也是同时要的。但在吃这些药之前，您先想想您的烟戒了没有啊？先烟戒了没有？那脑血管也是同理。那么心脏供应完自己以后呢，最重要的一号就是脑血管，要供氧给大脑嘛，所以打入脑血管去损伤脑血管的内皮，产生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也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脑梗。啊，随之呢，随着主动脉向下去泵血，向全身去泵血，很多脏器，比如说肾动脉、下肢动脉也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啊，也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因此，第二大杀手就是以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甚至猝死为代表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那么第三大杀手呢，就是

0: 以慢阻肺为代表的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合并起来就叫做慢阻肺为代表的这一类慢性疾病啊。那么为什么慢阻肺就足足代表了呢？一个是这个吸烟烟雾首先是进去损伤我们的肺部，形成了千疮百孔的肺大泡、肺气肿，然后慢性支气管炎，它的表现是咳痰喘啊，然后总是得肺部感染，总是发炎啊。那么为什么它占这么首要的位置呢？是因为到60岁以后，这种疾病就逐渐的发生发展起来了啊。你可能吸了20年烟没有，30年烟没有，但是到60岁的时候，这个慢阻肺就发展起来了。随着它确诊，那你每年的肺功能都在损失。今年是100分的肺功能，那明年就是90分，那5年之后呢，就只剩下50分。当你的肺功能只剩下30分的时候呢，你就没法自己出门了啊，连就医都很困难。所以说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而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又是那么的高，所以呢严重影响了我们全民的生活质量。因此这第三大杀手它当之无愧就是以慢阻肺为主的慢性疾病，它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其实大家也知道吸烟不好了。这里呢，我们今天想重点探讨的是三手烟，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探讨过二手烟了。大家也知道，二手烟可能和一手烟一样，它直接就伤害到我们的了。但是三手烟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甚至有朋友都没听说过。那我们先请侯主任给我们讲讲三手烟是什么，它和二手烟的区别在哪里呢？
0: 随着这个烟草危害被全社会去关注呢，三手烟总是时常的出现在我们热搜的议题上啊。那为什么它会这么被重视呢？我们先说说什么是三手烟。那么三手烟大家都知道，吸烟的过程中自己把烟雾吸进去然后呼出来，或者是周围扩散出去的这个烟雾叫做二手烟，会被周围的亲朋好友和同环境的人去吸入，这是二手烟的这个危害。那么三手烟呢，这些烟雾进一步扩散没被人去吸的呢，它就会沉积在一些物体上啊，因为它是烟草烟雾嘛，就像我们 PM2.5 啊，几个霾天过去以后，你的桌面啊和你的这个墙面上都会有一些哈、啊、这个灰尘啊或者是这种细颗粒啊去沉积。那么呢我们呢就会发现烟草烟雾同样具有这种特征，它主要沉积在我们的桌面、墙壁以及一些织物上啊。有的人说，那我在卫生间或者阳台或者是厨房开抽烟机去吸烟，其实也不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它在室内只要吸一支烟，这个 PM2.5 如果您家有表的话，它就会迅速上升达到1000以上，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它才会缓缓的下落回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悬浮的这些细颗粒就挨哪儿就沉积在哪儿，尤其是我们的那些窗帘毛茸茸的哈，就是这个大家可能经常，可能很多家庭啊，我想我家就是这样，一年都不带换洗一次窗帘的哈，所以说窗帘上就无穷无尽的去沉积着这个吸烟者的这个三手烟烟雾啊。那么沉积就沉积算了吧，就是它对我们怎么产生危害又达到了我们的重视呢？就是因为这种沉积在地面上的，在织物上的，它对我们的孕妇和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他们呢？因为孕妇肚子里的宝宝和小孩子，你想家里都有过小孩，他们可能就在地上爬，然后呢手指头流着口水，然后呢手指就塞嘴里，经常啊他就会接触到这些三手烟的沉积物质啊，直接就塞自己嘴里了。而他们的体重又那么的小，肝肾又是那么的啊没有完全发育哈、啊、他们的这个代谢水平都很差啊，就是肝肾去处理有毒有害物质的水平都很差，因此呢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沉积啊，接触到他们被他们吞噬下去，就对他们的危害非常大，比一个成年人能经受的这个阈值要低得多啊。所以呢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的下一代，因此呢三手烟的危害是经常会受到我们全社会重视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也想问问侯主任，您在接诊的病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真实案例，比如说

0: 家里有爸爸呀或者是爷爷吸烟，然后在这个不吸烟的小宝宝身上查出一些这个尼古丁的代谢物或者是三手烟的影响的。
1: 这个呢我想说明一点哈，就是大众的认知上哈，就像您问的这样，就是查出一些尼古丁的代谢物。实际上我们临床诊疗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象哈，其实是很少去这样直接检测尼古丁的啊，其实是没有尼古丁的检测项目的啊，更不要说这个孩子生病了那着急治病啊，都是这个所以呢是很少有这样的直接案例的啊。大家可能会想象说一定这个大夫的手里会有这样的例子啊，某个宝宝得了特别重的病啊，甚至我在某些网站上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得了特别重的病，是不是这个在他的唾液里啊检测到了高浓度的尼古丁或者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因此这个宝宝生病的元凶一定就是这个三手烟。实际上在临床的过程中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认为三手烟对这个宝宝的危害还是从一个理论上，然后在人群中去调研，接触三手烟家庭的宝宝他某种疾病的患病率会不会增加，哎，是这样的，没有某个个例是特别绝对的会体现出来这种证据链条的，我认为对。
0: 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吸烟者，那我非常想保护我的宝宝了，那我怎么做我才能避免家里有这种三手烟的沉积？比如说我在阳台上吸烟，然后我吸完烟好好抖抖我的衣服，然后我通风半个小时我再进屋，那这样我能不能就规避这个三手烟对于家人的影响呢？
1: 我说吸烟它不是一个错误，它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它在家庭中也是这个拥有着这个家庭的这个权利和义务的，因此很多烟民自己都是非常自律的啊，他是尽量不要在家中吸烟。我戒烟门诊有很多病人，他们都跟我陈述说，我的吸烟习惯啊是在家中肯定不吸啊，出门以后在路上才开始吸第一支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甚至有好多这个男士啊非常值得尊重，他们能够做到妻子备孕的时候戒烟了啊，然后妻子怀上宝宝了以后哎复吸了，然后呢妻子生下宝宝一看宝宝这么的小啊，让他们避免三手烟的这个危害吧，二手烟的危害三手烟的危害都威胁到我的宝宝，他就又戒烟了。然后呢因为工作的因素，比如说近期我碰到的一个典型的，他是一个文职工作者，经常要半夜写稿子，他也很无奈，他说因为工作的因素我不吸烟我写不出稿子啊，所以呢他就又复吸了。哦，我说我觉得你是非常伟大的啊，为了这个宝宝呢你能够两次自己干戒，那么低的成功率都能够去戒掉这个烟啊，而因为你工作问题你又摆脱不掉它啊，这个是非常需要我们正规去给你帮助的。但我也知道你一定能再次戒烟，为啥呢？因为他的宝宝是一个13岁的，已经到达13岁的男孩子了。那男孩子在13岁是对一个烟草易感的一个年龄，而是非常敏感的年龄。他作为父亲，他意识到他的孩子暴露在这个威胁，他吸烟的话，那孩子很可能拿起第一支烟，没法做表率了。所以呢，他就坚决的再要去戒第三次，所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三手烟以它的这个特点，它这种化学物质，而且还含有焦油的这种挥发物质、有机物哈，这种有机的气体在织物上、硬表面上的这个沉积，尤其在织物上，它是很难去清除的啊，多少年它也很难去自己裂解和消除掉。因此，去有效的杜绝三手烟，只能是去积极的戒一手烟。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难真正把这个三手烟的影响去除掉，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会想尽办法哈，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使用空气净化器啊，或者是家里用一些什么号称能够吸附这个烟草尼古丁的一些植物，比如说绿萝，很多人说这个绿萝能净化空气，还有有些人会说这个家里用熏醋的方法来净化空气。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方法是完全没有用吗？只是心理安慰吗？还是说能起点作用呢？
1: 大家可想而知，就是我们空气净化器走入我们家庭是和雾霾有关的哈。那么呢这个烟草烟雾很多都是 PM2.5 哈，甚至更小的这种微粒，那它所能够净化的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二手烟的范畴，它还悬浮在空气中，然后它是可以去净化它的啊，在一定时间内。那想吸一支烟 PM2.5 在室内

0: 上升到1000以上，如果任由它自己沉落沉降的话，那可能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沉降下来。那你摆两台净化器肯定就是更快的沉降下来了，就是 PM2.5 就降下来了。所以说空气净化器可以说能够有效的减少二手烟的危害，这是可以的。但是三手烟已经沉积下来的，它是没办法把它再倒腾进它的这个滤芯里边去的啊，这可想而知。那至于说滤箩和这个
1: 熏醋，
0: 我想这就只能是一个心理作用了哈。大家都知道，已经沉积下来的，它怎么可能哈，就是这一盆植物就能把它给代谢和分解掉呢？是吧？所以是一个心理作用啊。
2: 那还有个问题，就是电子烟会产生三手烟吗？很多朋友会觉得电子烟它不是没有那些烟雾吗？是不是安全呢？
0: 对，
2: 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别人呢？
0: 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了啊。这个问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充分重视电子烟的这个危害，这对我们青少年，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这个很多孩子们他拿起香烟啊，这个家里边和社会上的礼法难容，他不会拿起香烟，但他会拿起电子烟啊。所以说这个电子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因此呢要从二手烟谈起。那么电子烟作为一手烟，肯定是它的这个我们说加热过程中也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啊。那么一手烟怎么产生呢？电子烟的成分我们要说一下，它是一个这个烟叶里是含有尼古丁的液体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要丙二醇，再一个是一些调味剂，通过加热到200度到300度这样一个范畴啊。我们吸普通卷烟的时候是800-900度这样一个范畴，200度到300度这样一个范畴呢，产生一个气溶胶啊，吸入这个体内啊，好像这个低温的这个过程啊，而这个可以食用的这些调味剂和丙二醇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那么大的危害，但实际上不然，这种200到300度的这样一个过程，使丙二醇同样可以产生甲醛、乙醛这些明确致癌的这个化合物啊。因此呢，一手烟就有毒有害物质，有致癌物质，那么二手烟同样也会有，大家就可以想象。因此别觉得这个人在你旁边吸电子烟，这空气啊你就能忍受，其实室内禁烟令应该同样适用于电子烟才对。那么同理，那么这些物质二手烟没有被我们吸进去的话，它沉积在我们的织物和硬表面上，也同样可以造成三手烟。因此就电子烟非常隐匿，让人觉得它在屋里吸烟我不反感，对吧，我也闻不着，然后呢好像也没有那些烟雾， PM2.5 也没叫唤，那个空气净化器的报警器也没叫唤，但是它同样可以对我和对我的环境造成危害。
2: 其实这么说的话，那其实电子烟是更危险的，
0: 是
2: 因为我们可能对于那个烟草就冒出来那个烟，我们大家气味啊，我们看得见啊，我们会比较容易警觉，但实际上电子烟同样有伤害，但是我们容易丧失这个警觉，是吧？
0: 对，是的。
2: 然后那我们也还想具体的问一问，就是这个电子烟和我们说的这个卷烟，这个烟草，它们之间的对我们伤害的区别有没有？可能哪些方面更会伤害到我们？
0: 通过刚才的咱们的这个讨论哈，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电子烟更可怕，它还具有隐匿性啊。那么大家为什么会拿起电子烟？无非就是觉得环境清洁，不影响别人，然后有毒有害物质少，因为电子烟里边除了那个烟叶尼古丁，就是丙二醇这些辅料，还有一些调味剂，这些都标注着是可食用的，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哦，这里应该就没有什么致癌物质至少啊，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啊。首先它的这个刚才讲了，它的丙二醇在气化的过程中，甲醛、乙醛这些，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有机气体都会去产生啊，来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啊。第二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刚才说的，它的隐匿性造成我们的青少年迅速成瘾，而且迅速拔高他们的成瘾程度，就造成了他们甚至导致一些心身的疾病啊。再一个，更大范围内，这个尼古丁的这个电子烟会产生我们全社会对尼古丁依赖的水平广泛的提高。 因为很多人他就像青少年那样，他不吸卷烟，他直接拿起了电子烟啊，所以呢他觉得这是一个清洁健康的啊，又给我心快的这个东西，所以一定要正确认识它。它的物质既对我们身体有毒有害，它的成瘾性更是大于这个普通香烟，它对我们青少年全社会的尼古丁的成瘾性都会去拉高。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带大家了解了两种容易被忽视的烟草危害，三手烟和电子烟，提示大家没有安全的烟草形式，为自己和亲友的健康最彻底的办法是远离所有烟草产品。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无烟才可能有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带您看清吸烟与被动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
2: 吸烟和被吸烟都有损健康，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也是知道的，但就是烟瘾难戒。特别是老烟民朋友总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吸烟，都说烟难戒，那到底该怎么戒掉烟瘾呢？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为大家支几招，聊聊如何科学戒烟。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这个治疗的问题哈，就是在您接诊时，您发现这个想戒烟的朋友，那么戒烟最容易遇到的难点是什么？嗯，比如说是生理上的烟瘾啊，还是心理上的依赖呀、啊，还是周围环境的影响呢？
0: 凡是来我们戒烟门诊的患者呢，其实都是排头兵啊，他们都是能够主动就医寻求帮助的一个患者啊。那呢，我们说这个尼古丁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也就是说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的物质成瘾类的慢性疾病。那么他所遇到的困难就会是这个疾病的两个表现。那一个是躯体成瘾啊，生理性依赖，一个就是心理性依赖，也就是心理成瘾啊，也就是躯体成瘾和心瘾这两个方面啊。每个人的表现呢或有不同，有些人表现心瘾表现得非常重，戒烟以后我们躯体依赖戒断了，我们会产生叫做戒断综合症这么一个情况啊。可能烟民们都体会过，就是你戒断了24小时以上的时候就开始甚至流鼻涕流眼泪，焦躁不安，摔盆子打碗，然后呢会觉得精力不能集中，像刚才那个文职人员那样写不出稿子啊，没有思路没有灵感啊。这种有些人更广泛的会出现什么呢？失眠，睡不着觉，没有这一根烟就睡不着觉。然后呢另外一个端点呢，早上起来不能够通畅，不能够很好的通畅的清爽的去上班啊，是这样的。这是很常见的两大困难，这是指躯体依赖。那么心瘾呢就更可怕些。那么我们说躯体依赖通常会在顶多是2周一周的时间内搞定啊，就消失了自己逐渐的。但心理依赖呢是后续我们去维持戒烟状态以及甚至都戒了烟再复吸的一个主要的敌人和触发点啊，触发点。有的人甚至在戒烟2年以后，哎，可能由于某种松懈没有去敏感的察觉到触发点，就翻箱倒柜的去找那一根烟，再接触这第一根烟以后就是全面的复燃。因此心理依赖可能比躯体依赖更加可怕。一个女患者长得非常漂亮哈，就是50岁了哈，还是大眼睛非常漂亮，她会说我为什么开始吸烟呢？她的家庭非常好哈，父母甚至都是大学教授，是因为我的丈夫早逝 啊，在这个他吸烟，他早逝以后，我在陪伴他，跟他这个相片说话的过程中，哎，我说点一支烟给你，我陪你吸一支，哎，都有这种情况，这种

0: 有的时候会绑定非常深的一些情感啊，这种心瘾也是我们单纯用药物和门诊的这种交流非常难以去啊，就把它剥离开的啊，很困难。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我们吸烟门诊、戒烟门诊怎么帮助到大家，因为确实很多人尝试过，就是不借助医生的帮助强行的戒烟，但是确实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嘛。那这个烟为什么那么难戒？这个戒烟的成功率为什么那么低呀？
0: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如果自己干戒的话，成功率只有3%到5%。我们就是科普的时候经常给大家讲的一个小幽默，就是说马克吐温说，戒烟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一年能戒他365次，就是说他失败365次，每天早上起来想着戒烟，每天晚上就失败了，就妥协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物质依赖和心理依赖两大关口需要我们去攻克。那么物质依赖方面，我们主要是要靠一些药物的替代和缓解。那么心理依赖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些行为认知的自我干预和协助下的一个干预。那更有这个宏观层面上，实际上吸烟这个行为的形成，是由一个个人层面的易感性和家庭层面的包容，以及这个看法的不同和社会层面。啊，那每个人吸烟都是社会层面造成的哈，一个孩子他父亲吸烟，他同学吸烟，造成他吸烟，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所以社会因素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应该倡导大家正确认识戒烟，去科学戒烟，戒烟门诊寻求帮助，了解这个烟草依赖这种疾病的同时，更需要这个家庭去共同认识，和我们社会去共同帮助，才能达到有效的戒烟，有效的减低我们社会的吸烟率。
1: 那侯主任，对于想戒烟的人，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什么呢？比如说是需要明确戒烟的动机呢，还是先做身体检查，还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戒烟时机？
0: 我们说呢，就是烟草依赖，我们吸烟这个行为，它这种行为的改变是需要认知上的一个改变，首先啊，那么它是分成几个阶段的。有些人根本就不想戒烟，那他戒烟也就不可能成功，对吧？那么想戒烟的人，他就是开始进入了一个思考阶段。那么要思考什么呢？思考我为什么想戒烟？是因为我的孩子，还是因为我的健康，还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深深的担忧啊，对这个身体的一个深深的担忧，要把这种戒烟的这种我们叫动机非常明确化啊，这个过程完全是也可以交给我们啊医生的啊医患的这个交流的。像我们有一些探索性的非常有效的戒烟的方法，是给患者去看我们 CT 上动脉粥样硬化的硬斑块。啊，硬斑块在 CT 上一下就能看到，可以看到这个吸烟者动脉粥样硬化的硬斑块进展的，就是比不吸烟者快啊。我们就可以拿出证据，有的那个硬斑块在血管上已经围成一圈了，它的血管都快堵了，就会非常触动这些吸烟者。他可能进戒烟门诊的时候觉得吸烟有害健康，但当我们给他展示这个图片和影像的时候，他就真的知道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和自己的关联是在于哪。所以说，去建立一个明确的戒烟意愿，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戒烟，是第一步啊，是最重要的。
1: 戒烟意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再说我们这个医疗层面哈，就是目前我们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方式来帮助患者朋友来戒烟呢？
0: 这个呢，还是要从我们刚才讲的物质依赖和心理依赖去着手。那么呢，每位患者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这个戒烟动机的一个确认啊，就帮他确认好我一定要戒烟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呢就要进行两个方面的一个治疗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物质依赖方面，我们呢不能让他说你就要那一天完全不吸烟了，然后你就忍着去吧，这是不可能的哈。我们要用一些目前推行的认为对戒烟有益的药物，不同机制适合这个患者去匹配，用戒烟药物，然后帮他平稳地度过这个未戒烟这个阶段啊，让他的身体、情绪、戒断综合征要最大程度地去减轻，身体和情绪要去最大程度上去平稳啊，平稳地度过 去减少它的困难和不良体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说是五 A 和五 R 的疗法。五 A 呢，就是我们给他各种评估辅助；五 R 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给他强化他的动机啊，他的动机去进行一个叫做行为干预这样一个方法，让他去明确自己的认知，产生坚决的戒烟的意愿，然后学会一些方法和这个小的技巧去应对这些烟瘾的发生，规划和管理自己整个这个戒烟的一个过程啊。那从药物治疗和行为干预相符合，掌握一定的疗程和多次的随诊，就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这个戒烟成功率。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会关心啊，如果使用戒烟的药物，会不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呢？戒烟的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患者凡是听到我们给他这个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都会提出相应的问题。那这要从我们戒烟药物分的大体上的种类来说起。我们戒烟药物分成两大类，大体上，一个是尼古丁替代治疗这一类，一个是呢尼古丁非尼古丁替代治疗这一类。那么尼古丁替代治疗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贴片啊、尼古丁口腔喷雾这样的啊，甚至还有尼古丁鼻喷雾这样的药物，它里边也确实含有尼古丁。那么呢，这种尼古丁呢，通过一定方式的递送，像贴片就是贴在手臂上，24小时产生这个尼古丁的血药浓度啊。那么呢，尼古丁口香糖就靠每个小时去咀嚼一块，产生像吸烟一样每个小时的一个波形啊，去替代烟草烟雾中给我们的这个尼古丁，这叫尼古丁替代治疗啊。凡是推荐这种治疗的时候，患者就会啊说，那我对它不就成瘾了吗？我对口香糖不就成瘾了吗？对吧？那我会不会以后就戒不断口香糖呢？啊，我们说，实际上呢，我们是对这个烟草先替代成这个口香糖，然后呢，它不像电子烟那样说会进入肺部迅速的提升血药浓度，它是一种比较缓慢的，比烟吸烟要缓慢的去提升血药浓度。这样呢，我们刚才说，只要不迅速提升血药浓度，它的尼古丁依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啊。嚼糖的同时呢，我们先把烟剔下来，然后嚼一定时间的糖，掌握一定的疗程，再减半，逐渐的减量，这样最终戒掉口香糖。要是说呢，也确实有一个逐渐戒糖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远比这个烟草烟雾给我们那种滚雪球一样的依赖提升，是不存在的啊，它是会让我们依赖的越来越轻的。
1: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戒烟过程当中帮我们建立了一些台阶儿，
0: 对，
1: 那可能一步一步的就比较容易达到目标。如果直接干戒的话，
0: 对，
1: 就成功率非常低了哈。
0: 对，干戒是面临这个心理依赖和躯体依赖两大壁垒，所以是非常困难的。
1: 那刚才侯主任也讲到了啊，尽管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各种药物的帮助，但是在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戒断反应，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什么烦躁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些。那如果在戒烟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就是我们要科学戒烟，首先我们要了解戒断综合征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有些患者呢，自己呢曾经尝试过戒烟，说我最多能哪怕能戒3天呢，哎，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会知道他戒断以后主要出现的是哪些问题，最终造成了他的动摇啊，他的复吸，他的忍受不住啊。那么我们就会去了解和这个分析这些这个躯体依赖的情况。首先呢，如果躯体依赖重的病人，我们就选择首选一些这个尼古丁替代方面的这个治疗啊。那么呢，这些替代治疗呢，能够有效的缓解起码精神焦虑、紧张、失眠这些情况。但有的病人呢，说我戒烟以后会增重，我实在忍受不了， 这确实是存在的。我们说平均起来看，每个人戒烟都会长10斤肉啊，就是5公斤啊，有的人甚至更多。哪些人更多呢？怕胖的女士更多，白人更多，总之就是
1: 越来什么
0: 对，越怕胖的越增长。

0: 的多啊，因此我们也要重视这个问题。既然每个人都会出现，我们要在戒烟的初期准备期就要设计好相应的方案。哪些相应的方案呢？就是粗纤维饮食，像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都非常成功的控碳水饮食，然后适当的辅助一些运动啊，这样就会有效的啊减少一个体重的一个增加。
1: 那就是在这个出现戒断反应的过程当中，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0: 您问的非常典型，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误区，就好像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去找医生，就我已经戒断综合征发作了，我去找医生，这个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我们戒烟的正确首选啊。我们戒烟的过程呢还是要提早在准备阶段啊，至少您就来找我们聊一次。当然了，就是因为减肥的人群可能更广阔啊，很多减肥的人群并没有去过减重门诊就成功减重了。我也采访过他们，他们说我们就是买了某某医生的那本书，然后因此同理，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戒烟门诊，或者不想兴师动众去戒烟门诊，您也要充分的了解这个戒烟的整个过程，去科学戒烟和规划自己的戒烟情况啊。因此呢，怎么说呢？准备坐在前边，不要等戒断综合征大发作了，然后再来找医生或者找书、找知识。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次多半会失败。
1: 那能不能，比如说给我们那些长期吸烟、烟瘾很重的朋友，比如说每天吸烟超过20支以上，吸烟超过10年的这样的朋友，那有没有一个有针对性的戒烟方案可以给我们参考呢？
0: 首先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戒烟是分过程的，您可以先问您自己，哎，我是否想戒烟，对吧？那如果说我还没有想戒烟，那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和您自己也好，建议您先去关注吸烟危害方面的知识，去深刻的了解它。这个过程也可以您来戒烟门诊，我们也是有这个环节的啊，就是可以帮助您认识吸烟的危害和您在您自己身上的表现啊，这是第一步啊。当您明确自己建立了一个戒烟的意愿，明确有戒烟意愿的时候，就要去开始评估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就要先去做一个吸烟日记啊，也就是说，如果您已经明确很想戒烟了，您可以不来戒烟门诊，先来看我们。您可以先做好吸烟日记呀，对吧？做个3天到5天，随机抽几天，每天哪支烟发生在几点钟，打个勾啊，就是早上6点起床，6、7、8、9、10，一直到晚上22点睡觉啊，每个点儿上如果发生了一支吸烟，就打一个勾啊。然后这3到5天记录下来，您发现，哎，每个人的吸烟习惯都不同，但是对于您这3天来说出奇的相似啊，这15到20支烟发生在几乎分秒不差的点儿上，因此您就了解了呀，对吧？我们拿到这张单子就可以跟您共同制定一个戒烟策略，针对每一支烟啊，我们该怎样去替代它。也就是说，当您完全舍弃烟开始戒的时候，今天9点钟了，我肯定要在这时候吸一支烟的，那9点快到来的时候，我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来避免这支烟啊，就可以啊。所以记吸烟日记去了解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紧接着呢，我们建议像您说的重度吸烟者，20支以上的患者呢，不要采取干戒的这个措施啊，不要采取干戒的措施，要选择一种戒烟药物啊。如果自己通过对知识的了解不把握选择哪种好，那就建议您来戒烟门诊啊，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很多医院推行的这个线上啊戒烟的一些软件啊去进行了解和匹配啊，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戒烟药物啊，这是重要的。接着呢，就要去规划好自己吸烟日记上的具体的戒烟日，一次性去戒断。这里要提到一定要一次戒断法啊，为什么呢？逐渐减量法几乎不可能成功，但又有于耐受现象啊，如果你不成功，你下次全面复吸的时候还会烟量增加，因此这种方法我们压根儿不提倡。因此说，你要是说我不能一次戒断，我逐渐减量行不行？最好不要啊，因为你逐渐减量失败以后，你的烟量反而还会增加。一次戒断法设计好这个应对策略，准备好环境，扔掉所有的吸烟烟具啊，然后这个室内环境布置好啊，不要让您想

0: 想起吸烟这件事儿，然后准备好人员啊，人员找家人帮助啊，向孩子做出承诺呀，找朋友协助啊。partner 这种搭配式戒烟法也是非常推荐的啊，所以选择好适当的药物，规划好戒烟的方法，掌握一些戒烟的小技巧啊，烟瘾来袭的时候突然来袭了，没有任何准备，家人也不在旁边，怎么样去应对过去。所以有这些准备和规划以后，就能显著提高您的这个戒烟的成功率。
1: 嗯，看来戒烟这件事儿不是说我一拍脑袋就可以去做的，而是一个要需要充分准备的一场啊，有规划的，就是有周密的计划的这样的一场战斗。
0: 是的，是的。
1: 嗯、如果有朋友下定决心要戒烟了，那家里的残留的三手烟需要多久才能消失呢？我需要换家具、洗墙壁吗？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戒烟后家庭彻底清理的实操清单？
0: 我们说过，这个戒烟是一个自我、家庭和全社会啊的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很多这个家里人来陪诊的呢，有些其实呢就是指责的态度陪诊啊，比如这个孩子吸烟，这个爸爸就会说啊，让他别吸了，他总是去吸烟啊，他不是个好孩子，是吧？丈夫吸烟就是明明孩子还小，他还忍不住去吸烟去复吸啊，他不是个好丈夫。实际上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利于吸烟者戒烟的。因此呢，我个人不强调说去翻江倒海的啊清除三手烟这个工作放在前面，我还是更希望家庭能够创造一个理解、包容、帮助的范围，先把一手烟戒掉，这样您的二手烟也就戒掉了。至于说三手烟，如果它彻底妥当了的话啊，我们的这个清洁其实都是可以做的啊，这个不是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硬表面就系统性的擦拭啊，多擦几遍就可以了。那我们的织物，无非烟都戒掉了，无非您就换换您的窗帘嘛，反正好几年没换了，对吧？然后呢，车里还是要系统性的去蒸汽消毒的啊，还要多消几遍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烟雾。我的意思是呢，三手烟虽然很困难清除，但是它是能清除的，但在您彻底的除恶务尽之前，务必先要给家里的吸烟者一个良好的戒烟支持嘛，不要因为这个除恶务尽，让吸烟者觉得非常痛苦啊，失去了家庭的这个支撑。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警惕吸烟的危害、积极戒烟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戒烟不必一个人硬扛，放下自责，选对方法，戒烟一定会成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和搭桥手术有什么不同？同样患心血管疾病，为什么有人微创治疗，有人却需要搭桥手术？明天节目带您把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了解得明明白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3: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22:00。
1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严查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他，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查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呢，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把他儿子抓走了，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给了一口棺材，给了一点抚恤金，尸首给送回家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 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殡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遭，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连蒸包子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她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喽，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茶散跟雨墨来了。严茶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茶散一分众人，众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茶散这衣裳襟儿，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不能问。您要管这个事儿，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茶散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呀？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严茶散一扒拉雨墨，他就进来了，雨墨呢跟着也进来了。严茶散进来之后，先是来到老太太的跟前，老人家，您为什么在此寻短见呢？老太太抬头一瞧，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公子，面带慈善，出言诚实，是个好人，直观感觉他是个好人。老太太说，哎呦，这位公子啊，您甭问了，我呀活着没意思，就想投河。老人家，何出此言呢？嗨，你不知道啊。老太太就把他们家里的遭遇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老太太说了，公子啊，我呢要是一死，给我这儿媳呀，给我这孙子减轻一些负担，就他们娘俩呀这日子好过得多，多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呀，他们还得侍奉着我，还得要来的东西先记着我吃，这样的话这日子过得哪年能算个头啊，啊，所以呀，我就想死，我岁数活得不小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死了，所以我就快点死了就得了。严茶散说，老人家，蝼蚁贪生尚得求寿，何况于您呐。我问您，您这个家里边原来是开包子铺的，现在不可以继续再开这包子铺吗？老太太一听，开包子铺，那 那得有东西呀。

还得租房子卖呢，那么租房子还得钱呢，一笔在内，得需要多少钱？多少钱？起码得十八九两、20两，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老人家，您不要寻死了，这笔钱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茶散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20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茶散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20两银子来！公子，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20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20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茶散把这20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我是过路之人，不不不，我得问您，您贵姓高明？孩子们呐，快点儿给恩公磕头。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还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冲着严茶散就磕头。这么一来，严茶散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茶散说：“不用问啦，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着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茶散。”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得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呐，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茶散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茶散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呢，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20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20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出息呀、啊！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搭搭哥哥的想串门亲去。

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那雨墨听见了，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我想问你，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你小子怎么骂我？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解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儿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啊，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呵，遇事儿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挑书箱这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儒巾，什么叫开花的儒巾呢？就这个儒巾上边啊破了两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儒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三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儿翘尖儿的靴子。什么叫偏底儿翘尖儿的靴子？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角，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儿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我说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你闪到旁边去！我说你呀，不要来气啊！你不要来气呀！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个小孩子，他年纪不大呀。你要把他打了，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什么他妈修养？他骂我，你听见没有？他骂你什么？我怎么没听到？他骂我什么？你没听着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哦，这句话我听到了。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哦，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我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啊。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那么一搪，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到那个扁担上啊，邦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

0: 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你等着！这个人转身就走，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哎呦，这位公子，谢谢您，谢谢您，不要客气呀，不要客气呀。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我告诉你们几位啊，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可不是好事儿。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快走！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公子啊，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哎，是图气他那儿媳妇。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查三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气。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嫌气呀。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您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还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呐，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哎，玉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3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得得得。公子，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好好好，这样吧，严查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于墨说好吧，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谁让您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雨墨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雨墨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雨墨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 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雨墨一听，有，我那帮忙的来了。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岩茶散和雨墨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他们刚刚住下之后，就听见有人又来住店。听这声音呢，雨墨知道这是给他帮忙的那个公子。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店小二跟他说您住什么房间，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我们不住正房。店小二说偏巧，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了三间正房。雨墨说三间正房那我们住不起，太贵。店小二说您今儿来着了，我们这三间正房啊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结果呢他提前走了，他提前这一走呢，这三间正房就闲下来了。眼看天色晚了，没有店请往这儿住，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您呢就住东间这一间，给这一间的钱，实际上呢就住三间房。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雨墨跟岩茶散才住到这东间里头了。住下之后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哎，跟您说啊，咱这没房了，请您另找一家。没有房了？没有房了，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你看您这位，您这没有房了，你还非得在这住。我跟您说，您要非想在这住不可的话，那您就得等着我们给您现盖。哎，你这是什么话啊？怎么给我现盖啊？那你怎么办呢？说没房了你非要住，可不就得现盖吗？哦，接着这两边就吵起来了，吵吵嚷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声越高，越吵声越大。这岩茶散一听，既然是给咱们帮过忙的，那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最好别打起来在这儿啊。岩茶散由打上方屋就出来了。哎，掌柜的，你们不要吵不要吵，因为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位公子就说了，哎，好啊，哎，你这位公子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这真是有缘相会呀。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说的不像话，说的太不像话了。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您说我怎么不像话？怎么不像话？你们说没有房了，我说看你这个店房很好，要在这里住，你们说要给我现盖，这像话吗？啊，现盖那么简单吗？你不得需要美砖吗？不需要混泥吗？哦，用美砖没混泥，就在这里现盖啊！我在这里等着，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岩茶散在旁边一听啊，这位还真较真儿，他说现盖那是个知物之词，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这位就说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店小二说怎么瞧不起您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穿着一件破袍子，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我告诉你们讲，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是很有钱的，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如你们这一帮鸡。这店小二一听，什么？我们这一帮鸡？你说我们都是鸡啊？怎么着？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啊！嘿，你这比喻更好了，你虎落平川被犬欺，我们都是狗，
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我可是没那么说。这帮店里的伙计，帮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这就接着往上说，想着把他给撵出去。严插伞说：“诸位，诸位，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您看，我这上房三间，我这东里间住着，那西里间还闲着，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店小二一听，哎。我说：“这位客人，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呀！您进店的时候，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让您住的东间拿一间房的钱，三间都给了您了。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您把这个人情送了，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要是这样的话，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严查伞说：“好，好，好，那拿钱。”这个钱由我拿，好，有愿意拿这个钱的，那就让他住。行了，你不是想住吗？这位让你住西间，你就去住吧。哦，好的，好的。哦，这位朋友，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严查伞说：“这位公子，请到屋中叙话，很好，很好。这个人迈步。”就进了东里间屋了，到这屋里边往这一坐，雨墨在旁边瞅着，上下打量这个人，心里边就合计：这位是干什么的呢？戴着这个破帽子，穿着这个破袍子，听他说话这意思，可能当初他们家里边挺阔，现在是一个落魄的富户。这个人进来之后，冲着严查伞一报问：“这位仁兄啊，请问尊姓大名啊？”严查伞说：“小可姓严，名字叫查伞。”哦，久仰久仰啊，严查伞，好名字，这个名字不落俗套啊。严查伞说：“请问仁兄，您高姓大名啊？”哦，我嘛。我这个名字，我姓金，就是金银的那个金呐。其实我姓金呐，现在也白姓金，身上没有什么金。我的名字嘛，叫一个是茂盛的茂，一个是苏泊的苏，我叫金茂苏。哦，金茂苏仁兄，久仰久仰。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位小书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雨墨说：“我呀，我叫雨墨，下雨的雨，研墨的墨。哦，这个名字很好啊，雨墨，很有文采呀。你是下雨研墨，你这个研墨不用水，就用雨水来研墨。哦，这个很潇洒的。”雨墨一听，您夸奖，您夸奖。好的，好的，好的。我说严兄啊，实不相瞒，今天在那个河边呐，那一家三口在那里眼看要寻死，你去解囊相助，我对你的为人是非常的钦佩的，很了不起。雨墨在旁边瞅着，您在那给我帮了个忙，也很了不起呀。哦，那算不得什么。那个人呐，他不讲道理，他对你挥拳要打，所以我用你的扁担搪了一下，不知搪在他什么地方了，他觉得很疼很疼的，他走了，他后来找没找人，我都说不清楚啊。这个功夫。

严茶散就吩咐店小二，快点给沏壶茶来。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端进来了，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转身刚要走，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刚喝到嘴里边，这是什么茶呀？这个茶很难喝呀，怎么一股马尿味呀？店小二心想。什么马尿味儿？这个小子毛病真多。你说进来住店没有人话，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我说这位客爷，什么叫马尿味儿？那茶怎么能喝出马尿味儿？我这是比方啊，它非常难喝的，这个茶不行啊，你快点给我换茶。换茶，您要换什么茶呀？我跟你说，要给我换龙井，龙井知道吗？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这个龙井要用七腔龙井，懂不懂七腔啊？这个七腔啊，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压扁了之后，那叫七腔。那个棍呐，就叫腔。那个叶就是棋，你懂吗？店小二说：“我不懂，您说的这个棋枪龙井，我们这儿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大方也可以，将就了。你沏一壶大方吧，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而我不要你店里送，另算钱你就另算钱，喝茶又好啊，啊，那好那好那好，我这就给您沏一大方去。等一等，我问你，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什么水？白水烧开了，白水，白水跟白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这个水呀最好。是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啊？中学水跟你讲，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然后把雪扫下来，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底下的雪不要，上面的雪不要，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这叫中学水。这种中学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这种中学水你有吗？我说这位客爷，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要是中学水，等来年。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到来年时您再来，我再给您沏，怎么样？哦，那好吧，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你们是什么水呀？我们是井水，井水也勉强吧。好，你去沏吧。哎，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了一声，心想。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你讲究什么呀？啊！店小二走了，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您瞧瞧这个吧，这是大方。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倒上了，这边喝着茶，这严茶散瞅着他说：“金兄，请问您要何往呢？”是不是进京赶考啊？哎呀，怎么说呢？进京赶考，我是没有那种奢望啊。你瞧我这一身衣服，我穿的戴的，还像一个赶考的举子吗？我呀，其实啊，就是到京城里边去看一看。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呐，原来是家财万贯，身值万贯呐。我们家里那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现在呢，现在完了，一

0: 天火，烧得是片瓦无存呐、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虽然如此，但我是读书人，自有一分清洁。我君子不食嗟类之食，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但是我不可辩其捷呀，我虽然是穷困了，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我说严兄啊，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我走遍天下，遍交天下的朋友，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我由衷的钦佩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严茶散说，是啊，我听我的书童讲，你是帮了他的忙的。哎，那算不得什么，那算不得什么，那叫什么帮忙啊。哎，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严茶散说，是啊，我们应该吃晚饭了。哎，伙计，伙计！店小二一听，在外边跑进来了。您是喊我吗？对，我在喊伙计。我听您喊伙计，哎呦，我寻您喊什么鸡呢？哎呦，您半天是喊我。好，您说怎么着？我问你呀，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饭菜呀，哈。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咱全能应付。点菜我们是不吃的，首先说得要酒席。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就一揪揪。雨墨心想：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这钱眼瞅着就不够了，住这店准备要省着花。这位一张嘴要酒席，要酒席谁给钱呢？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我们花钱，这一桌酒席那可不少的钱。要是你花钱，你浑身上下这穿的戴的哪像值钱呢？哎，雨墨一瞧啊。这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折扇，心想这把折扇可值点钱，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雨墨心想，这扇子骨要是卖了，能值一桌酒席钱。但是有一样啊，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雨墨心里边揪揪着，还不能说话。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听公子的。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咱这酒席分三等，一等酒席是9两，二等酒席是5两，三等酒席是3两。哦，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什么海参呐？”什么鸡鸭鱼肉啊，这个都有。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光有鸡鸭鱼肉。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就是这样。您要哪个？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啦，要一等酒席。哎，一等酒席。另外，我告诉你，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加一个菜，加一个鱼呀。哎，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呀，有鱼。你那是什么鱼呀？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这个鱼不要，不要鲫鱼，我要鲤鱼。您要鲤鱼，要鲤鱼好啊，那就给您炖鲤鱼。等一下，我告诉你，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讲究的。这个鲤鱼呀，这里离黄河不远吧？我要黄河里的鲤鱼啊，是 黄河里边的鲤鱼，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就是那个鱼鳞呐，是金色的，这样的鲤鱼，你有吗？哎呦，您说这个，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我还跟你讲，这个鲤鱼呀，我要真正的鲤鱼，一般的鲤鱼，在1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1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那个鲤鱼1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我这位严兄，他有进京赶考，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懂不懂啊？哎，是，您说这1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我说他可以跳龙门，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你把这1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用一个木盆盛上水，把这个鱼放在里边，你给我端过来，我瞧瞧它是活的，然后你再给我当场把它杀掉，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那是很有味道的，好，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好，那您等着。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之后，这位金公子跟这严茶散两个人接着在这说。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雨墨心想，这位在那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搭哥哥的，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他是干什么的呢？雨墨心想，我可知道，这世上什么人都有，有专门吃白食的，这小子会不会是专门吃白食的呢？雨墨心里边刚琢磨到这儿，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这个盆里边都是水，水里边有一条鱼，把这条鱼端到跟前，您看看，这鱼给您送来了。哦，好的好的，这个鱼是活的，也1斤多。告诉你，把它当场杀掉，把它处理好，然后给我去做，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好了，您呢？店小二走了，旁边雨墨心想：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公子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同时还单点了一个清炖鲤鱼。在吃这鲤鱼上，他很讲究，说出来不少的道理，说的这个店小二心里边好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这个鲤鱼端来给他看了之后，这条活鱼在这大木盆里边游动。金公子当时说：“你立即给我宰杀了，在这收拾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省得到厨房里边你再给我换了。”同时，金公子讲：“这活鱼我是会看得出来的，这个活鱼炖熟了以后，那个眼睛是白色的。”而且说这个鱼的尾巴，它应该是那个胭脂红、胭脂白。这店小二心里想啊，得，哪那么来一个穷讲究？把这个鱼在这收拾好喽，拿下去了。这边呢，金公子就跟严茶山两个人继续谈唠。雨墨在心里边可就想了，看来。

0: 哎，这桌酒席要我们花钱呐，我们越想省钱，这就越破费。哎，等着吧，谁让我们公子这么厚道呢？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之间，这个酒菜可就上来了。菜上来之后，往桌子上这一摆，那是上等酒席，9两银子，外加最后这个清炖鲤鱼，往上那么一端。金公子开始就问了：“哎，我说伙计呀，你这里有什么酒啊？这酒，您说，您是要什么酒？”我要10年的陈绍啊，有吗？10年陈绍，对呀，应该说我们这里有。你有这个10年陈绍啊？知不知道什么叫10年陈绍啊？啊，我知道，就是这个绍兴酒啊。我告诉你，所谓10年陈绍，就是绍兴一带生了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降生，就把这个酒啊酿造好了。酿造好了，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等着这个女孩子长大，长到17、18岁，她要出门子了，也就是要嫁人了。当这女孩子嫁人的时候，这个娘家就把这个酒取出来，把它作为陪送，作为陪嫁之物，跟着过去。那么这种酒，那是非常好的。由于在地下埋的年头久远，有17、18年了，所以把它倒出来，倒在酒碗里，是琥珀的颜色。你如果拿着这个碗那么一晃动，这个酒在酒碗里它是挂碗边的，这种酒你有吗？哎呀，店家二叔跟您说，我们这儿啊，也没有一落生就往地下埋酒的那种家。再者说了，就有那种酒，我们也没买来。您要什么样的吧？我们这种酒没有，这种酒没有。有什么样的酒？绍兴酒我们有，年头也不短。但是像您说的那个，一喝还是琥珀色儿，还挂碗边儿，这个我们不具备。我们这儿就有那个，反正是绍兴酒，您要晃啊，使劲晃，晃长了碗边能沾点儿。哎，你们这个店房很不讲究啊，是是，我们很少住您这讲究的人儿，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只能对付一般的酒，好吧？一般的陈绍酒给我来一坛，好。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给弄了一坛的陈绍酒撂这儿了。酒碗放这儿，完了，就这位金公子把这个酒坛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倒2碗酒，然后旁边又拿一小碗料呢给雨墨。哎，雨墨，你也要喝一点嘛，这个酒也是很好喝的。雨墨说：“哎，哈哈哈。”雨墨心想：“我不能喝这酒，我喝了这个酒，这多算钱呐，我省点算点。”给他倒上酒了，但是雨墨没喝。这位呢，把这酒碗端起来，来，严兄，我们相见恨晚呐，来干一杯。严茶山说：“是啊，金兄，来请干此杯。”两人把碗一碰，咣咣咣咣咣，喝了。喝了之后，这功夫那个鲤鱼可就端上来了。严茶山瞅着这位金公子，金兄。这个鲤鱼端上来了，这是您点的菜，您先动筷子。哦，好的，好的，好的。他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头一筷子朝那个鲤鱼背上往里边一插，这个有讲究，这头一筷子叫做一柱定乾坤，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往下一拨，夹了一块，先给了严茶山。严兄，你来吃这一块。严茶山说：“不不不，您先来，哪里哪里，这个您先来。”接着拿着筷子又开始往下插，这个也有讲究，叫二柱开吉宴。雨墨心想：看来这位是惯吃鱼的， 每一筷子下去都有名词儿，唰，这筷子下去往这边一掰，又掰起一块肉来，这一块五次啊。这个东西鲜鱼是很好吃的，不但要吃肉，而且要喝汤。这个鲜鱼的鱼汤，这是非常爽口的。来，干一杯。严茶散又端起酒杯来，跟他喝着第二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肉。雨墨在旁边拿着筷子，瞅这一桌子菜呀，瞅哪个菜他也舍不得下筷子。为什么？雨墨心想，这都是钱呐，9两银子吃这么一桌菜呀，他吃得了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0: 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调整。

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

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朵。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

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福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

现在，你已经彻底的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在古时候啊，人没有闹钟，一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现在呢，不少人害怕自己起不来，习惯将闹钟设成劲爆的音乐，殊不知啊，从这种吵闹的闹铃中突然惊醒的感觉带来的往往是烦躁的心情，而舒缓的音乐呢，能够放松情绪，比如流水声、鸟儿轻柔的叫声等等，都能够让人身临其境，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所以呢，建议您不妨先将闹钟设置为大自然的声音，让自己从放松的状态中醒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

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太多，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建议朋友们日常饮食尽量清淡，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谷类、豆类、薯类和新鲜蔬果。当然，饮食清淡并非指纯粹的吃素，您仍然可以配合一定量的肉、蛋、奶类食物，只是这些动物蛋白相对减少而已。清淡的饮食有益身体健康，凡长寿之人大多都饮食清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民间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散步的确对于养生保健很有益处，我们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到户外散散步，活动气血，舒展筋骨。散步可以让全身关节得到适度的运动，延缓关节的僵硬退化，而且我们在散步时呼吸也比平时要深一些，心跳也会加快一些，这也能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散步还有一个重要的保健作用，就是愉悦心情。我们在舒适的环境中散步，能够得到身心上的放松。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夏季，西子推荐您喝薄荷菊花茶。中医认为，薄荷菊花茶可以疏风散热、清热降火，有效缓解夏季口干口苦、头晕烦闷，还能清肝明目、舒缓眼疲劳、清新口气、提神醒脑，帮助平复燥热情绪。具体的饮用方法，您可以取菊花3到5朵，薄荷叶2到3片，用沸水冲泡，闷泡5分钟即可饮用，可反复试水，但不适合久煮。西子还提示您，最佳饮用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或是午后犯困时饮用。薄荷菊花茶性质偏凉，傍晚及睡前尽量少喝，脾胃虚弱、体质偏寒的朋友也不宜天天饮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冠心病早期症状常常并不典型，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不能忽视了心脏发出的报警求助信号。冠心病治疗知多少？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冠心病的治疗。搭桥手术是大手术，老话说会伤元气该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搭桥手术后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7: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心脏是我们身体片刻不可休息的器官之一，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动力，需要我们小心呵护。您有没有对心脏的求助信号忽略过？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10: 刘先生好几年前就感觉嗓子紧，有压迫感，往往过一会儿就好了，而且他的血压和血脂都比较高，家人劝他去医院就诊，检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却觉得症状也不严重，认为自己离生病很远，想着自己努力管住嘴，迈开腿，可实际坐下来并不那么容易。最近因为心脏明显不舒服去就诊，医生诊断他已经得了冠心病，这才后悔莫及。
8: 我们的心脏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才会引发冠心病？如何警惕冠心病早期的不典型症状？今天健康专家号，心内科专家提醒大家不能忽视心脏发出的报警求助信号。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张明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冠心病介入治疗，尤其擅长复杂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
8: 欢迎张明多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好，谢谢张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冠心病中心的张明多医生，很高兴啊能和大家交流一些关于心脏方面的知识和话题。
8: 那我们张主任是来自冠心病中心啊，正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冠心病，因为毕竟这个病现在在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发病率特别高嘛。
11: 对，
8: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大家老听说，但是到底怎么回事，可能很多朋友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那先给我们厘清一下这个概念。
11: 是的，张老师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其实从广义来说，对于任何一种疾病，首先就是要把概念给明确了。因为对冠心病来说呢，它是非常大的一类疾病。我们说一从比较学术的角度来说，冠心病其实是一个简称或者叫缩写，是叫冠状动脉相关的疾病的一个总称，但大部分来说呢，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就是平时所说的冠心病，就缩下来就这么说的。其实呢，它是因为冠状动脉这个血管狭窄呀，或者是有堵塞的情况，导致的心肌供氧不足而发生的一类疾病。它的分类非常多，从轻到重，像无痛性的心肌缺血。包括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心绞痛，还有到确定心肌病，当然这些词汇可能后面几个大家可能会陌生一些啊。其实就是说，从轻度的堵塞到重度的堵塞，到引起心脏的一些心衰啊这些非常重的临床情况，都属于整个疾病谱。平时咱们所说的心肌心脏缺血啊、血管堵了啊，或

0: 或者说有冠心病、心肌梗，这都属于广义冠心病的范围，所以这个疾病的病种是非常广的。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大概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血管是给我们全身各个器官输送氧气
0: 和
1: 营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0: 是的，
1: 但其实我们心脏，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血是从心脏来的，但实际上心脏本身因为它一直在跳动，所以它其实也同样需要我们血液的供应。那所谓的冠状动脉血管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
0: 是的。
1: 那为啥就它容易堵呢？
0: 因为是这两年大家都说，就是心脏是个永动机，但它永动机它也需要能量呢，也需要氧气，也需要营养物质，就给它供血的叫当时说的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是本身给这个发动机来供给营养的，又因为心脏是永不停歇的，而且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呢，这个尤其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了呀，包括运动也少了，就是各方面原因吧，导致这个疾病现在是发病率是节节攀升，节节攀升。其实和第一生活环境还有这个整个的咱们营养情况，甚至说一些生活习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是这样。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冠心病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得了冠心病或者说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堵塞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后果从轻到重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最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心肌梗，堵死的话就心肌梗死，心肌梗死之后呢，会引起心脏有部分心肌是坏死的，坏死之后呢，可能会引起像心衰呀、心律失常呀，包括一些这个猝死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这个情况是其实比比皆是的啊，我们包括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朋友，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当然说你如果平时即使没那么严重，你有频发的心绞痛啊，或者是这些就运动相关的心绞痛啊，其实也会影响生活质量的，可能没有性命之忧，但你也会就是你整个情绪，包括这个对一些疾病的状态啊，会影响特别大啊。我觉得最多的还是自残或者致死的这种情况发生吧，啊，所以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发病率非常高啊，你按广义人群来说的话，这个疾病影响就会非常大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
1: 那我接下来就想请张主任结合病例哈，给我们来聊一聊冠心病的症状。那么典型症状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些不典型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0: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点要说明的那个问题啊。因为所有的疾病，无论是像我们这些医生啊，从第一天上课开始，他教科书上都会有一个症状的描述，但其实你会发现，他大篇幅描述那些典型症状是相对少见的，反而是典型症状之后那一小段的小不典型症状的描述，那是最常见的。可能前面十段都是典型症状，其实后面一小段是不典型症状，但临床实践当中呢，大部分是不典型症状的。但咱们也首先肯定要说典型症状是什么啊，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叫心绞痛啊，心绞痛其实这个词汇翻译过来并不是那么的精准，因为心脏缺血的症状，国外的一个专门的学术单词叫 angina 这个单词呢是 angina， angina 这个单词呢是来自于拉丁语，它最早是描述什么呀？描述病人嗓子发炎或者咽喉肿痛的一个情况，后来延伸到喉咙啊，这个脖子发紧的一个情况，到后来又往下延伸，才是一个拉丁词汇，后来又希腊词汇啊，往下。那时候其实对冠心病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了解的，那时候没有这个疾病，或者没有认识到。后来为什么用这个词汇来描述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呢？也是后来大家这个词汇用挪过来之后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痛的一个感觉，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觉得，比如说你活动完啊，或者活动当时，或者是你情绪激动的当时，或者是天气突然气温骤降，或者是饱餐，这几个比较常见的因素，发作的时候呢，的诱因一存在，就出现一个心前区一个压榨感。或者是发紧，像有东西在这绑着似的，甚至说有的往出放射，最典型的部位是哪儿？就大概一拳大小，在咱们这个心脏这个骨性覆盖的部分偏左一点，就心脏的部位，在那个位置，这个是最典型的位置啊。如果是再往上放射的话，可以放射到，咱们说的放射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也不舒服，别的地方也有不舒服，跟着一块儿，这叫放射痛。从这个心脏放射到左侧的肩膀，然后左侧的这个手臂内侧，甚至放射到这个牙齿下颌，就是脖子这儿，都有这种压迫发紧，那种像个压个石头或者绑了一个带弹性的松紧带， 包围你前胸的感觉一样，而且呢你每次犯的时候呢你觉得又已经差不多，你自己都能摸到规律，每次到这个情况，比如说我每次哎爬到五楼爬快了就疼，下次还这样，我过了几分钟哎我停下来，我当前的这个行为，比如说哎我不爬了，我就在那停一会儿，嗯，它就好，下次还这样，就有一个重复性。嗯，然后呢缓解什么因素呢，要么我就含点什么肝硝酸甘油片啊，或救心丸啊，或者是我休息就好，缓解的因素这都是一个方面，然后发病的部位，还有发病这个性质，压榨呀，刚才咱们说的，还有它有个放射，这是典型的心绞痛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咱们叫痛，我们着重说一下，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这个痛的感觉，就不像像刀子拉小口那种特别尖锐的、特别定位特别明确的一个疼痛，其实是应该是一个专门的描述。可能当时翻译的时候，我觉得是，最接近他的这个感觉的，也只能是叫这么叫了。
1: 行，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张主任刚才给我们描述的心绞痛的典型症状，其实不叫痛，而是一种压榨感或者是发紧感，
0: 对，紧缩感，对，
1: 紧缩感。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停止这个动作，就是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一般来说会缓解，这是我们心绞痛的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然后因为冠心病可能最初我们是以心绞痛来作为表现的哈。
0: 是。
1: 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也听说过很多的不典型的心绞痛。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不典型症状，那我们也要高度关注一下。考虑一下是不是心绞痛。那么这些症状刚才其实张主任已经说到了一下，就是因为从心脏的部位可能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啊，左手臂内侧呀，还有左下颌，就甚至是左牙齿的部分哈，就是大家会仍然是这种压迫感和紧缩感，然后过一段时间自己会缓解。
0: 是。
1: 嗯，
0: 其实不典型症状也应该是我们更加警惕的，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不典型症状其实更常见一些。我们大概是从牙齿到肚脐的各种不适感，我们都要首先排除心脏的问题。如果是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这种高血压、高血脂啊，有家族史啊，或者这些有心脏病的危险因素的人群呢，更要警惕一些。其实印象很深刻的病例特别多啊。我记得有前段时间吧，我们在急诊上碰到一例，就是这病人呢是在，因为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嘛，就吃完烧烤之后呢，他就恶心吐呢，家里人以为他是胃肠炎来之后呢，他就到我们急诊之后嘛，其实就是一个以恶心吐为表现的，而且腹部还有按压痛。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都觉得这大部分人肯定都认为啊，就是一个这个喝啤酒然后吃烧烤这些是不是急性胃肠炎发作啊这些。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对于这种一看他就来的就是一个中年男性，偏胖一些，又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因素，所以我们心里面有那一根弦儿，就是先要排除一下心脏病，可能不是，因为可能来了十个九个都是这种急性胃肠炎，但是万一有一个就不能漏了。这种你毕竟这种腹部的，我们说嘛，肚脐到牙齿的地方不舒服都有可能会是心脏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做了心电图，查了心肌酶。第一开始还是阴性的，我们也当时也不敢放他走，就让他在急诊室又待了3-4个小时，再做心电图，再做心肌酶，发现全部都是阳性了。所以这种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说你来的时候查一个心肌酶，因为心肌酶是咱们诊断心肌梗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心电图没什么大变化，然后心肌酶没什么改变，然后我们给他用了一些就临时一些止痛的药，轻微有缓解。但是我们也不敢放他走，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再查一下都是阳性了，后来就是个下壁心梗。这就符合典型下壁心梗特点，下壁心梗心脏那个下壁呢是接近膈肌的，接近胃肠道部位的，它经常会梗死之后会刺激胃肠道，引起胃肠道反应，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特别容易误诊的一个病人啊。正好他又吃了烧烤然后喝啤酒干嘛的，诱发他这个心脏的缺血发作，这就造成了心梗了。所以说你看这种胃肠道的甚至腹泻、拉肚子、胃肠道这些恶心吐的症状都有可能是这个情况的。
1: 您这位患者朋友，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其实已经怀疑他可能有冠心病了，可能有心绞痛了，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检查，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心肌酶开始的反应仍然是阴性的，就是显示没有问题。
0: 是。
1: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奇怪啊，他都有症状了，刚开始的时候仍然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嘛。那这个其实就挺危险的，如果没有经验的医生，我都给你查了心肌酶了没事了，那可能真的就放患者走了，但是也许走了以后就 有可能造成危险，
0: 最后心梗了。
1: 对，那这个事情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啥他查出来还开始是阴性的呢？
0: 对，因为他来的比较及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肌酶就是发生心梗的时候，心肌酶演变是有一定的曲线规律的。你刚来特别早的话，在极早期的时候，有可能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你包括这个坏死性的心电图的表现，心肌坏死的心肌酶的升高一般是个抛线的形式嘛，它们抛线那个下边那一只还往上走呢，啊，所以这个一般来说，第一次做如果是阴性的，我们如果再做第二次，间隔几个小时，啊，大概三四个小时，如果还是阴性的话，后面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心肌酶是特别敏感的，基本上这种发病开始两三个小时就会往上走，特别敏感，心电图也会有演变，这时候如果我们如果能发现阳性的情况的话，我们再结合其他的，可能就会能诊断出来，就会不出现漏诊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他在那待几个小时，因为这种尤其这种有怀疑有冠病基础的，有的是高危因素的，到急诊来的病人，肯定是第那个什么的，一定要留住他的。
1: 对，我们的医生是非常的有经验哈，
0: 是，
1: 但是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患者朋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有所了解。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下痢心绞痛，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肠胃的反应。
0: 是，
1: 如果刚好又吃了一些有可能引发肠胃疾病的食物，那就更容易混淆了，是吧？
0: 是，这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典型容易误诊的病例吧。
1: 冠心病是由于心脏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引起的，而且常常早期症状并不典型，需要大家多加警惕，千万不能忽视了心脏的报警求助信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带我们了解冠心病的报警信号和防治知识。重点来聊一聊冠心病的治疗。
0: 因为这冠心病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系统的过程啊。其实如果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还是分三大类，就是第一呢，就是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介入治疗，包括什么支架啊，包括球囊啊，这些治疗就是介入手术、微创治疗。第三点呢，就是搭桥治疗，就是外科开胸啊。这三大治疗方案呢，其实是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啊。对于所有的冠心病病人来说，吃药就是个基础，不论支架或者搭桥的病人都要吃药啊。然后呢，搭过桥的病人呢，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做支架。支架的病人呢，反复做呀，效果不好呀，或者其他原因呀，也可以再做搭桥。它是一般来说是没不是相互割裂的，但一般来说呢，药物是基础，所有的冠心病都要吃药，而且要特别规范。然后呢，比较重的能支架解决的先支架解决，支架解决不了的特别严重的，一般才需要搭桥。其实很多咱们老百姓觉得，尤其像搭桥这种手术啊，很大，要开胸，对这个特别恐惧。其实是这样的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做支架微创，其实支架手术呢，历史是很短暂的，也就是上世纪大概80-90年代才开始。搭桥手术呢，比支架手术是远远发展的早。搭桥手术大概在上世纪40-90年代就开始有了。其实从技术发展时间上来说，它比支架要早很多，啊，又早很多。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医院，一年做支架，像23年我们做了30,000多例的病人，搭桥手术做了10,000多例，当时也是国内最多的，也是全球最多的中心。对这方面呢，我们就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啊，就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大夫给您的一些建议，肯定是参考了您那个血管什么情况啊，临床什么情况会给您的建议的。他肯定评估完了，你做的大，比如说你搭做搭桥，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当然风险肯定在，但他认为是目前对你一个最优解、最优的方法啊。对您说的那些担心呢，当然是存在的。不过现在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院搭桥手术，一台手术可能做5-6个小时，现在3-4个小时，一天能做4台。 我读书那时候大概也就做了两台多一点，就是三台吧，所以技术越来越好，然后呢经验越来越丰富，啊，这种成功率也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我就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啊。当然对这个治疗方式的一些担忧啊，或者这个有一些害怕是正常的，这人的正常生理反应，你可以通过和你的管大夫充分的沟通，了解手术过程啊，了解更多一些，可能心里面就会更踏实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治疗。支架更不用说了，支架现在大家说周围都能找到放过支架的呀，或者用球囊扩张过的接受治疗的病人啊，它是一个非常微创，而且相对来说现在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领域，现在你像包括咱们全国，像去年吧，大概是也有将近200万例支架手术，但其实现在从这个整体治疗率上来说，还有好多人其实需要用这个治疗，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个治疗的，还有很多空间。这也说明咱们现在这个疾病现在治疗上还是不太规范，就有些你说该吃药的不吃药的，后来又发展了，必须要支架搭桥了，这部分人群好多没得到这个支架或者搭桥来治疗的。另外一个就是吃药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这个我也有切身体会啊，一些包括经手的，原来也是一个老家的一个熟人，山东老家的一个熟人给他做了支架，回去之后也交代好了要吃药，后来他过了不到一年就又回来了，我说你症状和原来一样，我说你那个吃药了吗？他说吃了呀，他当时你单子上那个药给我开了，那就开一个月的药嘛，他说我吃完药我就停了，他认为我放完支架之后，我就可以停药，或者我就治好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而且给他开一个月之后，我说你一个月之后肯定还要继续在当地药房啊或者医院里买接着吃才行的，他认为我就是手术后吃药养几天啊，我就可以不吃了啊，只是一个这个为数期手术前后的一个养护而已。后来就发现支架里面又发生了堵塞的情况，
1: 就是说像再次堵塞了
0: ，所以。吃药，咱刚才反复强调说，吃药还是治疗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基石。在这基础上呢，如果需要支架呀，或者需要搭桥，那有针对性的治疗就行了。啊，就现在就是这个疾病的人群非常多，啊，咱们积累经验也非常非常多。像我们现在这个治疗方式来说也很明确，但凡你诊断清楚了，治疗上来说还是非常规范的。
1: 好的，那我们就具体的来聊一聊啊。比如说我们先说吃药这件事儿，就是冠心病患者朋友需要吃哪几类药，就是需要一直吃的呢？
0: 对，您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最重要的药，如果是您是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病人的话，最重要的是两类药，第一个就是抗栓药。
1: 抗栓药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血管发生再次发生血栓的药。
0: 抗血栓的药，
1: 就一旦我们有了冠心病，可能抗栓药就要一直吃
0: 了。就要一直吃的，一般是单抗。总共就那几类啊，单抗药大夫都会给您开，然后呢，
1: 你要记住，您这次开了吃完了，您还得接着去开，
0: 还接着开，
1: 要长期吃。
0: 对，需不需要多长时间？需不需要更换？有什么副反应？可以给大夫说，比如说吃完之后胃疼啊，或者啥的，是不是需要用一些保护胃的药？或者吃完之后我有过敏的情况啊，或者其他，比如说吃完药之后我有血液相的变化啥的，让大夫给您看。没有禁忌症的话，单抗是要终身的，终身吃单抗。另外就一类就是他汀类的药，这一大类，这是非常重要的呀。咱们说冠心病治疗的基石药物就两类，一个
1: 是
0: 抗栓，
1: 就是、
0: 一个是他汀类的。
1: 堵塞的，一个是他汀类的，它是
0: 稳定斑块，
1: 稳定斑块，
0: 它有多效性。咱们利用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第一稳定斑块，第二就是降低胆固醇。胆固醇是这个血脂里面危害最大的，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他汀是这个作用的。这个药呢，一般来说也是终身服用，如果没有禁忌的话。而且对于冠心病病人来说，我们对这个药的用量，包括它要达到的目标值，都有明确的要求的。这个呢，一定要您都如果得了确定是冠心病的话，要和您的主管大夫要经常沟通，或者说经常要随访。而且如果您刚开始吃的话，还要查一些肝功能、肾功能，包括肌肉的肌酸激酶啊，这些有没有肝脏、肾脏、肌肉的损伤啊，这是从安全性考虑。另外就有效性，血脂要肯定要来回查几次的，要达到咱们心脏病病人的要求的目标值才行。
1: 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放了支架以后，吃了一个月药以后就不再吃的，实际上它停的就是抗血栓的和他汀类的药物。那么这两类药物停了以后，因为它已经有过冠心病了，
0: 有冠心病了，
1: 那就会造成它的血管很可能发生再次堵塞。
0: 对，第一个就是没有支架覆盖的部分，比如说你没放支架的部分，可能原来狭窄比较轻，没有经过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可能它又往里长了。 另外一个点，有可能支架里面，因为支架其实是一个镂空的一个钢管嘛，它有可能斑块又长进去了，所以发生

0: 在狭窄或者是其他部位发生了一个病变的进展，又到了一个引起症状需要再治疗，包括介入治疗或者支架呀或者搭桥的地步了，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就是冠心病患者朋友要终身服药的，但具体怎么吃可能我们要跟我们的医生进行沟通，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弦，不是说我吃完了这次医生开的药我就可以不管他的。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冠心病呢它是一个终身管理的疾病，药物呢也是终身服用的，这是板上钉钉的确定无疑的，就目前的科技情况下无论做支架做搭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都是需要药物，永远是基础。
1: 冠心病的药物治疗非常重要，张主任强调，得了冠心病是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的，千万别擅自停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治疗冠心病，很多朋友听说过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朋友改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问题的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和我们详细说说。其实药物并不想做过多的探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
0: 不一样，
1: 遵医嘱就好。大家可能更想了解的是，我们通过支架或者是通过搭桥手术到底能给我们患者带来什么样的获益。
0: 是，
1: 具体聊一聊吧。先聊聊支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支架啊？
0: 对，支架呢，其实是它的目的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缓解症状。对于一个稳定性脚痛病人来说，就是你老是犯病啊，犯一动就疼啊，这些病人心绞痛的病人来说，它呢，咱们知道这个心脏的供血血管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发生了狭窄或者堵塞，才会导致这个血管远端供应的心肌发生缺血缺氧，它一缺血缺氧，释放一些物质，会诱发您那个心绞痛发作。我们支架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狭窄的部分给它撑起来。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就相当于一个煤矿挖那个巷道似的，把它挖起来之后，用那个支架给它撑起来，防止再塌进去。因为如果你挖开之后不处理的话，它有可能这个巷道上那些像那些煤渣啥，有可能会再进去。支架第一主要就起个物理支撑，防止它再塌陷的。这第二点呢，就是在支架上我抹了一些药。抹药，这些药呢是抗那个血栓呀，抗血管增殖的，就是我把这个小钢管放进去之后呢，就支架其实是个小镂空的钢管嘛，抹上药之后呢，防止这个内膜增生再往里长的，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血管通畅，然后让这个疾病的发病频率减少啊，甚至说不再犯病，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一个方面。对有些病人来说，比如说急性心梗的病人或者特别关键的部位，支架是能改善生存的。什么意思？能让你活得更久。其实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价值。当然一些非关键部位或者稳定脚痛的病人来说，做支架的话也能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
1: 那就是说支架是在我们的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里面放一个镂空的钢管，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它撑起来。
0: 对，把它撑起来。
1: 那我们好奇一下，这个支架是怎么放进去的呢？
0: 支架其实就是首先它必须有一个通道啊，有个通道。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先放一根这个导丝进到血管的远端，比如说一个血管就冠状动脉东段有个中度狭窄吧，我首先要用一个专门的，我们操作我们叫导引导丝，导引导丝就是一个手术器械，很细的一个导丝啊，大概就是0.014英寸左右啊，就很细，不到一个毫米的。然后呢伸到远端之后呢，我们顺着这个导丝呢，先把那个狭窄地方呢扩张开来。
1: 它是从这个导丝是从哪儿进去？
0: 从体外。我们支架手术是微创手术哈，
1: 不需要开胸，
0: 不需要开胸。
1: 就是、
0: 我们的手术对穿个导丝，导丝从哪穿呢？ 是从我们两侧桡动脉或者两侧股动脉大狗大腿根这儿、嗯、最常见
1: 的比较粗的血管、
0: 啊、对相对粗的动脉啊桡动脉其实就在我们最常用的还是右侧桡动脉
1: 嗯
0: 我们哪个部位呢就是大家如果看过中医的话就知道号脉
1: 的地方
0: 号脉的地方就是咱们穿刺点、
1: 嗯
0: 啊、那我们穿刺的时候呢是窗口非常小我们都用针穿刺大概就一个毫米左右、嗯啊、建立一个通路从那儿进出器械那是我们介入手术的器械的通道
1: 哇塞那这个导丝乖乖的顺着血管走吗、
0: 啊、对顺着动脉走那导丝很细啊，头端导丝头端也是很安全的、嗯、很软的啊，就顺着动脉系统到了心脏啊，因为咱们动脉系统都是和心脏通着的嘛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面之后呢然后顺着这个导丝呢再放其他器械比如说咱们球囊因为你狭窄的话你先把它扩张开之后呢、哎、再把支架给它撑起来一般像有些球囊呢就是顺导丝
1: 球囊是什么东西、哎、是一个压缩的小球
0: 囊其实在放进之前呢是一个就裹到一块的包裹起来的它如果膨胀开之后呢其实和支架形态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说呢它只是把那个狭窄扩张完之后它会拿出来支架呢是哎放里面就 不拿出来了留在血管那儿了
1: 嗯
0: 啊那球囊也是这个一开始都是合包在一块了支架也很小到这个您狭窄部位之后呢我们在外面我们后面外面是连着的一个叫压力泵的一个装置就连着这个球囊在体外在体外用压力泵呢把那个球囊打起来直径呢大概就是几个毫米因为咱们血管大部分都在四毫米以下嘛四毫米以下大概你根据那个血管的粗细程度我们球囊选择合适的球囊比如您那个血管大概有二点五个毫米吧选个2.0啊或者是稍微小一点的球囊把它撑开来之后下来大部分解除了啊用支架放进去之后呢哎再给它撑起来啊血管通畅多个TV一看哎血管是通畅是好的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我们这个球囊是帮我们把血管撑开、嗯、但是会拿出来
0: 对
1: 而支架呢是我们放进以后也给它撑开
0: 给它撑开
1: 它留在
0: 但留在里面了、
1: 嗯、
0: 球囊上面没有支架球囊只是个囊
1: 嗯
0: 啊就和这个就打气儿打起来之后哎再拿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把支架再放进去再打起来哎把支架留里面就行了
1: 嗯
0: 但球囊处理过程咱们叫预处理就先把它处理好了之后再放支架你就是不好的支架再放进之后有可能支架起不来啊你想本来2.5的支架2.5的血管的话我们就起来就起了2.0那差一块呢还那就预处理没充分啊这个预处过程其实很复杂的哈很多详细细节就不说了、
1: 嗯、
0: 这个交大夫来处理就行了咱大致过程就是哎导丝放过去之后顺导丝这个生命线哎用球囊把狭窄地方给您扩张开扩张开之后把球囊拿出来之后呢再顺着这个导丝再把支架放进去啊，放进去之后，咱们多个体位看一下，血流很通畅，血管特别好的话，就结束手术了。所以整个介入手术，简单几句话是很简单的啊，就是创伤很小，就大概1-2毫米的，也不需要全麻，也不需要什么麻醉，也没什么感觉。就等你这个往里输完器械的时候、啊，还是相对比较微创的，因为心内科主要是做这个嘛。
1: 嗯，它是实际上它虽然算个手术、
0: 嗯，
1: 但它是属于我们内科的。
0: 内科咱们叫微创手术，
1: 嗯、
0: 叫介入手术，咱们讲。
1: 嗯嗯那我们就接着来聊一下，就是我们血管里放了支架，
0: 对，
1: 那么可能很多患者会担心啊，那我是不是放支架我就不能动了？我万一动了以后，这个支架跑了怎么办呢？
0: 对，这个是，好多咱们的病人的患者病友的一个特别担心的点，确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啊，因为第一，咱们选支架的时候选的那个型号都是和您的血管是适配的，是适配的。我们释放的过程呢，它就会贴到内膜上。贴到内膜上之后呢，血管是有弹性的，贴上去之后呢，它就贴到这个有弹性的血管上了，啊，相当于往里卡了一点，其实是，而且随着时间的迁移呢，这个内膜还会爬进去，就会往里长，就直到把这个支架整个埋到这个血管壁里面，所以它不可能掉出来的，不可能掉出来的，它会就和您的血管壁啊融为一体了，其实就是。所以它是终身的，它不会掉下来的、哦、啊！
1: 就支架其实跟血管已经长在一起了，
0: 长在一起了。您活动不影响的，再剧烈的活动也不会影响它，也不会脱落、啊、或者是压扁啊，或者有其他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好多人会有觉得不舒服呀、啊，或者，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他就觉得有个异物啊，或者有小管儿在那放的，其实没有影响的。大家一定有这个观念。其实时间长之后，你逐渐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活动啊、睡眠啊、休息啊。日常的出差啊，什么上飞机干嘛都不会影响的。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哎，好多人担心做核磁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支架的话，做核磁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啊，
1: 就是相当于这个支架把我们这一段堵塞的血管给它 支起来撑起来了，
0: 撑起来了，
1: 那么其实这一段血管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而且不用担心它掉，不用担心其他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其他地方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改变生活习惯，不好好的遵医嘱吃药，那其他的地方的血管还可能再堵，
0: 还可能再堵。而且支架里面也是会发生带狭窄的，因为支架撑起来之后呢，支架不可能是那种完全封起来的，它是一个镂空的钢管啊，镂空钢管呢，它有可能那些斑块顺着那个镂空的钢管那中空的部分往里长，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所以说做完支架不是一劳永逸，肯定是要定期随访、定期复查，就是吃药维护，这是很大一方面。另外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善，还是两步走，第一就是好好规范的用药，然后这个定期复查，另外一点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积极的改善，这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支架，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已经不是太好了，需要我们一直都很小心的去维护它。
0: 对，但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维护好了，支架里面不再狭窄，其他部位如果没有大的进展的话，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那我想问问张主任，能不能举举例子，在您的门诊当中或者您治疗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身上放好多支架的？最多的能放多少个？
0: 最多的其实挺多的，因为我们这个一般来说每次做支架的话，没有好多病人就说啊，我一次放几个支架就不行了，心脏也没有这种说法，没有量的限制，因为我们接触的复杂病人特别多。就最近吧，最近不到俩月吧，我做过一个放了九个支架的，就一次性放九个，
1: 就一次性发现他的血管就有很多地方堵塞，
0: 地方堵塞，
1: 同时来给他放，
0: 同时给全部给他处理了，把所有的狭窄、重度狭窄都处理了，叫完全血运重建。完全血运重建的话，
1: 完全血运重建。
0: 对对对，就是啥意思啊？就是你仨血管都有问题的话，你这次做一部分，下次做一部分，啊，那这次做的话就叫部分血运重建。如果这一次呢，把仨血管都处理了，叫完全血运重建。他一共放了九个支架，因为当时做了三个多小时吧，算是时间比较长的。我想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啥呀？就是支架的数量没有限制，我们的原则是就是把所有的重度狭窄都处理好了，没有三个、六个、九个、什么八个是任何限制，
1: 完全血运重建。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不论放几个支架，那么我们这次一次性的把患者所有的血管都疏通了。
0: 对，因为确实是像您说的。的确有，就是我的病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就说哎呀大夫，我这个一次放多少个，就他忧心忡忡的就在问你说我放三个或六个行不行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获得消息，就是他说这个就人家只能放多少支架，放多少支架超过多少量之后就不可以了，就不行了，身体受不了啊。后来我就说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啊，你要纠正这个观念啊，没有这种说法的，我们就是以治疗疾病的重度狭窄能解决的为主，但是呢我们放支架标准是非常严格的，这肯定是个义务啊，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比如说你有症状，然后狭窄程度很重，有缺血啊，这样的话符合多少条件他们有指征的才放的啊，然后不会，但是量上就这一点上来说不要纠结，这个由大夫来把握就可以了，他肯定是为了给您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说解决重度狭窄，就以这个为基准吧，或以这个原则。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放了支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放了支架以后你要知道你的血管有问题，我们还是需要遵医嘱好好服药好好维护。那除此之外，这个支架手术本身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当时说这个特别好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这么说，叫战略上要轻视，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就是你心理上不要害怕，就是觉得放支架之后我怎么着怎么着，我生活怎么着了，或者说我以后我后半辈子就不行了，没有这种说法啊。就是在里面和您融为一体了，也不用怕排异啥的，它慢慢长到血管内膜里面了。但是战术上还要重视的，要清醒啊，支架放进去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支架里面可能会再狭窄，而且支架没有覆盖的部分它不是静止的，它可能还会往下演进，就什么意思，可能往下进展。早先你说三十到五十狭窄不需要处理，支架肯定不需要放，但是五年之后呢，三年之后，两年之后呢，你不好说它会不会发展。所以放完支架之后的后续的维护就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支架的再狭窄，就支架里面再堵；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防止支架没有覆盖的部分那部分病变的进展。所以支架治疗完之后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咱们常说的这些要控制。什么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要减重，要规律的运动，要 这个戒烟，要限酒，然后要平时上生活要多吃一些什么膳食纤维啊、水果蔬菜啊，少吃大

0: 油大盐的这些食物，这都是要注意的啊。
1: 那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我放了支架以后我还能运动吗？就或者说有些人说我还能运动稍微剧烈一点吗？
0: 这个呢分几种情况啊。对大部分病人来说，如果你的性功能没有因为冠心病而导致有严重的下降啊，然后你本身你运动能力原来比较强的话，基本上来说你术后的运动没有任何问题啊，和原来一样没有区别。当然你说我得的冠心病非常重，甚至心梗了，有部分心肌坏死了，甚至性功能都有下降了啊，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要仔细一些了。大的原则是比较模糊的原则，就是以不感到疲劳为主。但如果究竟说运动到什么程度的话，也可以去专门的康复门诊去看一下，我们医院心脏康复也是很专业的，对于这种心衰病人的恢复。但是如果说您说我没那个，想知道大概一个原则，就是以不疲劳为主，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得冠心病人群非常广啊。之前有时候运动员的，哦，那我运动能力非常强啊，跑个1000米干嘛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我就是平时运动量很少，跑甚至平时不得冠心病都跑100米就气喘吁吁的，这俩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原则就是以您的一个自己不感到疲劳为主，然后另外呢就是大部分这种症状很轻的，或者说是性功能没受影响的，支架放完之后重度下垂都不存在的，一般来说鼓励每周要进行中等程度的有氧运动啊，基本上每天就大概这个30多分钟啊。如果你的体力不太好的话，你可以采取慢走啊这种情况相对缓和一些的，包括也可以像骑自行车这种骑行或者是游泳，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有氧都是建议的。但是支架完之后不运动肯定是这个没有这种说法的，就是说不敢运动啊或者不存在的，但当然说也结合实际情况。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支架本身其实它是不影响我们运动，
0: 不影响运动，
1: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心脏功能
0: 情况，
1: 但是医生还是鼓励大家尽可能的要运动，
0: 鼓励，对，鼓励运动，鼓励适当的这个规律运动，肯定是鼓励的。
1: 介入手术是微创手术，可以帮助冠心病患者朋友缓解症状，但保护心脏还需要我们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千万不要以为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也不要因为安装了支架就天天小心翼翼地影响日常生活质量。心脏健康是需要我们持续呵护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同样患冠心病，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为何有人介入治疗，有人却需要搭桥手术？什么情况下需要搭桥手术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告诉我们答案。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搭桥这件事儿。就是小时候我对搭桥是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印象的，看看今天张主任能不能把我这个印象改变。
0: 是，因为搭桥手术呢是这个由心脏外科来做啊，一般来说呢就是切口窗口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胸
1: 是需要开胸，
0: 对，搭桥呢是一般是心外科来做，需要全麻呀，需要转体外循环呀，就现在其实原来要技术成熟很多，现在就是主流都是不停跳搭桥，经常是不停跳的啊，在体内一般来说还是正中切口，在胸部正中切口大概10公分的一个口子啊，手术时间2-3个小时基本上都能解决啊。搭桥完之后呢，因为其实从搭桥来说，一般如果说到搭桥哪一步的都是偏重的血管啊，血管偏重一些，
1: 就是说我们通过支架把这一段血管撑起来可能已经不行了，
0: 可能不太行了，效果不好，或者说支架的这个穿完之后就怕长期效果不好，或者是难度特别大，然后做的过程中可能会危险比较大啊，这种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可能搭桥是个好的选择，相对安全，有可能长期效果甚至比支架还要好，对于某些病人来说所以这个
1: 什么叫搭桥？

0: 骨的啊，锁骨的这个内侧的那内侧的部分，内侧中内中三分之一
1: 自己的血管
0: 啊，在体外你可以看到内三分之一，在里面，在胸腔里面一个叫乳内动脉的一个血管，
1: 嗯，
0: 那个血管
1: 自己的
0: 它不结。它这个不结，它只是把它那个远端游离出来，就把远端拨开，啊，拨开之后呢，架到心脏上去，啊，上面那个口还留着，血管不两端嘛，两端上面那口流到自身的血管里面的，流到锁骨下动脉这儿，就在体表，咱自己摸一下，就在大概这锁骨这个位置，啊，下边哎一直游离到拉到这个心脏这儿来，啊，搭这个动脉搭桥，然后缝合到血管上，就连那个血管呢。把冠状动脉那个就是心脏供血血管的冠状动脉嘛，冠状动脉远端啊，拨个小口子，然后这个搭这个桥呢，拉过来之后，哎，从那给它缝上，啊，然后另外一个不是好几根嘛，这是一根了，一般是动脉，啊，然后另外呢，从大腿根上大腿上取，叫大眼静脉，啊，就是顺着这个血管大腿内侧的一个走向的一般一个又叫大眼静脉的一个血管。
1: 这个是截一段下来。
0: 这个是截一段下来，截的下来之后呢。它两端都是要缝到心脏上的，一段缝到这个主动脉上，就大概在您那个胸骨上缘，在胸骨后边深处地方那个主动脉，一段缝到主动脉上，另一段呢缝到您冠状动脉上，一般也缝到动远段，所以就像过河的桥似的，就是您自身血管它这个血流我就不管了，我通过这个桥血管给远端供血，啊，就其实呢是就自身的血管。变了一个部位了，叫自体血管移植术，就平时形象的说法叫冠状动脉搭桥，
1: 就是说这段血管已经堵死了，
0: 堵死了，或者堵得特别严重，
1: 各接一段血管，
0: 然后让血直接旁边直接灌过去，我就不管您自身血管怎么样了，所以说您这个自身血管啊，尤其是近端啊，无论成病变成什么样，只要远端我能给您接上，能缝上，就没问题。
1: 那我们这搭桥一般会搭多长的血管呢？
0: 搭桥的话，一般也不论长度，就只要一般都搭到远端嘛。一般都是论根数，就哪几根需要搭，还都搭几根，三根、四根，常规都是搭三四根，因为咱们的心脏冠动脉总共就三根嘛，三大根，每个人基本上都差不多。三大根的话，动脉哎搭到一根最重要的血管上，另外两个静脉呢再搭两到三根，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血管都给处理了，像那都搭上血管了之后，整个心脏的供血就都给它的保障了。
1: 原来在我们的心脏这儿也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哈、
0: 对，所以在搭桥这个词汇其实还是比较形象的啊，就是特别形象的一个词汇，所以您自身不管多重，只要能搭上，只要原的血管足够粗啊，能缝上，基本上都没问题。而且长期效果，尤其是动脉桥，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血管让它改变了一下通路，
0: 改变通路，
1: 我们的心脏供血相对来说长期效果反而很好。
0: 尤其是动脉桥效果会非常好的、
1: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经过了搭桥手术的患者，那我将来的运动我还能运动吗？是不是我心脏功能本身损伤比较严重了？
0: 不会的，这个和放支架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当然说搭桥肯定是要恢复的时间长一些啊，因为它毕竟是开胸了，开胸呢它是一个相对规整的一个切口，这规整的切口呢其实也和骨折的愈合这个时间曲线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呢比那种外伤性的骨折，那种不规则的这个裂口啊，或者是骨折这个口的话，要恢复的要快一些，但是它还有个骨折愈合的过程，啊，只要愈合好之后，性功能逐渐都是会恢复的。当然说前提是您之前性功能也比较好啊，然后呢，或者是性功能下降，仅仅是缺血引起来的，缺血改善了，就可能恢复好了。当您性功能恢复好之后，大脚后续的运动的话，也和放支架是一样的。就是该运动运动，而且鼓励是适当活动的，只不过说搭桥毕竟是外科手术，它的恢复时间肯定比做完支架的恢复时间要长一些，毕竟它那个骨头嘛，骨头还要长起来呢。
1: 那就是说我们做过这个搭桥手术并不意味着我心脏里面有颗定时炸弹了，
0: 没有这种说法，从某个角度讲还是它是有个相对更有个保障了，就是搭桥了，即使说将来你看我这个桥血管又出问题了，我可以反过头来再处理自身的血管啊，比如你三个桥，有个桥堵了，那个桥供血区那个血管，原来不是有问题的吗？现在因为有三根桥，即使堵了那一根，还有两根桥供血呢，自身的血管也供血。我处理那个血管的时候，就比当年我做这个心脏这个介入手术的话，要难度要低一些，毕竟更有保障的话。而且支架桥里面也可以再放支架的，啊，即使桥堵了，自身的血管也可以反过头再处理，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心血管外科的技术是很成熟的，
0: 非常成熟，
1: 我们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搭桥的问题或者是介入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功能的问题。
0: 是， 还是说药物

0: 永远是根本的，是基础。这些手术啊，包括纺织架呀，包括这个做大桥，这个就是能从某些角度、某些方面解决问题，他们都是相互配合的。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就吃药非常非常重要，生活方式改善也同等重要。
1: 目前搭桥手术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完成搭桥手术的患者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当然，到了需要做搭桥手术的程度，往往说明心脏血管堵塞的更严重、更复杂，所以更需要好好呵护我们的心脏。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都能了解自己的心脏，学会用心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拥有一颗健康年轻的心。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可事实上还真不一定，因为糖尿病能带来很多您意想不到的危害。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警惕症状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谁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冠军？今明两天的节目邀您共赴这场以诗酒为伴的巅峰对决。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又分别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讲述酒后的悲剧。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当诗与酒相融，青春与经典碰撞，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迎来了巅峰之约。这既是一季的落幕，更是十载诗词之旅的深情回望。诗酒相映，千年文脉在赛场间幻彩，十季相守，诗意早已融入岁月日常。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以诗酒趁年华为主题，让我们在诗词的海洋中继续感受青春的热烈与诗心的蓬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南大学教授黎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宇，见证选手们的比拼，领略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冠军的风采。
7: 我们比拼正式开始，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四言诗。哇，一个字儿，他，孙小静开灯了。
8: 因为古诗词里有他这个字儿的诗其实很少，而且还是四言，所以我的答案是他山之石。
7: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旗开得胜，孙小静率先加一分。我们的宫格题一共有三道，继续来听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刘成抢到。
9: 我的答案是蓝田日暖玉生烟。
7: 我们把宫格看完，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刘成加一分。刚才出现那三个字“生暖玉”的时候，你们有其他的答案吗？
10: 日照香炉生紫烟。
7: 哎，但是咱们刘成迅速锁定了答案，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组宫格题的最后一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再次抢到。
8: 试玉要烧三日满，
7: 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试玉要烧三日满，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我刚才在你们这儿听到了不同答案，
11: 玉碗盛来琥珀光，
7: 还是有迷惑项的。
12: 是是的，
8: 因为我觉得一道宫格的三道题里应该是比较有联系性的。那第一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第二道题是蓝田日暖玉生烟，所以第三道题应该也是跟玉有关，而且是跟比较正向的玉有关。
13: 其实我特别赞赏小静这个思路，一开始已经点明了这个主题是玉，所以必须跟玉相关。其实这是玉跟人发生亲近关系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应该是找玉，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蓝田日暖玉生烟。古代认为所有的宝贝，它要是藏在地下或者是把它藏起来，它一定有一种自我跳出来的这个能力。像我们讲这个剑，你比方说虽富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是剑气。所以找玉你要看有没有玉气。第二个步骤我想应该是辨玉，就是这个找出来了你得辨别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玉。古代人认为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其实就是烧它。为什么烧？只有真的玉，据说你烧它三天啊，它还是玉。所以这儿讲哈，试玉要烧三日满。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就是琢玉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中国因为我们崇尚玉嘛，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找玉、辨玉、琢玉。我个人最赞赏的，我觉得是两个素质。第一个是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是有这样的硬度的。还有什么？还有一句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棒，叫做颜念君子，温其如玉。我觉得玉的这个特征跟我们说孔子的特征是一样的，子温而立。孔子是温

0: 厚的，但孔子也是有原则的。中国文明是温厚的，中国文明也是有原则的，像玉一样。
1: 这一组和玉有关的宫格题完成了，我们来看下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抢到，
2: 我的答案是万马战犹酣。
1: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正确答案万马战犹酣，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答题继续，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陈永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长空雁叫双城月。
1: 我们来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长空雁叫双城月，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一分。来把这组宫格题第三题看完，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刘成抢到，
4: 我的答案是会当水击三千里。
1: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田大地抢到，
5: 我的答案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1: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看看冠军团有没有答案。
6: 我们当时是总结出来是跟长征有关，所以我们一下就锁定到了万水千山只等闲。
7: 主席呢在长征期间他创作的最早就是咱们很熟悉的清平乐会昌，这是在他即将开始长征，后来就是这个十六字令，这是湘江战役以后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然后就是娄山关，这是在长征当中取得了第一次胜仗的时候，然后后边的七律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即将取得胜利。主席讲红军不怕远征难，难在哪里呢？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六百次战斗，占领了七百多座县城，营以上的干部牺牲了四百三十多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这些人实际上还没有到三十而立就已经牺牲了，而且经过了十四个省，翻越了十八座山，二十四条大河，应该说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是三军过后尽开颜。我们今天来缅怀主席的长征诗词，一方面是追缅这种精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干，现在应该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把这种长征的精神灌注到我们现在面对困难的实际行动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8: 哎呀，我和师兄特别一致的地方就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四渡赤水。我们现在选的是十六字令三首中的第二首，对吧？山，刀海翻江卷巨澜，奔腾起万马战犹酣。第一首也非常有名，山，快马加鞭啊未下鞍，金魁首离天三尺三啊。第三首更漂亮了，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足其间，那革命精神层层递进。所以他那个诗里头充满了革命精神，但他并不讳言当时的艰难。你看我们的主题叫诗酒趁年华，那时候他们是最好的年华，那些年轻人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打下这崭新的江山，才有我们今天的诗酒趁年华。
1: 接下来请台上的四强选手来看下一组连环线索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李白、国都、太阳。 天大地抢到。

0: 我的答案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1: 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愁，正确答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辛弃疾、国都、方向。刘成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1: 刘成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连，正确答案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长安，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座长安。
3: 对，
1: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名字所寄予的那种盛世繁华、长治久安，都充满了永恒的向往。
4: 长安真的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啊！为什么它不见长安呢？是因为总为浮云能蔽日，因为有浮云蔽住了君王的视听，所以他才不见长安。这首词《菩萨蛮》一开始就说玉孤台下清江水，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是不是在赣州的玉孤台写的，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漳水和贡水在玉孤台前面的龟角尾汇合成为赣江，一路在北流，流到江西吉州万安的灶口这个地方。灶口应该是从赣州沿赣江北上的第一个驿站，所以他提笔写了这首词。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主要是包括了南渡以后几十万逃难的大宋子民，当然也包括了辛弃疾自己。我觉得长安作为一个统一王朝，作为盛世太平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成为了世人集体奔赴的方向。
5: 哎呀，这个题目有一个关键词叫国都。中国古代的都城变迁呢，其实是从东西京到南北都的一个过渡。东西京时代是什么？长安、洛阳。南北都的时代是什么？北京、南京。中间的过渡状态就是宋朝的两个都城，那北宋是开封，南宋是临安，就是杭州。我们的诗人一遍一遍地回首长安，想自然风物，春天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秋天是什么？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然后呢，人要是求取功名，一定要上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能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如果要是不幸被贬出来了，像李白他们这些人，那就要几次回首望长安呢。所以杜甫是什么？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李白是什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但是说到第二个选项，辛弃疾，他所说的长安代表长安的第四个意象，身在江海之上，心居渭阙之下。这是特别特别棒的一种精神，是超脱了个人恩怨的，是心怀国家的。
1: 谢谢蒙老师。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营帐、饮酒、乐器。孙小静抢到。
6: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1: 我们把题听完，提示字置，正确答案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祝贺你回答正确，孙小静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三句诗词。关键词：乐器、深夜、将军。孙小静。
6: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 提示字：寐。 案。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祝贺你回答正确，再加一分。从你那长舒一口气，感觉刚才也有一点不太确定，是吗？
6: 是因为符合的意象，其实我还是能想到多一点的，但是说三句，我觉得应该这句可能最合适。
1: 好，这道题小静答得很漂亮，将这一组的连环线索题两分收入囊中。
4: 这两道题都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乐器，而且乐器当中又有一个核心关键词，那就是羌笛。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这是非常热闹的饯行宴。但是我们看，岑参真的只是想写这个饯行宴的热烈吗？岑参虽然怀揣着报国理想，远赴边关，远赴北庭，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心系家乡，所以在热闹当中，其实是抒发了一种浓烈的思乡情绪，是一种思乡的寄托。而范仲淹呢，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更是如此。只不过范仲淹他不是停留在个人的思乡情绪的这样一种悲伤，而是带所有的远戍边关的将士在发言。羌笛它是在那么多的乐器当中真正能够成为边塞战争题材和思乡情绪的代言的乐器。乐器尤其到唐代以后，我们会发现它出现在诗词当中，更多的成为了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和载体。不同的乐器在诗词，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它会成为不同的艺术风格、情感类型呈现的重要途径。
1: 这边地的乐器真的是情感特别好的一个出口啊！其实它藏着中国人都懂的一种情感，就是国家和老家永远是分也分不开，舍也舍不下。
4: 是的，
1: 所以想想看，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这边地的音乐给了多少人以慰藉。好，到这里我们关于乐器的这一组连环线索题也就答完了，接下来是四强选手将迎来的诗词转盘题。在答题开始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十题过后场上四位的比分情况。刘成两分，孙小静五分，田大地两分，陈永华一分。我们来看看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杜甫奇珍异宝，请听题。一饮一啄之间，美食与美器俱见匠心。杜甫笔下的唐朝宫廷筵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林。请问翠釜的用途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做菜用的。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7: 破釜沉舟啊，这不是很明显啊？
1: 做菜。
8: 我画了一些容器。哇！我画的这个都是根据出土文物呢，然后现描的啊，不是我自己在家里头乱画的。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上面还带一个提梁，拎起来，上面还有一个锅盖。这个呢是镬，镬在先秦时代啊是专门用来煮肉的，煮完肉之后呢盛到鼎里边去，啊，《郑玄作注》里边是这样讲的。这个镬呢和鼎的区别就是，鼎呢是有三足，镬呢底下呢没脚，釜也是蒸煮这个食物。那么有了这个是这个釜的话呢，就直接在锅灶上可以开始烹煮食物，这是称，称呢实际上是有点像釜，底下摁了三个角，这个称呢比这个釜啊要浅一点，所以这个称还可以油炸，炸个饼什么的，有点像一个平底锅，哎，这底下也是一种称。 哎，带个长柄。
4: 东坡肉就是用撑。
8: 撑，对。这个呢是袄啊，烙饼的，它像把锅翻过来一样。这个呢是蒸，蒸就是蒸的，实际上是把这个有孔的这个小容器放在刚才前面这个釜上啊、镬上和锅上呢啊，然后套在上面，底下加水来蒸煮这个食物。其实啊，我们现在的很多容器在古代就已经有了。
1: 我们掌声送给康老师。通过康老师神笔马良的手法哈，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诗词当中也曾经出现过的，算炊具吧，对吧？
8: 炊具。
1: 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文化，其实饮食也是很好的一扇窗口。
8: 对，
1: 谢谢康老师。我们答题继续，诗词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陆龟蒙，请听题。如冰似玉的越州秘色瓷是唐代瓷器的极品，晚唐诗人陆龟蒙说他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请问夺得千峰翠色是什么意思？请抢答。田大帝，
0: 我的答案是，意思就是这首诗应该是秘色乐器，瓷器的颜色就好似千山的青翠一样。
1: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帝加一分。
9: 这首是陆龟蒙的秘色乐器，其实就提到了唐代的青瓷技术的一个成熟。在唐五代的时候，两大青瓷窑，一个就是越州窑，另外一个就是柴窑。九秋风露月窑开，秋天开窑，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个越州窑烧制相对来说工艺的难度是偏高的。开窑之后夺得千峰翠色来，一个夺字就让我们的视觉有了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5: 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叫做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我们过去一直知道的哈，行词是如银如雪，青词如月如冰，那在青词之中最好的其实就是秘色词。现在对于唐朝的窑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南青北白长沙彩，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了长沙的潼关窑。潼关窑最重要的一点是釉下彩，可以是花啊，可以是草啊，还可以是什么？是文字呀。那有一些诗是在《全唐诗》里，是在传世的文献里不曾出现的，但是在长沙窑中出现了呀。比方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民间的情绪呀。这样的东西写在长沙的潼关窑出的那些瓷器上，我们才能知道，哎呀，唐朝的诗人里头不仅仅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诗人写出了那么打动人心的诗篇。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1: 中国是词国，也是诗国，词上有诗，我们也以诗咏词。来看看下一道诗词转盘题是什么？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李清照，来看是什么题目。李清照青年时期生活优渥，家中多有珍奇之物。他在《醉花阴》中说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请问瑞脑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
3: 我的答案是香料。
1: 祝贺你回答正确，陈永华加一分。
9: 我们这个题目出的特别有意思，三道奇珍异宝，杜甫笔下的是犀利的讽刺，陆龟蒙笔下的奇珍异宝有一种气节的寄托，而李清照笔下的奇珍异宝我觉得又别有一番风味。他写瑞脑消金兽，包括后面的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并不是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注重用这些玉啊、

0: 金啊，还有这个纱橱啊，这么昂贵的珍稀的奢侈品，它意在反衬，用华贵的室内装饰来映衬反衬什么呢？内心的孤独和失落。所以重点在消，重点在前面的愁永昼。为什么是永昼？漫长的白天他都因为相思，因为孤独而忧伤。漫长的白天熬过去了，香都熄灭了，还没有尽头。这就是女词人的这样一种描写情感的细腻，通过奇珍异宝的渲染，烘托的是这样一种苍凉的情绪。
1: 今天很流行一个词叫氛围感嘛，我觉得李清照的诗词里就特别有氛围感，因为她太擅长用香了，只要香在，雾气环绕，就总能营造出各种她想要表达的情感。
2: 香草美人嘛，对不对？香草美人是中国的一个精神传统啊。我们中国呀，其实早期的时候它不是特别产香料，那真正什么时候开始香料的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一定是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的。你比方说郑和下西洋拿回来的是非常多的香料啊，包括清朝十三行运过来的非常多的是什么，也是香料啊。小小的香料哈，女词人的哀感玩艳，缠绵悱恻，其实又是和物质文明的交流史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证明这句话吗？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其实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的扎实的基础之上的。
1: 谢谢蒙老师。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的上半部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邀您共赴这场以诗酒为伴的巅峰对决。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酒醉之后引发恶果，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入狱。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酒后竟然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这两起案件看似都是因喝酒引发，而这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张蕊将以案说法，聚焦酒后的悲剧。
3: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她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4: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人，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3: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奇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奇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奇所说，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奇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 陈启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启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七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琦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他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他当天晚上是他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哎，这怎么跟陈琦说的不大一样呀？陈琦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躲闪闪，这让苏丽丽愈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4: 赵龙的话术和神态让苏丽丽起了疑心，为了弄清楚丈夫李波死亡的真相，她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苏丽丽才发现陈琦和赵龙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3: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琦就陪

0: 陈琦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得场景。陈琦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 借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琦一下，陈琦差点摔倒在地。陈琦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琦一下，陈琦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 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琦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 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琦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时间有限，即使统一口径，两人关于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很多的破绽。所以呢，公安机关轻而易举的 便侦破了此案。李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陈琦和赵龙均被刑事拘留。陈琦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却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那么， 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 是过失犯罪。本法第16条规定，经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适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这种后果。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 不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波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赵龙作为一个具备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李波在醉酒、重心极易不稳的情况下， 用手猛扇李波几个耳光，会导致李波倒地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他当时情绪激愤、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 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陈琦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案件已成定局，陈琦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 分居之后又得知妻子和别人有了绯闻，男子盘算着，如果事情属实，就找机会给对方一个教训。后来，男子借着酒胆上妻子家闹事，还差点犯下命案。男子以醉酒为由企图脱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接下来，张蕊律师将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晚上9点，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四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对面人家的房门已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3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志军，当时杜志军对她一见钟情，对张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想尽办法哄张秀兰开心。心思单纯的张秀兰很快就被杜志军的甜言蜜语攻陷了。不过杜志军家境一般，而且杜家父母可是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所以这张秀兰父母是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张秀兰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偷偷的怀孕了。
2: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0: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 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

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10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杜志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0: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她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因此张秀兰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杜志军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仍然辩解是张秀兰有错在先。那法院会采纳杜志军的观点吗？被害人张秀兰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但最

0: 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10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地进行伤害。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法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无时无刻不再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于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我是导演》是牛群冯巩表演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讽刺了影视制作中的一些怪现象，作品包袱不断，幽默风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我是导演》。
1: 今天是中秋晚会，
2: 我们就算见到亲人了啊，都是
1: 感谢各位的光临，
2: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2: 你没完了是吧你？
1: 我见着大家高兴，
2: 老朋友嘛。
1: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2: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1: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2: 什么呀？
1: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2: 啊不，啊，喜欢听你的。
1: 啊，听喜欢听你的。
2: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1: 冯巩。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
2: 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时间啊，我尝试一下学习，就是我
1: 不是你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呀。
1: 啊，你主演的那个片子叫
2: 业余警察，我就不说RO。
1: 业余警察，对对对对对，不错，
2: 是吧？
1: 演得相当成功，
2: 不
1: 反应良好。
2: 不，
1: 里头有一个主题歌，有个歌，有个插曲没有？
2: 对对，
1: 大家广泛。